0: 花匯演，全城共同狂歡。與此同時，飛沙河谷地區的慶祝活動亦都毫不遜色。Abbotsford 在上午11点以盛大的國慶大遊行揭開序幕，午後就會在展覽公園 Exhibition Park 安排美食車、手工藝、市集和深受市民歡迎的狗狗表演，並同樣會以晚上10点的燦爛煙花匯演為這個充滿歡樂的國家生日畫下完美句號。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黃玲潤報導。
1: 运输联线今日起调高票价，平均上调5%。梁俊荣报道。
2: 运输联线今日起加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5%，平均加幅大约是1.4%。使用 Compass 卡乘搭交通工具，成人票价嘅一区票价由2.7加到2.85，两区由4蚊加至4.2，三区就由5.1加到5.4，特惠票价增加5仙至1毫。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两区和三区的车费分别加至3.5、5.1和6.7，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至1毫。月票方面，成人加幅由5.6至10.1不等，特惠月票就增加3.15。一区、两区和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2、156.7以及是211.65。同时，西岸快车亦同步加价5%。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95，全程车票是14.9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就增加1.5，由原本的5蚊升至6.5。运联表示，票价调整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湾地区长远交通发展。另外，今日是国庆日，运联亦都调整服务时间，巴士同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日同假日时间表运行。架空列车世博线和千禧线从 Waterfront 站出发的尾班车会在凌晨12:16开出，加拿大线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海上巴士都采用假日时间表，上午11点至晚7点维持每10分钟一班，晚7点至服务结束期间会是每15分钟一班船。从 Lonsdale Quay 码头开出的尾班船开出时间是凌晨1点，Waterfront 站开出的尾班船就是凌晨1点22分。西岸快车今日暂停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而代表5000名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宣布否决劳资的临时协议。陈文令报道。
3: 代表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员工的 Unifor Locals 111和2200分会在昨日发表声明，宣布会员投票否决了工会早前同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根据工会内部投票结果显示，在大概5000名交通前线员工里面，高达 66.2% 的会员投下了反对票，而只得 33.8% 是表示赞成。 Unifor 西部总监 Gavin McGarrigle 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指出，会员反映诉求的核心主要是围绕在工作场所暴力、巴士司机遇袭的事件，以及是改善日常休息设施等关键议题。工会强调，虽然目前不会急于采取工业行动，但是强烈的反对结果反映了员工的愤怒和决心。由于在今年5月已经有 99% 的会员授权工会发动罢工，该罢工授权将会一直有效至8月底。劳资双方曾经在6月22号宣布达成临时协议，一度令大湾地区避免了超过90%巴士服务瘫痪的危机。工会表明，如果资方和省府无办法在罢工授权到期前正视员工诉求并且达成新协议，工会已经准备好考虑采取罢工行动。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员工随后发表书面声明，承认临时协议未获工会的会员通过，但未有透露下一步的行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陈文玲报道。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决定不延长加美密协定。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翻嚟新闻时间。

0: 美国不延长加美密协定16年的期限，意味着协定将不会自动续期。周善宁报道。
1: 详情由周善宁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虽然现阶段拒绝续签加美密协定，但是现有的协定将会维持有效，亦都将会继续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磋商，解决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同两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加美密三国官员今日较早时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加美密协议的前景。本国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在会后发声明，重申加方坚持续签的立场不变。勒布朗形容加美密协定支持北美数以百万的职位，确保本国企业能够进入两个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他又强调，加方会同美方就解决钢铁、铝材、汽车和木材的行业关税问题进行实质的讨论。勒布朗重申，本国目前处于强势地位，会致力维持这个全球最成功的贸易伙伴关系。美方的决定触发了协定中为期十年的滚动式年度检讨程序。换言之，现有的协定将会维持有效直至2036年。如果三个国家到时仍然未能够达成续约共识，协定将会正式作废。渥太华说，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原先争取将协定延长16年，以确保两国能够继续免受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收的关税影响。特朗普一直批评这一份在他首任期内签署的协定，曾经表示宁愿让协定失效，但是至今未有正式提出退出。加美密协定本国前首席谈判代表韦克尔认为，三个国家仍然有机会达成共识，但是谈判很可能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甚至是延至明年。他指出，现时主要的争议集中在加美以及美墨双边贸易问题，协定大部分内容预料仍然会维持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宁报道。
0: 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表示伊朗无核化的进程良好。许敬轩报道。
3: 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履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于伊美最终协议，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成立工作组，负责跟进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谈判。伊朗正是透过调解人继续磋商，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就会正式展开谈判。
0: 跟住返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回归29周年有不少庆祝活动。
4: 呢度係我哋嘅社区，係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係日常生活定係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多间食肆同埋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周善宁报道。
2: 今日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9周年纪念，香港超过3000间食肆提供优惠，包括全单七一折，吸引市民消费。有食肆的负责人说，

0: 而比去年多近两成，七一假期电车同天星小轮提供免费乘搭。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嘅部分展览、科学馆同太空馆嘅常设展览，以及康文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设施，同样系免费。到咗晚黑，红磡新海滨有团体举行无人机表演。 2026届无人机踩出庆祝回归29周年嘅字样，之后有金紫荆、港珠澳大桥、维港两岸建筑物，又融入太空主题元素。赛马会嘅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入沙田马场睇比赛。政府上昼喺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三位前行政长官，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曾荫权同林郑月娥都有出席。董建华就未有现身，悬挂住国旗同区旗嘅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喺 上空飞过，消防灭火轮就喺维港射水敬礼。启德体育园就首次举行庆祝回归升旗仪式。体育园亦都趁回归纪念日举办多场运动体验，让市民免费试玩剑击、网球同空手道等运动。特区政府随后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讲话嘅时候表示，政府会全速编制5年规划，并且喺施政报告呼应因时制宜推出政策，又形容北部都会区进入收成期，会全速推进建设。
1: 王毅同鲁比奥通话，希望美方可以务必谨慎对待涉台嘅义务。卢晓山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话：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唔系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 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嘅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2: 跟住由体坛快讯，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体坛快讯，世界杯32强赛事由各自喺分组赛都取得两场胜仗，以小组次名出线嘅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 科特迪亚靠住球员凭速度突破去进攻，后卫高能喺21分钟后上助攻，推入禁区射近处位，个波贴住网侧出底线。挪威喺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同奥迪哥特，今场就强阵出击，并喺39分钟先开纪录。奥迪哥特策动攻势传到左边，路沙推入禁区之后射远处各挂网而入。挪威凭呢个入波上半场1-0领先科特迪亚。 换边之后，双方都继续有入波机会。55分钟，科特迪亚前锋尼高拉比比喺禁区撞射，挪威门将利兰封围挡出。科特迪亚球员阿麦迪亚路今场后备上阵，喺66分钟护空门，成功阻挡挪威后卫希金嘅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为球队立功，喺禁区避开对方球员拦截后射入，科特迪亚追平1-1。 挪威今场有9次攻门，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嘅1次喺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俾夏兰特射入。挪威以2-1再度领先。夏兰特今届已经攻入5球，追贴阿根廷队长美斯。补时阶段，科特迪亚放手一搏，阿麦迪亚路远距离罚球直射，利兰飞扑将个波挡走。挪威最终维持2-1优势到完场，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场将会对巴西。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3: 海马排藏肉系大家嘅信心之选，拣藏肉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 320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4: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藏肉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 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藏肉赞助播出。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志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

0: 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的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的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2: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1: 哇，有咩玩先？
2: 由1:1象征到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1: 咁正？
2: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1: 咁要快啲去啦！
2: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五同样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60%。
5: 特别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ex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6: 用尊重彼此聆听，用和平守护自由。在呢片孕育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感谢有你。同我哋分享同一个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1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8: 经常有报道喺河边翻艇而被淹没，若小心观察，应该发现该段河道嘅水流相当湍急。即使游水的人亦都难以避免被冲走。在海底游泳，如果没有设有封锁的安全界限或者浮标，必须观察是否有离岸流。北美洲每年都有近百宗因为遇到离岸流而遇溺的事故。离岸流乍看可能平静无浪，是从岸边逆流穿过波浪带到海中的海流，而且接近水面。离岸流速度高，但宽度不会超过9公尺，长度就可能达到700公尺。有知道特性，不要对抗，首先朝着两侧有白色波浪的方向游过去，只要离开湍急的离岸流，就会随着波浪推翻去岸上。如果体力不够，尽量保持浮在水面，举手求救，不要呼叫，白费气力。发现有人遇溺，不要莽撞跳入水里面企图营救。遇溺的人非常之惊恐，会试图捉紧任何接触到的事物，如果拯救者的手或者身体被捉紧，就会同时沉没。拯溺人员通常会在后面捉住遇溺者的衣服或者头发，拖向安全的地带。其他的人要尽量留在岸上，借助绳索、树枝被遇溺者抓紧拖回岸上。如果离岸较为远，看看有没有可以漂浮的木、浮泡、救生衣等等物件投掷给遇溺者。如果要下水救援，就要借助小船，或者自己首先穿上救生衣或者绑上安全索。不要独自游泳，游在野外，人走之后不在水边活动。如果找到儿童在游泳池边玩的，

0: 必须了解水的深度，若一旦发生意外，自己是不是能够安全营救，谨慎监管，不要分心或者行开。我是施明杰医生。
1: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同埋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喺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古巴革命元老巴尔德斯逝世，终年94岁。自1953年古巴革命刚开始时，巴尔德斯就已经是古巴前领袖卢尔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随后几十年一直具有影响力。古巴革命最终推翻时任当权者巴蒂斯塔，巴尔德斯成为少数拥有革命指挥官头衔的起义者之一，并获授予古巴共和国英雄称号。巴尔德斯在1986年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同时任领导人卡斯特罗产生矛盾，之后就淡出权力核心。巴尔德斯年轻时正值古巴社会动荡不安，贫富悬殊严重，而当时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统治亦引起不少青年不满。巴尔德斯自细已经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浓厚兴趣，后来逐渐参与反政府活动。1950年代初，巴尔德斯加入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1953年7月26号，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青年进攻蒙卡达兵营，希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巴尔德斯亦是参与者之一。虽然行动失败，大部分革命者被捕或被杀，但这次事件成为古巴革命的重要起点。巴尔德斯被当局拘禁，后来同其他革命者一起获得特赦。获释之后，巴尔德斯没有放弃革命理想，而是跟随卡斯特罗流亡墨西哥，继续筹备武装斗争。1956年，他同卡斯特罗等人坐格拉马号游艇返回古巴。登陆初期，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但巴尔德斯成功生还，并进入山区展开游击战。在随后两年多的战斗中，他逐渐成为革命军重要指挥官。直至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巴尔德斯成为新政权核心人物之一。1961年，巴尔德斯出任古巴内政部长，负责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内部秩序维护。当时古巴正面对美国敌视政策、流亡反政府组织活动和冷战背景下各种安全威胁，所以内政部在政府体系中拥有极高地位。巴尔德斯主导建立完整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系统，对意见人士采取强硬手段，限制政治自由。1960至1970年代，古巴和苏联关系密切，巴尔德斯亦在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多次出访社会主义国家，吸收相关经验，提升古巴情报和保安机构能力。由于他作风强硬，加上长期掌管安全部门，外界有时会将他形容为古巴最具权力的人物之一。巴尔德斯的政治生涯横跨超过半个世纪，见证古巴由革命、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的重大变迁。作为少数由蒙卡达兵营行动一路走到21世纪的革命元老，他在古巴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

0: 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国庆日，7月1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1: 加拿大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发表国庆演说，以团结为主轴，呼吁国民共同建设国家，并形容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仍然在前方。今年的国庆日是本国成立159周年纪念。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在渥太华的加拿大日庆祝活动发表国庆演说，多次强调加拿大团结的重要性，表示政府正推动全国多项大型基建以及发展计划，包括房屋、社区基建、国防、交通以及能源项目，希望由加拿大工人以加拿大的钢材以及技术建设加拿大。 Carney 表示，加拿大值得国民的奋斗，加拿大属于所有加拿大人，而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仍然在前方。
2: And we're building Canadian with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steel, Canadian know-how, Canadian values. And my friends, this work is born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Canada is worth fighting for. That Canada belongs to all Canadians, that Canada's best days are yet to come.
0: Carney 又指出，这份信念由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人建立，现在也由新一代延续，并以勇气、连接、信念形容加拿大精神。
2: These convictions were forge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they're being renewed by this generation. Courage, connections, conviction, Canada, our Canada, Canada true, Canada strong, Canada free.
0: 演说的另外一个焦点是介绍今年随美国太空总署阿提密斯二号绕月任务飞行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Carney 表示， Hansen 曾经提到，人类面对全球挑战的时候，真正的力量来自合作，而一个团结的加拿大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Carney 又提到，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表现优异，形容国民现在不但是向月球发展，也向世界杯迈进，引起现场观众的欢呼。另一方面，美国决定不让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自动续期，意味着协定将会按照条款进入未来10年的年度检讨机制，北美贸易前景再添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方不会按现有的版本续签协定，并将会继续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商讨处理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与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加拿大、美国以及墨西哥的官员今天举行视障会议，讨论协定前景。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早前表示，不预期会议会有重大的突破，希望三方可以进行具建设性的交流。加拿大由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on 以及首席谈判代表 Christine Hillman 出席会议，并强调7月1号的期限并非所谓的原癌时刻。根据协定规定，任何成员国如果要退出，只需要提前6个月通知。目前美国尚未正式提出退出协定。而运输连线今天起上调票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 5%， 平均加幅是 1.4 元。使用 Compass Card 搭乘交通工具，成人的票价 1.4 元。

区的票价由2.7元增加到2.85元，两区由4元增加到4.2元，三区就由5.1元加到5.4元，特惠价格增加5仙到1毛。 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二区、三区的车费就分别加至3.5元、5.1元以及6.7元，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到1毛。月票方面，成人的加幅由5.6元到10.1元不等，特惠月票只增加3.15元。 一区、二区、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元2毛、 156元7毛 以及 211元6毛5。 同时，西安快车也同步加价 5%， 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块9毛5， 全程的车票是14块9毛5。 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也增加了1元5毛， 由原本的5元升到6元5毛。 运联表示，调整票价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温地区长远的发展。另外，今天是加拿大日，运联也调整了服务的时间，巴士以及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天以及假日时间表运行。世博线以及千禧线最后一班列车由 Waterfront 站在凌晨12点16分开出，加拿大线则维持正常的服务时间。 而运输连线今天起加价，民间组织 Movement 5E-R 趁加拿大国庆日在 Metro Town 架空列车站集会，呼吁省府以及运输连线推出适用于全省低收入人士的交通优惠月票。团体表示，以这次的加价计算，每名家庭成员一年将会额外增加约120元的交通开支，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更大的负担。 而Movement Metro Vancouver Transit Rider 的代表也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个团体加入联盟支持有关的倡议。温哥华市议会、兰里市议会等的地方政府也表态支持，并有数以千计的民众透过网上平台去信审议员，要求落实低收入交通优惠。主席代表认为，低收入交通优惠有助更多人负担上班、上学、求医以及看望家人的交通费用，改善生活以及就业机会。 卑诗护士及助产会学院宣布暂停一名注册护士的执业资格，涉及多间医院怀疑不当处理麻醉药物以及挪用受管制药物的投诉。学院表示，涉事护士 Mark Way 的执业资格已经在6月23号被暂停，作为调查期间保证公众安全的临时措施。 根据学院的资料，今年2月到4月期间，先后接获来自本拿比医院、亚伯斯福区域医院 Dunsan Creek 及地区医院以及 Dr. Hankin 纪念医院的投诉，投诉内容涉及麻醉药物的处理、试用以及记录程序，以及怀疑有人挪用受管制药物。 学院表示，调查委员会认为有理由相信涉事的护士可能在不适合职业的情况之下工作，因此决定颁布临时保护令。不过，学院强调，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相关的指控尚未获得证实。暂停牌照也不代表涉事人士已经被裁定违规。 代表5000名巴士公司员工的工会宣布否决劳资临时协议，意味着大温地区的公共交通服务面临新一轮的危机。 代表 Coastal Mountain Bus Company 的员工 Uniform Local 111 以及 2200 分会星期二发表声明，宣布会员投票否决了工会早前与资方达成的临时协议。根据工会内部投票结果显示， 在约5000名交通前线员工当中，高达 66.2% 的会员投下反对票，仅有 33.8% 表示赞成。由于今年5月已经有 99% 的员工授权工会发动罢工，该罢工的授权将会一直有效至8月底。
国家队历史性晋级世界杯16强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早上10点，将会在本周六早上10点在美国侯斯顿对阵摩洛哥。杯狮餐饮及食品服务协会表示，国家队晋级不但延续全球球迷热潮，也为温哥华餐饮以及零售业带来持续的商机。 协会主席预计本周六国家队对摩洛哥的16强赛事

0: 王佩晴。
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2: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4: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7: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8: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9: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8: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10: 国际新闻。
11: 在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12: 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做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11: 全球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哥白尼海洋服务一号警告，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全球海面平均温度将会是摄氏20.98度，打破2023年以及2024年的历史记录。中广记者报道。
13: 法新社引述哥白尼海洋服务主任布诺坦普的话报道说，目前的情况可能代表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并且使得全球气候变化再度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布诺坦普说，在声音现象即将出现的情况下，海面平均温度已经刷新记录，可以预期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更多的温度记录会被打破。哥白尼海洋服务首席海洋学家杰尼普则表示，随着圣婴年的到来，他们预期2026年恐怕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年份。这既来自于圣婴现象，也来自人类持续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气候暖化所带来日益加深的危机。圣婴现象指的是太平洋部分海域海水异常升温，将更多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并影响全球风向、云层与天气模式，这会提高极端气候的风险，例如秘鲁洪水、非洲部分地区干旱以及澳洲野火，同时会造成全球气温飙升。上一轮圣婴现象是在2023年末到2024年初，陆地与海洋温度都创下历史最高点。记者叶博仪报道。
11: 美国、伊朗据报在多哈进行会谈，由斡旋方居中协调。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12: 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利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利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会即时及强而有力回应任何针对伊朗人民或领袖或领导层的威胁。
11: 外电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解除对 Anthropic 公司新 AI 模型 Fable 5 所实施的外国人士

0: 使用限制，允许他们恢复服务。中广记者报道。
1: 根据美国商务部在美东时间30号星期二晚间所宣布的协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 ，Anthropic 将修补亚马逊研究人员用来规避 Fable 安全防护措施的方法。Fable 是 Anthropic 强大人工智慧模型 Mythos 的公开版本。Mythos 具备执行网络攻击的能力，但 Fable 则是内建严格的安全机制，主要提供给更广泛的大众使用。卢特尼克在社群平台 X 表示 ，Anthropic 在 Fable 上设置安全措施，对于 Fable 可以公开发行至关重要。Anthropic 在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 ，Fable 5模型已经停用约2个半星期。在达成协议之后 ，Fable 5将从7月1号星期三开始恢复服务。外电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防范相关的安全隐患，并建立一套程序，避免未来发生安全问题，同时让人机的沟通更加明确。美国官员先前已经批准恢复 Anthropic 另一款相关模型 Mythos 5的部分存取权限，先前 Mythos 5也被要求停用2星期。记者叶博弈报道。
2: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3: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4: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0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7: 中国新闻。
0: 中国外长王毅跟卢比奥通电话，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对待涉台事务。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及切实举措。他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这次通话是积极及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

0: 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1: 持续进入夏季，北半球多处好热难耐，尤其是欧洲，多国的气温突破摄氏40度。有到欧洲观光的中国旅客表示，这时候到欧洲旅行，简直是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尽了。中广记者报道。
2: 欧洲这一波热浪不仅当地居民受不了，连观光客特别是陆客也大呼吃不消。有陆客带母亲到巴黎旅游，抵达第一天母亲就因为高温脱水紧急送医。大陆各社群平台也出现各种到欧洲的降温攻略，包括携带中暑药、冷冻矿泉水、利用冰块降温等等。据大陆媒体报道，不少最近刚从欧洲返回大陆的观光客都在社群平台分享欧洲的高温体验，有人形容感觉自己像是走在烤箱里面的肉，还有人觉得自己像腊肉，更有人说走这一趟欧洲仿佛是把这一辈子的苦都给吃尽了。据大陆央视报道，法国西部最高气温已经高达摄氏43度，英格兰西南部也测得摄氏 36.7 度，至于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岛，平均气温也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温。有陆客说，一下了飞机待了半天之后，果断决定撤离，立即回家。记者叶博弈报道。
3: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四五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七五折，精选床垫低至六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台湾新闻。
1: 台湾友邦巴拉圭外长拉米雷斯在南方共同市场峰会上表示，只要不和台湾断交，巴拉圭不反对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一号回应，即便台湾也和对岸有经贸关系，强调台巴邦谊非常坚定，台方对此持开放的态度。中广记者报道。
5: 对于台巴邦谊是否可能因而生变，林佳龙表示，
6: 我们的友邦关系都非常的稳定，特别是巴拉圭跟我们的友邦是非常的坚定包括贝尼亚总统也刚访台，我们透过跟我们邦交国的合作再输出一个台湾模式。至于说中国，台湾也有跟他们有经贸的关系只要再确定我们跟友邦的邦交的关系我们对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本来就是持开放的态度，包括台湾跟中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友邦一样也会都跟包括中国还有世界各国会有一些经贸往来。
5: 至于国合会的角色，林佳龙则说，
6: 我们现在推动总和外交，国合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可以说是透过龙邦计划，我们也把台湾现在的优势不管半导体、 AI、 数位治理、智慧解决方案到能源、医疗、教育、观光，可以说台湾经验在我们友邦来实现。
5: 林佳龙强调，我方借由跨部会协作、民间参与及专业援助机制，整合台湾整体国力，在国际合作上逐步从输出型协助转型为伙伴型合作。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大对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将会把建厂规模再扩大一倍。川普还说，如果计划顺利推动，他卸任之前，美国有机会取得全球大约50%的晶片市场占有率。中广记者报道。
7: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指出，目前美国就业持续成长，而未来一年还将有多座半导体工厂陆续投产。他点名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表示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并且宣布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他说，美国目前在

0: 晶片制造领域几乎没有市占率，希望透过持续吸引投资，提升美国半导体竞争力。对于川普的说法，台积电没有公开回应。台积电先前曾经宣布亚利桑那州投资计划，包括三座晶圆厂，累计投资金额达到1650亿美元，将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外国直接投资案。近年美国政府也持续透过补助、关税及投资政策，吸引全球半导体业者到美国设厂，强化本土晶片供应链。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受到少子化的海啸冲击，苗栗县卓兰镇景山国小因为学生人数只剩九人，且没有新生入学，县府决议115学年度开始裁撤，九名学生将会分别安排到双联国小或是平林国小就读。另外，西湖乡瑞湖国小以及乔文国小也因为新生挂零或是过少，也跟着陆续裁撤。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天气预报。
2: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3: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Porsche、 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 Pansies 门店或上网 trailpansies.com 选购吧。
4: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3: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4: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5: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2: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961气象站
1: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天多云，下午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降雨几率是30%。预计星期五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
6: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6: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6: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8: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

0: 代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1: 现在时间6: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4: 节能就是省钱， Sea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省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您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7: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5: 7月6-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晨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8: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5: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8: 哇，有什么好玩的？
5: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

0: 会赢走丰富奖品，
1: 这么好？
0: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1: 那得快去啦，
0: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2: 用尊重聆听彼此，用和平守护自由，在这片孕育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感谢有你跟我们一起分享同一个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3: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4: 家居生活 Q&A。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1号星期三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当然一开始还是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加拿大国庆日快乐，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到哪些的特别活动地方走走呢？那么今天天气也是相当不错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7月份也是暑假的开始了，都能过得开心愉快。而在这个月，我们家居生活 Q&A 依然为大家邀请到许多这个专家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经验。那么我们这个月会谈到的有关于理财，我们有药剂师来谈用药的问题，那么我们也会有 VGH 的医生，那么目前还不知道是哪一位了哦，那么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内容。那么另外我们也会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西塔疗愈是什么，然后为什么它会跟我们的潜意识相连，又对我们的许多能量有影响。那同时我们当然在周三的第三个周三我们还是谈心理咨商，那么后两个周三呢我们会请到 Jimmy 来谈法律问题。而在明天应该就对不起不是明天下周二啊，我们会谈到的是关于移民方面的问题，因为现在移民有一些的改变。我昨天也预告了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很好奇，像我们现在足球大赛的时候，外国的球员进我们加拿大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样的签证，怎么样来办理哦？我们在下周二会谈这个话题，周二我们都会一连串也会请到移民律师来谈相关问题。那么我们另外还有的单元会谈到认识橄榄油，那么橄榄油油这个东西其实里面的水很深哦，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常常也可能被愚弄了。而我们也会有一集会请到黄医师来谈医美问题，那么当然我们在这个月我们也会有很多集因应我们的天气还有因应很多问题，我们来谈车辆维修保险车辆维修保养，包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就是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瑞你好。
6: 那么好，大家好。
5: 是，那么讲到这个天气热哦，那么当然很多朋友在天气热的时候开车呢，如果开冷气也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开冷气里面有没有什么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待会儿会跟大家来谈。那当然听众朋友任何跟车辆维修保养上有问题的话想请教瑞，我们也欢迎你随时可以打来 604-295-9616 或者写 email 给我。不过在昨天我听到一个新闻哦，那么在这边想跟瑞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欧洲的车子都是很多让大家都很喜爱，因为好像觉得他们的车子比较牢靠比较坚固而且能够信赖的。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的在台湾翻成宾士，在中国翻成奔驰的 Benz 啊，昨天有一个新闻说到他们有财务危机，而这个危机可能跟他们自己车厂的一个转型因为转型需要花很多这个研究发展方面的经费，那么当然还有这里面你要有收入要有支出嘛，那这个收入的这个销量呢越下滑，所以导致他们财务发生危机。我就想请教一下瑞，就是我们也看到当然它里面也可能甚至跟中国市场现在极力发展电动车，所以进口这个Benz 的车子的需求可能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受到大家的喜爱，这种种都影响到他们。 对于未来

0: 像这种传统型的车厂，当然他们也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你个人看法是，他们真的会走到一个危机吗？
1: 关于这点，像我是从一般老百姓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因为在中国那边哈，就是我有时候冬天都会待在那边陪父母亲嘛。然后，我看到的是那边的市场价格是很灵活的，就是说它卖得好，那价格就稳定在那边；如果卖得不好的时候，它价格就会降，而且是大幅的降价。
0: 对，
1: 对，这是我们在加拿大比较没有看到的一个现象。
0: 那我也很好奇，当他们降价的时候，他的这个购买的人真的会增加很多吗？
1: 对，就是我那时候看到，还有，好像那时候遇到，好像是玛莎拉蒂的车子也是大幅降价，然后他只要卖的不好，他们就价格一掉的很快，就像是我们有时候，看到美国那个地方东西在降价，也是降的蛮多的。加拿大一般大幅降价的这种促销商品，相对于美国来讲，我觉得都是比较少的嘛。
0: 还是比较保守嘛？
1: 我不太清楚这个里面的一个商业运作的一个原理。那就是说，我在加拿大看到的降价有，可是它都还是比较保守的一种降价方式。那不像我在中国看到那种卖车的时候，真的降价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夸张的降价方式。然后在美国也是比较夸张。那德国那个地方，我相信是全球性，就是说，全世界对于这个他们所在行的汽油车，我觉得不止单单是奔驰。包含任何传统式，就是很有历史规模的一些汽车制造厂，也甚至于包含日本的一些厂商，他们在中国那个广大的市场来讲，通通都有萎缩的现象。那在北美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前一阵子那种疫情过后之后，晶片的短缺，还有各种物料，再加上。之后又石油的那种，就是打仗的关系啊，石油的短缺，变成说，它那个价格、零件各方面又开始上涨了一波。那大概在我觉得大概2年前上涨到了它的顶峰的时候，在2024年的时候，那涨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一涨上去，他们就回不来了。对，所以现在你如果看到，你有到那种。汽车的 dealer 去看，就前一阵子我们提到汽车价格的问题，什么时候买车最好嘛？那个我觉得买车最好的时间，一般来讲是年底的时候，他们想要清库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库存非常非常多的时候，他们从现在开始，我估计他们就要开始清了，要不然到年底会非常夸张。那我自己知道加拿大市场的哈，就是。因为他们新车来了之后，比如新车，比如这个 dealer 他在卖车的时候，他要跟那种制造商先定，我大概预计今年要哪些车子，然后大概他们什么时候会制造好，会给我哪些车子啊？有时候他们还会硬塞给你一些车子。那他们车子一过来之后呢，前面三个月一般来说前面三个月是不跟你收钱、不跟你收利息的，因为他那个钱。一般卖车的车商，他们在摆在那个停车场上面的车子，他那个车子的拥有权的不是车行的，通常来讲是制造商的。大概前面三个月，可三个月一到之后，你没有卖出去，三个月之后你要开始付利息，是谁出这个钱呢？是银行出的，
0: 怎么说银行处？可不可以多解
1: 因为
0: 释一
1: 他们跟银行要借款。
0: 下？
1: 我知道大概，我不是非常确定。据说银行哈，你对于这个车商，你要跟他去借钱买车啊，也不管是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他们好像是要看你的规模。如果你能够达到100台车以上的规模的时候，他就愿意啊，就是借你钱，然后让你去买车来运作这个生意这样子。那些 dealer 来讲，他们都不是用自己的钱去买车，他们都是用就是银行借钱去买的，可能
0: 就像
1: 是。
0: 周转一样哦。
1: 对，像周转，也有可能是税务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这个我不清楚。可是我知道他们很多都是用那个，就
0: 这
1: 是
0: 样的
1: 用
0: 方式在
1: 这
0: 运
1: 样的。
0: 作，
1: 对，那如果这种情况下，他只要车子一进来，三个月之后他没有卖出去，等于他每天都要付好几十块钱的那个利息钱，而且又是新车的钱，新车的价格现在又这么高，所以呢，他们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0: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提到说，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就从7月1号开始，今天开始，要买新车的朋友，你可以去转一转、逛一逛，可能可以买到你蛮不错，还有价格也不错的新车。这是我们刚就是在提到一个题外话。那至于宾士的车子的话呢，我觉得欧洲车也好，日本车也好，现在所有的汽车，他们的零件价格都比以前要贵了一些。然后呢，我们最常买的那些机油，像我们常常买这种德国的机油，直接上涨20%。对，直接比如说你100块的啊，买一百块，它直接跳成120。这样子，然后东西都有在涨，轮胎也涨啊，东西也涨，所以弄得大家对于这种新车，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大家对于未来的花钱哈，好像有一种不确定性，就是说，将来是不是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啦哈，或者是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不太敢大手大脚的花钱，
1: 大
0: 然
1: 家比
0: 后。
1: 较谨慎的哈。
0: 对，就会很谨慎，然后很小心，然后一出去外面吃饭呢，又遇到那种，这单价上涨就算了，然后小费还要上涨，对不对？很多都是很多的那种花费啊，各
1: 硬
0: 服装
1: 性
0: 方
1: 规
0: 面，
1: 定。
0: 对，就是说很多花费都是在不定性的过程当中。你对于奢侈品来讲的话，因为那种高级的欧洲车来讲的，那奔驰啊、宝马啦、啊、那些，甚至于更高级的车子，那种都属于那种奢侈品类的。对，你可以开个便宜一点的，或开个以前家里面就有的。那种奢侈品的东西，它就会稍微收手一些，就是它不会那么大手大脚的去买新车。那如果说它没有去这个新车销售不顺利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低的后面那些维修保养的那些那个部门，就是 service department，它就不会这么忙。因为 dealer 的那些 service department，大部分他们很忙，是因为他们卖了很多的新车，因为新车可能在多少公里里面，它会有免费的维修保养。那有些车主还会买一些那种 service package，就是那种维修的那种套餐那种的，他会买这些东西。那你没有新车的销售的时候，整个连带全部都受影响，不只是制造商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制造商如果他那个车子摆在那个停车场卖太久卖不掉的时候，他们还会产生就会做那种促销，就是我们叫 factory rebate，就是原厂他会降低多少价格，让那些经销商赶快把车卖掉。对，这个我们也应该很快都会遇到了。所以现在目前只有一些很少数的车子，很少数的车子卖的还可以的，其他绝大多数来讲其实都不太好卖。像我家是住在 Surrey，那你看到104上面的那个，我每天上下班都会经过的那个叫那个雪佛兰的 dealer，就是他前面放的那些 Corvette，就是那种美国最有名的跑车啊，那 Corvette，我眼睛上看过去应该有十几辆吧，20辆，
1: 好哈，
0: 那一辆都是十几万美金，那是十几万加币的。对，那我想说，尤其在那个以这种本地人来讲，他们手头要一紧的时候，他们根本就不会花钱去买那些东西，所以他那个库存量超级多的，我都没有看过这么多的库存，而且他那边那个车就很显眼嘛，他就全部摆在他们正门口，然后一直延伸到旁边停车场，我看哇，怎么这么多库存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对那个车有兴趣，你去买，那肯定是一个很好价格，最少可以打个10% 下来。最少，
1: 所以现在一般来讲，可能真的要买车的朋友、换车的朋友，
0: 对，
1: 也是个像我们讲说买房子是个好时机。但是又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不知道车子啦，这房子，比方他们都说，好像是好时机，可是谈价钱又好像不是很好谈。车子可能不会有这样子，因为它能够出清一台，对他来讲。减少空间，然后还减少它的这个保险等等，像你刚才所说，所以车子如果真的要买车子的朋友，现在确实是一个蛮好的时候哈。
0: 对，就是这个时候可以开始注意，注意之后你可以去逛一逛，不管在哪里买，你都可以去逛逛，然后谈一谈，因为大家都很想把车卖出去，尤其你去那个，去那个卖车的 dealer 或那个品牌，它有很多的库存停在前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价格就好谈。那二手车我不敢说，二手车因为它二手车的价格是跟着。

0: 车价格在浮动的。
1: 嗯哼，
0: 如果新车降价，二手车就会降。那如果说很多人他没有办法买新车，他就买二手车，所以二手车市场它还是比较，比较特别，就是跟就是你有些不一样，就是跟新车的市场是不一样的，
1: 它可能跟需求还是有关系哈。大家
0: 是的，
1: 嗯，
0: 对对。然后现在因为大家对于未来都预期不是那么明朗的情况下，很多人就是现有的车子修一修继续开。
1: 嗯，
0: 对。那很多人的想法也是说，现在这个情况不太明朗，那我们就现有车这样继续开一开。那如果说你是买新车，假设我要去买个新车，像你随便现在一般买一个普通的 SUV， 就是大家都喜欢的那些什么 CRV 啊、RAV4 啊这些普通的，还不是高级的啊，像马自达那种什么 Mazda 5 啊，这些都普通的 SUV， 你都要花掉5万多块钱。
1: 是，嗯，
0: 以前那样的话好像不到4万块。
1: 嗯哼，
0: 现在都要花5万多块，那你想想看，你开了4、5年以后，可能掉到差不多接近一半，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所以他们在花钱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小心了。
1: 嗯，
0: 这样，
1: 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说经济的不景气哦，那所以大家对于花钱很谨慎，但是这个里面可能会让二手车的市场也会推高，然后反过来讲，就是很多人。可能车子还能走还能跑，他宁愿花钱去修车了，所以修车的市场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冲击，是吧？
0: 嗯，理论上应该是没有，不过大家在修的时候都比较小心，就是能够撑的就撑一撑这样子。
1: 嗯嗯，
0: 他不会说诶把全部修好我要继续再开个多久这样子。他们一般就算要开很久，他也是就是挑着有些，因为修车来讲齁，有时候你是比较急的，比如说刹车不好了，或者是一些安全上面的，或者是你使用上面非常不方便的，那当然它一定要修。那有时候比如说车子漏油，嗯，有一些你看到它漏油渗出来，你可以现在不修，你可以等到它快要滴下去了你再修，所以有些东西可以往后延一些的。对，所以车上东西它并不是100%就一定要马上处理，就看你自己。不过你之后你还是要处理，可是你可以暂时缓一缓。那有安全性的一般的那个，所以大家现在对于有安全性的就比较还是跟以前一样，然后该修就要修。可是对于有些东西，它可以撑一撑、拖一拖的，
1: 拖就拖，
0: 拖一拖的会比较这个比例会增加一些。对，因为大家就是花钱都比较小心的，再加上现在。新来的现在因为要办那些移民身份，好像都像你讲的移民的那个，好像都还是蛮大的变化，它不是也是不确定性，
1: 嗯，
0: 所以可能他们如果说他来这边他要移民，然后有不确定性的话，他可能在买车啊什么东西，他也会很仔细考虑，他不会买一台很好的车然后开很久，他可能因为身份还没拿到了或什么，很多的一些因素。而且像这些欧洲的高级车，很大一部分它的那个消费群体是移民。
1: 是是，但是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比方原来他开BMW 啦的这欧洲车的人，他即使再换，他还是会维持他原来的自己的喜欢喜好这样子去做。
0: 对，这个现象确实是蛮普遍的，因为你开过欧洲车的人，你开到日本系列的车子，你就觉得它的稳定性不够，就是高速行驶啊，或者速度快啊，刹车各方面，它是日本车确实平均来讲是确实有一段的差距。那如果习惯用日本车的，他开起来有些轻巧啊什么的，他就开欧洲车，他觉得不太习惯，
1: 嗯，
0: 对，所以他有一个品牌的一个像品牌忠诚度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来讲，嗯，就是我觉得现在来讲高级的东西好像都不太好卖。
1: 嗯，
0: 高级的，对。那至于汽车来讲的话，嗯，欧洲车顺便提带一下，就是以前我们记得那个好像早期大概在10年前我们，大家都在修欧洲车的时候，我们遇到都是什么哪里漏油啦，哪里有什么毛病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现在有大概16、17、18年之后的那个欧洲车，尤其像 BMW 他们那种引擎做的是非常非常好，就很少听到有毛病。
1: 嗯，
0: 对，这个是我自己都蛮讶异的。
1: 是是，
0: 对，

0: 就是它事实上东西都一直在变化当中啊，因为你要就某一个东西或某一台车的那个特殊性去讲，它才会比较明朗。要不然的话，你说它只是一个对某个品牌整体的感觉，或对某个东西，它有时候并不精准这样子。
1: 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是 Benz 啊，但是我想说 Mercedes 啊，虽然就是它总是在车子的这个群众里，它算是一个执牛耳的，就是前几名的，那它都发生这样的问题，就不知道会不会其他的车子的车厂也会有同样的困境啊，等等，我们都希望说大家还是可以安居乐业，但是看起来这个整体的经济的萎缩。一直在影响了各行各业。这个不知道欧洲其他的，比方说 Volkswagen 等等。我最近就在路上发现，哎，Volkswagen 的车有点多起来了，就好像比例比以前多，而且有很多这种它甚至以前那个复古的那个像面包车的那个van 也回来了。但是我相信是电车了，因为他们的。他们也把颜色漆得很粉嫩，就是很吸引人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在这个再重新建造它的市场哦。
0: 对，不过那个什么，Volkswagen 的话，好像也是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因为，Volkswagen 里面不知道是 ID.3 还是 ID.4，就是也是电车，它在中国大陆不是那个时候，大概1年前有了，欧洲人都在那边骂那个福斯汽车嘛，就 Volkswagen，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卖的价格好像是欧洲的，不知道是1/3还是1/半这样子，对，
1: 所以
0: 然后一
1: 欧
0: 样
1: 洲比较
0: 东西
1: 贵。
0: 都一样，贵贵蛮多的。
1: 哦，
0: 对，然后因为中国大陆市场竞争，他们价格调动蛮大的，
1: 是，
0: 然后而且很灵活这样子，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那你看那 ID，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 ID 什么，我忘记了，好像是那你说的那个复古金龟车，
1: 对。
0: 对，复古那个金龟车，然后它的价格实际上不便宜，要10万加币。
1: 是。
0: 对，那现在好像出来一个不知道是 Kia 的还是什么的。比没有它那么豪华，比它小一点，好像只有6万7万还是几万，就是便宜蛮多的。
1: 是，
0: 对，听说就是它直接的对手，所以好像刚刚出来，确实价格我不太记得，不过听说便宜蛮多，所以那个就是市场上面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竞争力的。而且现在那个电动汽车来讲的话，已经比起3、4年前要很多的地方已经很多，像尤其是那个电池控制系统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甚至于他们里面的软体都有重新再写啊，什么什么一些尽量去给它优化，所以现在你已经很少听到有电动车会起火了，以前都是在家门口充个电或者在地下室就开始起火了，现在已经非常少听到。
1: 那
0: 对，
1: 当
0: 所
1: 然，
0: 以
1: 就说如果说买 Kia 或者是买这个 Volkswagen，就看个人。这里面又讲到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品牌的信赖度啊，还有等等
0: 对，
1: 哦，还有当然有的时候你会为被外形，还有它里面的实用空间哦，它有很多每个人的着眼点不太一样哈。
0: 对，因为车子还是我觉得是属于个人主观的一个产品，就是你看得顺眼就好，对，你不需要，不太需要真的去找别人帮你看太多，就是别人可能可以跟你说它大概哪些有特点，可是你自己要掌握好你自己真正需求是什么。
1: 因为每个人这个，比方说你载客数也不一样，家里可能很多人，你需要一个比较空间好一点的 van。那有的时候，这个你只有2个人，你可能就在这方面不是你最好的、最大的需求，反而是其他方面哦。所以这个说真的，我一直也觉得所有的各行各业都在非常艰困的面对现在这个经济的混乱，那也希望慢慢的可以稳定下来。那么，在这边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要来到近段广告，不过，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关于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之外呢。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 Carmen Shao C A R M E N S H A O at FM961.com。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来宾是谢瑞麟先生瑞。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加拿大国庆日，我们做现场跟大家讨论关于车辆维修。

0: 保养的问题。我们在这边时间来到下午6:30，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panzer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Porsche、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panzers 门店或上网 Trailpanzers.com 选购吧。
2: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充电式挂脖风扇，原价49.99，西贝卡特价18.9。
1: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2: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3: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桃、白油桃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5: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 Pantaligans 香氛、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6: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7: 那边有活动吗？
6: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7: 可以带狗狗去吗？
6: 欢迎全家来野餐。
7: 太好了，
6: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5: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

0: 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一个微笑，一声问候，一份守望相助，让我们这个社区变得更加温暖。谢谢您一同为这个家尽一份心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您 Happy Canada Day。
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3: 欢迎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那么刚才我们谈了一下关于昨天的这个新闻报道，德国的这个宾士汽车也发生了财务危机，所以我们都讲到现在，可能在消费的心态还有各方面车辆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那当然如果您对车辆维修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请教瑞，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 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那刚才讲到这个冬天，现在这个夏天，我们当冬天要知，就是对于汽车的这个各方面保养会更要注意哦。但是夏天其实也有很多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不过我们在这边先来接听一个电话，我们再来请教瑞其他相关问题。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我们来接听一下 Helen 的电话。Helen 你好。
4: 嗨，你好 ，Carmen 你好，瑞你好，
3: 你好，
4: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就是我的车是2016年的 Rental， 它公里数不是很高，开的也不多。现在我去保养，他说建议做一个叫 Brake Service， 是额外收费的。我就不太确定要做还是不做，我就想请教一下。平时就是每年去换一下机油这样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有时候下坡的时候会有感到踩刹车有点发软，就是比较陡的坡。
5: 哦，
4: 这样子。
5: 那你说有个 service 是什么样的 service？
4: 它叫做 brake service， 刹车的一个什么 service？
5: 哦 ，brake 啊，
4: 嗯
5: ，brake service 哈 ，OK、
4: 嗯。
5: 你如果说你的车子下坡的时候踩起来刹车会发软哈，通常有两个影响。第一个是你的刹车油是不是太旧了，或者是刹车油系统里面有空气，就是跟刹车油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影响。而且那个 brake 的那个刹车油是每两年更换一次。
4: 哦，
5: 对，每两年更换一次，你车主手册里面应该都有写。
4: 哦，
5: 对，
4: 那他这个不算是他那个 service， 他 service 他说要把轮胎拆下来，然后做什么什么那个 brake 刹车的什么什么东西。他说这个是不是在那个那个
5: 不是正常保养里面的？
4: 对，他是额外要收费的，我就不记得。
5: 对，他那个他可能是怀疑你那个车子可能刹车太久没有动过了或怎么样，他要把它全部拆开，然后重新上润滑油啊，然后清理干净这样子。
4: 哦，
5: 对，主要是这个。那你看看他那个，因为你那个车子你去做正常保养的时候，我的建议最好不要只换机油，因为你每一年的话你花一点钱，那应该不贵，花一点钱请他把你整个车子安全方面的东西检查一遍，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检查到刹车了。
4: 哦，
5: 这个时候他就检查到刹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花那个多花一点钱做这个安全检查的时候，他因为就会去开你的车子，他可以感觉到你车子刹车有没有问题。
4: 嗯嗯嗯，
5: 那你车子开很久之后下坡踩刹车觉得有点软，那一个是刚刚我讲刹车油的问题，第二个是你的车子如果避震器有问题的话，你踩起来刹车也会软软的，因为你每次一踩刹车的时候车头就会往前点的比较厉害。
4: 嗯嗯，

0: 安全性的，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能够耽误的哦。
1: 因为，像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如果他自己都感觉到会变软了，那个我觉得应该要找人家试车，对，要不然的话，刹车油如果里面有空气的话，踩起来软软的，那个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们一般刹车是你脚踩的那个地方，它上方有一个我们叫像是一个我们叫 master cylinder，就是它把刹车油挤出去。挤出去之后，然后那油跑到四个轮子去做刹车。如果这系统里面有空气的话，你脚踩下去就是软软的。对，有空气，因为空气可以被压缩，然后那里面刹车油是属于液体，液体是不可以被压缩。对，那另外一个会产生气体，就是说你车子在长期下坡下来的时候，你产生高热，因为你有踩刹车，热量很高的时候，它的刹车油的沸点，一般来讲，到1年半之后或到2年左右，它的沸点就会降到一半，因为它会吸收空气中水分，它的原理是这样子的。然后大概就2年要更换一次，你避免这种它产生会因为沸点降低，然后就变成气化了，你会踩起来软软的，这是另外一个可能性。所以为什么跟他讲说，哎，你怎么就是建议2年要更换一次？就是车主手册上面也有写了，2年左右一次，大概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避震器，避震器有时候一般的车主比较不容易发觉出来，因为他天天开这个车子，像有些人就比较敏锐一点，有些人没有那么敏锐哈。所以避震器来讲的话，一般我们在试车的时候，你在转弯的时候，这个车子会左晃右晃。对，然后你把车顶起来，你看到，哎，怎么那个避震器，有漏油？有漏油的话，那避震器如果整个外面油都漏出来，那表示那避震器是坏的。那另外一个测试方式就是，你车子都开出去，几分钟之后，你开回来，你去测量那个避震器的温度，你拿一个那个温度枪去测量避震器温度，它必须要有一点温度，因为里面有摩擦，它就会产生一点温度。那如果说它的还是很凉的，或是某一个避震器怎么温度那么低，那就那根避震器坏掉了，因为它已经没有摩擦力了。对，
0: 那不
1: 这
0: 管
1: 是。
0: 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我觉得刹车这个问题是不能耽搁的，还是要检查。而且刚刚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保养哦，该换的，如果车主手册上都有建议，该做的，那当他还是你觉得还可以用，但是事实上他该开始要快要淘汰的时候，宁可这时候花点小钱去做一个清理哦，不要到后来真的有问题，反而花到大钱。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这个保养啊，各方面还是要做，因为很多人可能也在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就说啊，好吧，车子都没事，我就不保养了。其实该保养的还是要保养了哦，
1: 对，还有刚刚他有提到一个说他需要做个 brake service，那 brake service 也有可能是他的刹车皮需要更换，我们也称为是 brake service。所以他那个真正 brake service 他的意是什么原因，可能要再看他写的那个收据上面写，是因为刹车皮变薄了要做 brake service，还是因为刹车效果不好要做一个 brake service，还是因为他刹车里面的那个 caliper，有卡住的现象，弄得它左边、右边刹车皮不太一样厚，那个要也是做一个 brake service。所以它 brake service 就是说要去把 brake 东西拿开，或者要做什么事情，都叫做 brake service。所以它应该要是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它包含的东西还蛮多的，听起来。
1: 对，是的，所以要看看它到那个上面写的细节是什么，因为 brake service 的范围是蛮大的。
0: 所以我们建议这个 Helen 还是去做这个检查，不要耽搁了哦。好，那我们再回来要谈到这个冷气之前，当然还是提醒听众，有任何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哦。那讲到冷气哦，因为这个天气现在还是我，其实我一直觉得到现在来讲，我们温哥华的夏天还算是舒服的了，我必须要这样讲，就跟有些地方比起来，我们知道欧洲也很高温酷热，现在整个的地球也都在转变当中，那我们好像都会晴个几天，然后又下一个雨，然后就凉快一点。那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在真的热的时候，车子还是需要冷气。那一般来讲，如果说客人开到车厂，说，哎，我好像冷气有问题，

0: 对于你们是这个专家来讲，你怎么去能够精准的判断，或者是能够怎么样看，就是说知道它是哪些的问题？
1: 一般来讲是，有些客人是讲说我的冷气有问题，它是真的有问题，它不会冷啊，就是没有冷气。那有的是说它不够冷，那不够冷的话呢，我们有时候你很难去用直观的去判断嘛。那如果是不够冷的话，会比较复杂一点，我们就放一个温度计，会放在你那个方向盘，就是你那个仪表板中央的出风口，看看它是不是达到应该要有的冷度。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这个车子他是。不是他的车，或者是他新接手这台车，他会觉得不够冷。可是这个车本身设计就冷气方面就不太强，所以呢，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抱怨。所以我们要先就有数字可以去证明这个车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另外，如果说诶真的不行，冷气真的是不良哈，那个数字又显示不良的话，我们就要第二个就是重要的，就是接上那个什么，那个冷气的那个叫压力表。那压力表上面一定有两个表，一个表是高压，一个表是低压。那我们根据那个表的上面显示的那个压力，我们来判断这个车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比如说这两个表的压力都很低，那表示这个车子可能哪里有在漏冷媒。
0: OK。
1: 对，在漏冷媒。那如果说那个表呢都完全不动，然后压力也都维持在七八十，两个都不动，那可能压缩机不动。压缩机不动的话，压缩机坏掉了呢？还是你说车上电路哪里出问题了，啊，那就是由那两个表来判断这个车子可能哪里出问题。所以呢，要修冷气的第一步，一般如果确实没有冷媒了，就要确实没有冷气了，我们第一步接上去的就是接那个压力表。所以每次你看到他们修冷气的时候，都会接上一个表，或者是推台机器，那个机器上面也是有两个表，所以那个就是我们修冷气的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0: 是，那我们刚刚讲到定期保养这个概念哦，那冷气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有所谓的要定期保养？
1: 其实冷气那个系统本身是不太需要
0: 嗯。
1: 做保养的，那只有说你要把前面那个冷气，就是你车子最前面的那个散热器，要一般不要上面有一大堆的灰尘啊、棉絮啦、哈脏东
0: 它也是
1: 西啊、
0: 有滤
1: 树
0: 网
1: 叶。
0: 一样，是不是？
1: 它没有滤网诶，它
0: 嗯。
1: 不也不能装滤网，因为有些车子在前面装滤网，像有些人在Tesla 车子前面装个滤网，因为它 Tesla 也会脏，那个东西就会让它里面的那个散热效果就不行了，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它的设计就是要让风直接吹上去的，所以前面就没办法装滤网这样子。有的人要装个像那种蚊帐一样的，像纱窗一样的，那个也不行，因为那个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散热。然后那个地方，就是如果说东西卡住了，那里面当然就不，冷气的效果就会差，或者是根本就是变得很差这样子。因为那个东西是，冷气家用冷气和车用冷气都是它都一样的，它是一种热交换，它把里面的热气带走，然后把那个在外面再给它，就是给它那个什么散热之后，然后再把它带进来的，中间那个东西叫做冷媒，在里面循环，在里面跑这样子。所以，冷气如果说，你们自己能够，就是我们自己，车主能够做的，大概就是有些动手能力比较强，你可以自己换那个过滤器。那有些比较高级车，像刚刚我们讲到宾士汽车，它的过滤器可能就两组，一组是他们叫 dust filter，就是灰尘过滤灰尘的，那里面还有一个 cabin filter，是过滤那种臭味的，它就有含那种叫什么活性炭。那个过滤网就比较贵，然后外面那个 dust filter 就比较便宜这样子，然后外面那个也比较好换这样。那么现在的新型车基本上都是最少都有一层的过滤网，一层最少。那所以就是内部那个过滤网可以定期要换掉，一般来讲都是在1万公里，最多15000公里大概就要换掉了。
0: OK。
1: 对，大概1万公里，15000，就是你换机油可能换2次，一定会换掉，一定会换掉一次。
0: 那我去车厂的时候，例如说我车子1万公里，是车厂就是说如果这个经常定期维修保养的，车厂也就知道说你该换了，还是说我要跟车厂说，哎，我1万公里是不是要换？
1: 不用，他会跟你说，因为你今天有付检查费了嘛，就是他一定会跟你说，他会检查到这个东西，他会跟你说的。那有些

0: 那个车主他只做换机油，说哦，我进去只换个机油，那他可能就是给你换机油，帮你车子打一下气，就这样子，那种就不会跟你说，因为你没有付那些额外的费用，让他去查你车子有什么
1: 对，
0: 问题啊，什么这些，他就不会，因为这个是检查的项目其中一项，他大概检查项目都有几十项哦，对，几十项，比如说这些过滤器啊。啊，轮胎的拉杆啊，球头啊，有没有松动啊？底下有没有漏油，有没有漏水啊？啊，这些很多东西就是要查一遍，就每年看一遍就够，也不用没事去就看一遍，他一年查一次就够了。
1: 是，那讲到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冷媒也是要定期去换呢，还是说，真的有问题出状况，我再去换就好？
0: 不用换。冷媒其
1: 不
0: 实没
1: 用，
0: 问题，它是不用换的。可
1: 不
0: 是
1: 用。
0: 如果说你的冷气系统哪里出问题或漏气了或什么的，有的时候你那个冷媒会，它会自动跑漏掉。漏掉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把哪里漏气修好之后，那你冷媒就要重新打冷媒，那个才是需要打的时候。而且，在打的时候你要看看你这个系统里面应该会有个叫做干燥屏的东西。干燥屏，把干燥屏也要一起换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冷媒里面它没有经过干燥屏这样不断的循环的话呢，它的冷气效果会变差。那冷气效果变差的时候，你压缩机工作时间会变长，也就是说你的车子会比较耗油一点点这样子。那久而久之就会比较花钱。
1: 所以反而花点小钱换这个干燥瓶，对于这个提升冷气功能有很大的效果哈。
0: 对，因为每个车子干燥瓶的设计又不太一样，有些车子但一定有这个东西，可是有些车子它设计的时候，它就是跟前面的什么，跟某一个机器坐在一起，或某一个零件坐在一起，所以现在新式车子哈，就有时候你要换个小东西，它就变得很贵，因为它不分开卖，这就比较麻烦一点。包含现在最新款出来车子，它的冷媒已经不像以前旧款冷媒，它是用那种。以前旧冷媒，我们现在已经变旧的，就是叫 R134A，这个它代号 R134A 啊，R 可能是 refrigerant 这种意思。那现在呢，出来新的叫做 1234YF，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叫，叫得很绕口这样子。1234YF，如果你的车子配备的是 1234YF，就是把你引擎盖打开，引擎盖打开之后上面会有贴纸。贴纸上面会告诉你哈，air conditioning 系统是什么。如果是 1234YF，就是大部分车现在都用这种，包含那些新能源的车子都是用这个。那它的问题是哪里呢？因为它那个 1234YF 它是新款冷媒，那就是对环保比较好一点。可是它的分子很小，它的那个分子比较小颗，所以呢很容易漏。对，那如果你今天开车是轰达车或者什么轰达也好啦，那个 Acura 的啦，还有其他牌子我不太记得。你的车子如果你在修冷媒的时候，修冷气不冷的时候，你翻到你前面的那个什么散热器会漏，因为它分子小，所以传统的冷媒在里面不会漏，然后加了这个新的什么很绕口的那个 1234YF 会漏。它有免费的，好像10年还是几年的 warranty，所以当你的车子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询问你的修理厂，你的那个技师应该他们都可以查得到这个东西是有 warranty 的，就是延长保固期。对，延长保固期你去回厂去修就不用钱，这样子。
1: 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如果在冷气吹出来，闻到有些异味，除了以前很早以前你在节目中有说过，比方说里面有没有什么死老鼠，这是很可怕的之外哦，还会有什么样的原因？我跟冷媒有关系吗？
0: 一般这个发臭味跟冷媒都没有关系，跟它那个里面那个冷凝，那个叫冷凝器吗？叫什么？就是evaporator，我要叫冷凝器吧，好像中文叫冷凝器，它的位置就是在你的仪表板底下有一块哈，大概像那种气。就是像我们就是一般的那种8x11，或者像我们记事本那么大的一块散热器，那个散热器哈，它会因为冷热交换的关系，它会有水分，所以它水分它会滴下来，滴到我们车子底下，大概在左右两个轮子的中间偏右一点。所以我们为什么夏天的时候说，哎，我车子漏水喽？事实上那个是正常现象。如果你只要拿个毛巾哈，不然拿个毛，拿个那个。

0: 餐巾纸啊，白色餐巾纸，你洗它是透明的，你不用管它，它的在右前轮的内侧那边会有水，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不用担心啊，没有颜色，有颜色的就是不正常的。啊，没有颜色是正常的，透明的正常的，那个就是冷气的水。那每一台车子设计啊，在那个排水呢，有的车排得很好，有的车呢就排得不太好，它会聚集在那个冷凝器那个地方，所以它久的时候它里面会发霉，发霉之后就会有臭味。那有些品牌的车子那个臭味就非常多，然后而且非常难消除。我记得以前不知道10年前还是十几年前，有好像 Camry 吧，Toyota 的车子，还有一些宾士是后来又宾士的车子，它宾士车竟然在上面设计一个芳香剂，
1: 结果有
0: 然
1: 效
0: 后要盖去那个盖掉
1: 那
0: 那个
1: 个味
0: 臭味。
1: 道，
0: 对，我就说，哎呦，这个车是制造商，是蛮厉害。我帮他设计一个芳香剂，是为了让车主，而且那芳香剂是不是放在外面，是放在里面的。那这个芳香剂它是为了要让车子闻不到那个味道呢，还是给这个车子制造芳香的？我也搞不清楚。所以车厂他们设计出来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有时候是很难理解的。对，可是他们绝对不会乱花钱，他一定有他的用意在。对，要不然的话，产生这么多的车子出来，他要花多少钱在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了，我有些事情也不太理解。可是我们知道那车子可能就是有臭味，或是怎么样。对，所以如果那个有臭味的话呢，它严重的话，清洗起来就会被非常麻烦，因为要拆很多东西，费用真的是不便宜。那如果说是有一点点的臭味的时候，有些做法就是说，你可以把暖气开得很强，然后让它吹一阵子，然后看看可以把那个霉味给它吹掉，让它干燥。可是每个车设计又不一样，它每个车设计，然后位置角度又不一样，所以你只能说是尝试着去清看看。真的不行的话，就找你修车的技师。有时候我们就要想想些办法，其他或者用些特别药剂去清掉。清干净之后，还要去喷一种 coating。那种 coating 喷上去之后，它水比较不容易附着在上面，它很快流掉，所以比较不容易产生霉味。它大概就这样子，它原理不是很麻烦，它原理是很简单，可是要做这个动作会很麻烦，所以而且那个药水还蛮贵的。对，是一个美国公司做的，对，很多原厂都在用那个牌子。那我以前有用过不少这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些事情，会发臭的事情。
1: 所以这个光是一个冷气，我们都可以谈好久。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谈到这边。我们下一周再请这个瑞继续跟我们谈，关于这个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那当然我知道瑞最近很忙哦，听说你们一个厂房有这个搬动，我想这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也许下周也请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甘苦谈哦。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跟您谈一谈理财和贷款问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的 Operator Danny，祝大家这个国庆日快乐！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林丽丽为您报道新闻。美国决定不让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制动血期，意味着协定将会按照条款进入未来10年的年度检讨机制，北美贸易前景再添不确定性。 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方不会按现有的版本续签协定，并将会继续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商讨处理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与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加拿大、美国以及墨西哥的官员今天举行视障会议，讨论协定前景。加拿大总理Mark Carney早前表示， 不预期会议会有重大的突破，希望三方可以进行具建设性的交流。加拿大由加美贸易部长Dominic Lebon以及首席谈判代表Christine Hillman出席会议，并强调7月1号的期限并非所谓的原来时刻。根据协定规定，任何成员国如果要退出，只需要提前6个月通知。目前美国尚未正式提出退出协定。 而运输连线今天几家驾，民间组织Movement 5E2 趁加拿大国庆日在Metro Town 架空列车站集会，呼吁省府以及运输连线推出适用于全省低收入人士的交通优惠月票。团体表示，以这次的加价计算，每名家庭成员一年将会额外增加约120元的交通开支，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更大的负担。 而Movement Metro Vancouver Transit Rider 的代表也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个团体加入联盟支持有关的倡议。温哥华市议会、兰里市议会等的地方政府也表态支持，并有数以千计的民众透过网上平台去信审议员，要求落实低收入交通优惠。主席代表认为，低收入交通优惠有助更多人负担上班、上学、求医以及看望家人的交通费用，改善生活以及就业机会。 国家队历史性晋级世界杯16强将会在这个星期六早上10点，将会在本周六早上10点在美国侯斯顿对阵摩洛哥。杯狮餐饮及食品服务协会表示，国家队晋级不但延续全球球迷热潮，也为温哥华餐饮以及零售业带来持续的商机。 协会主席预计，本周六国家队对摩洛哥的16强赛事将会是今届世界杯最热闹的一天。不少播放赛事的酒吧以及餐厅将会在早上9点提早营业，迎接10点钟开赛的球迷。 在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1: 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 不要做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多云，下午多云转晴， 最高气温摄氏16度， 最低气温摄氏14度， 降雨几率 30%。 预计星期五晴间多云， 最高气温21度， 最低气温14度。 星期六天晴， 最高气温21度， 最低气温13度。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隆重介绍8位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 2026的决赛选手。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4: 王奕辰。我是喜欢摸索和唱歌的2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懒懒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

0: 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2: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e La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7: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8: 影音风暴。
0: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三，节目一开始呢，当然首先要跟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说一声 Happy Canada Day。不是不跟卡加利的听众说祝福哦，只是因为我知道你们那边播出呢是有一个星期的 delay， 所以你们今天呢已经不是国庆节了。那也希望你们在国庆节的那一天是过得很开心的。我们温哥华的听众今天不知道都在哪里庆祝，在哪里过节呢？其实最近呢，整个温哥华已经是非常热闹嘛，我们也知道。那今天呢，因为刚好又是我们的国庆日，所以我想呢，整个这个欢乐的气氛呢，应该可以说是上扬到了一个最高点。今天白天呢，肯定是有很多朋友去了 Canada Place。每一年国庆节呢，其实那边真的都是节日氛围最最浓厚的地方，想必白天去过那里的朋友应该也都玩得相当的尽兴，能够感受到这种人潮汹涌的一个感觉。然后在我们 Richmond 呢，今天上午也是有一年一度的这个在渔人码头 Steveston 附近的三文鱼节。哇，这个活动也是挺了不起的，每一年真的是会吸引到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个所谓的三文鱼节呢，一大早呢就会有这个煎饼的早餐啦，然后当然就是有烤三文鱼啦，还有这个游行，有手工艺的市集，还有一些文化展，有音乐的表演。那么当然最最经典的这个三文鱼烧烤呢，可以说是每一年的最大的亮点了。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社区活动了，真的可以说是最有本地味道的一个夏日节庆哦。但是人真的很多，我在好多年前去参与过一次，但是后来呢就真的不太敢去了，因为停车当然也是挺麻烦的，通常每一家每户都要牺牲一个驾驶员嘛，就是司机要把家里人先送过去，然后自己肯定要停到老远老远的地方了。当然白天的活动呢其实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那现在这个时间如果你还想出去凑凑热闹的话呢，我觉得今年 Burnaby 还是挺热闹的。首先呢白天就有这个非常开心好玩的社区活动哦，而今天晚上如果你想看烟花的话呢，就很适合去 Burnaby 了。在本拿比的这个 Central Park 今天晚上是会有烟花的，时间呢差不多应该也是要至少10点之后，就是要等到这个天全黑了之后。所以此时此刻不管你是在大温哪一个区域，应该开车过去还是来得及的。那如果你本身就是住在 Burnaby 的话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凑凑热闹。还有一个地方呢，哇，白天可以看海，晚上呢今天也是有烟花的，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白石镇 White Rock。毕竟在海边看烟花本身就是很出片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可能现在说还是稍晚了一点点呢，我相信有不少听众朋友呢可能下午就已经去了，那也祝愿你们待会儿看烟花看得开心。当然就算你什么地方都不去，其实这一个国庆节在家里面看看球赛应该

也是很有节日气氛了。那如果约上了一些好朋友啊，大家一起吃吃好吃的东西，烧烤一下，应该这个气氛会更好呢。因为今年这个国庆日呢，刚好是在一周的中间，今天是星期三嘛，所以说呢，如果接下来的两天你也多拿两天的假期，这样连在一起呢，就可以有五天了，说不定也有不少朋友呢，是即将要出去自驾游了。那也要祝愿你们玩得开心，平平安安的回家。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节目当中呢，为你挑选了几首英文歌，因为这几位歌手呢都是我们加拿大的歌手呢。其实说到我们加拿大的歌手，可能大家一开始也会想到的都是一些很了不得的名字哦，比如像是 Celine Dion， 像是 Justin Bieber， 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星期一才刚刚播过他歌曲的 Michael Bublé， 这位呢离我们就更近啦，因为他家里也是住在 BC 省的，应该是在 Burnaby 的。那今天在节目里呢，首先要为你挑选的这一位歌手呢，我最早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他是加拿大人，而且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他的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少女气息很浓厚，因为他的嗓音是比较甜美的。这位女歌手的名字叫做 Carly Rae Jepsen， 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呢，她原来也是我们 BC 省的人哦，而且呢，她家里是在 Mission 的。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就跟你一起来听听他的这首旋律相当欢乐的歌曲 Call Me Maybe。

我是剪影，在今天7月1号国庆节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 Call Me Maybe。 我相信有不少听众应该也在很多的英文电台听过，这虽然已经不是一首新歌了，但是或许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夏天，所以这首歌呢总会让我把它跟夏天联想到一起。而唱歌的这位

位 Carly Rae Jepsen， 他是出生在我们 BC 省 Mission 的。刚刚这首歌呢，已经是他2012年的作品了，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原来他也是参加一个选秀节目出道的哦，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他参加的是第五季的 Canadian Idol。那下一位要登场的加拿大歌手呢，他同时也是一位创作人，他也非常会弹吉他，而且呢还当过 model。 说真的，他是长得挺帅的，只是最近这两三年我看到他出现的时候都比较沧桑哦。但仔细看一看，他是1998年出生的，现在应该也才28岁呢。这位呢就是 Shawn Mendes。 我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呢，就是他和卡蜜拉合作的那首 Señorita。哇，那个歌当时也是相当的火，而且他们两个作为这个情侣档嘛，真的可以说是收割了很多的 CP 粉。今天要跟你一起听的这首歌应该也算是他相当火的歌曲的其中之一了，名字叫做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

0: me back.
1: 唱歌的是 Shawn Mendes， 刚刚这首歌叫做 There's Nothing Holding Me Back。在今天7月1号国庆节影音风暴的节目呢，就先跟你来听几首我们加拿大本土的歌手们唱的歌。下一位呢，我就真的觉得不太需要多做介绍了，很多的华人粉丝朋友也都非常喜欢的艾薇儿，就是 Avril Lavigne。我记得他最早出道的时候呢，大家都是被他那种带有朋克风的这个打扮所吸引哦。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摇滚的女歌手，她的这个个人特色可以说是相当明显的。但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艾薇儿呢是被这个病痛折磨，让我们大家一开始都差点把她忘记了。后来知道她患病好几年这样的消息，然后也是看了她自己的一些介绍，是怎么样熬过来，怎么样扛过来的，真的觉得相当的不容易。所以我想她现在也算是一个励志人物的代表了。今天在节目里跟你一起来听听她最早的这首代表作，就是 Complicated。

这是我们加拿大的摇滚天后 Avril Lavigne 就是艾薇儿唱的一首 Complicated。 在经历了好几年被病痛折磨的岁月之后呢，现在她总算又能够回到歌坛，真的很替她开心，也衷心的祝愿她日后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当然也是更希望呢她能够写出更多的好歌。我相信只要有持续不断的好的作品，歌迷粉丝包括所有的听众也都会继续支持她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几首国语的歌吧。其实在今年上半年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不少好听的国语新歌的，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最近在节目里应该也是播过。

这是831乐团的一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收录在他们今年三月份发行的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当中。这首歌的曲风算是比较慢版的摇滚，但是歌词当然是写得有点虐心的，但我常常都觉得听831唱歌，他们那种情绪的浓郁感真的很打动人心。而下一首要听到的歌曲，整件事情呢，到目前为止当然还是有一些争议的。说的呢，就是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这样一个 F4 的三位成员加上五月天阿信一起开的演唱会，就是《恒心不忘 F Forever》。在这个演唱会上，阿信和言承旭有一首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的歌曲，因为这首歌呢，还搞出了很多他们两个人的 CP 粉相。

方也是挺好笑的。我自己挺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哦。明明是一首新歌，但听起来就是有一种复古感。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都会怀念一些90年代啊，或者是千禧年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一段时间的一些老歌，总觉得那个时候的歌呢是特别的符合我们的品味。所以呢，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爱人》呐，我也以为，诶，这又是一首翻唱吗？结果还真的是全新的作品呢。今天在节目里跟你一起来听听言承旭和阿信合唱的《爱人》呐。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听到的是阿信和言承旭一起合唱的一首《爱人呐》。其实呢，仔细想一想呢，总觉得两个男生唱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歌曲好像有点奇怪哦。但其实怎么样呢，这本身就是为演唱会写的一首歌，而且他们两个人在舞台上面搭档的效果当然是非常的好，至少是让很多现场的粉丝看得开心的不得了。我觉得这一个作用肯定是起到了。那下一首要跟你一起听的歌，也是在今年上半年呢，我自己觉得挺好听的一首合唱歌。他们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组合了，叫做插班生。这是来自新加坡的两位女生，这两位的歌唱功底应该都是挺强的。他们在新加坡呢，也是担任

过很多的这个歌手的大型演唱会的合音，包括像是林俊杰啦、孙燕姿啦。那今天在节目里跟你一起听听的就是他们今年的这首新歌，名字就叫做《在》。

0: 司机喝的那个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 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FM 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 96.1 FM 影音风暴
0: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当然要跟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再说一次 Happy Canada Day， 祝大家国庆日都过得开开心心的。那今天也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换到了7点到8点播出的第三天了，也希望大家应该已经比较习惯这个新的时段了吧。因为这个节目呢同样的也会在卡加利播出哦，所以呢当然也是要跟我们卡加利的听众再打一声招呼，也非常欢迎你们的收听。那不管你是住在温哥华或者是卡加利，到了现在呢都是今年的下半年的开始了。不知道收音机旁的你有没有这种总结的习惯，会想一想我今年上半年到底过得怎么样，是不是 so far so good 还不错，或者呢还有一些事情啊想要做但是一直没有做好没有完成。那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啊，我觉得没有做完的事情肯定是有的，就好好的按部就班的一件一件的把它做起来。其实今年上半年呢在整个全世界的确也是发生了很多并不好的事情，不过最近可能大家的情绪都被这个世界杯带着跑嘛，所以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我们还是有很多需要当心的需要注意的事情，希望一切的一切在下半年真的能够有所改善。那在第二个段落节目里呢，我们待会儿也是会有好几首点播的歌曲要听的，首先我为你挑选的是周深的这首《等晴天》。

唱歌的是周深，这首《等晴天》应该可以说也是我最近这几个月挺喜欢的歌曲之一了。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到了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另外呢，电台是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大家发消息点歌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Jeffrey， 他说想要听周杰伦的这首《淘金小镇》送给大家。

0: 在周杰伦今年这张新专辑当中，淘金小镇呢也算是排名比较高的，是有受到不少乐评人啦，还有就是粉丝喜爱的歌曲。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effrey 的点播，下一首点播歌曲呢，诶，年代也是蛮久远了，当然也是大家一直在印象当中很难忘的一个旋律了。这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他说想要听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他也说就送给大家。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每一次听戴佩妮的这首《你要的爱》，就好像会把人带回到那个偶像剧的年代。刚刚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很快的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要说到年代感，这应该是更加久远了。来自红孩儿这个组合当中的主唱张克凡，他

曾经在单飞之后有唱过这首歌《用尽一生的爱》。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那节目的最后呢，非常谢谢你一个小时的收听，也要再次提醒我们温哥华的听众，这个星期开始影音风暴就换到7点到8点播出咯，千万不要忘了。还是要预祝你们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去哪里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底护肤化妆品中心。
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时代。

0: 魏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你，也能够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很多人以为可以靠他们自己的好行为就能够进天国，靠着自己的努力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受洗就能够进入天国，这一些错误的理论和想法使得很多人最后反倒进入了地狱，和神永远的隔绝，而且还要忍受永恒的痛苦。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的跟我们思想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悲剧，也就是人忽略了神救恩计划的这一个可悲的结局。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每一个星期天，每一个主日，全世界有数以千百万计的人坐在教会的建筑物里边参加崇拜和聚会。他们听着讲员在台上讲道，有人听了得着帮助，如沐春风，也有人觉得道理不错，但是却有些人是经年累月每次都风雨无阻的前来，但却毫无收获。正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七节所说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有的甚至还对信耶稣有了错误的看法，他们以为只要守了主日，守了教会所有的仪式，到离开世界之后自然可以到天堂去。要是你追问他们凭什么知道自己可以上天堂呢，他们会回答你说，我不是坏人，我凭良心做事，我一生诚诚实实的过日子，道德标准也很高，我尽了自己所能的去帮助别人，常常做好事，难道这还不足够吗？比起很多的人，我算是挺好的，好人难道还上不了天堂吗？还有，我经常到教会去，我又受了洗，我是教会的会友，我又奉献金钱，祷告会我也常常参加，查经班也从来不缺席，我这么样相信神，像我这样的人，神没有理由会拒绝我吧？所以如果有朝一日我离开世界，我相信我应该是到天堂去的。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不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经常到教会去的人，一个按着基督徒的要求去生活的人，还会被神拒住于天堂的门外呢？原因就是把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给混淆了，因为他不明白救恩是什么，神对人的心意是怎样的，他并没有完全掌握到，他对救恩有了错误的理解，以为三位一体的真神也和别的宗教的神明一样，要求人有好行为、好的表现，然后以此接纳人、赏赐人，就好像中国传统思想里边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此作为标准，在这个标准底下信什么都一样，所以他们就依着这个标准去生活，努力的要做好自己，只要不做亏心事，只要问心无愧，然后就相信将来即使他离开世界，神一定会让他进天堂的。其实这种自信是毫无根据的，是人从犯罪堕落的理性当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不是圣经的真理。他们认为人的行为比人的本质更为重要，以为人得救是靠着行为，而忽略了神是鉴察人心的，万物包括每一个被造的人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五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五节，彼得说，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人的义行，人的善行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人行善的动机是不是为了荣耀神呢？是不是感到自己之所以能行善，那是神的恩典，而把荣耀归给神呢？这就反映出了一个人的生命。彼得说，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换句话说呢， 并不是所有人眼中的善都是出于与良善的源头神连结的纯正。

动机。第二，为主所悦纳也并不等于因此就能得救。打个比方说，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考试有了进步，这当然让老师感到悦纳，但并不等于他就及格了。所以好人不足以上天堂，这是我们要明白要认识的真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真理，以为神悦纳人的好行为过于这个人的生命，其实不然。神看人所事的过于人表面所做的。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43节，路加福音六章43节，主耶稣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人的生命如何，他所行出来的就必定是那样。所以不少人感到啊，基督徒就是一群到教会去的人，是一些读圣经、常常祷告、又奉献和参加教会活动的人，还有呢，就是有好品格和好行为的人，所以他们也跟着来模仿了，企图做好自己，表现的和信耶稣的人好像是一个样子，以为这样就得救了。所以，头一样的错误是他们把行为和生命本质给混淆了。第二个错呢，是他们的关系弄不清楚，他们以为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跟教会扯上关系，而不是和主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因此这些人他心里好行为和上教堂就成了得救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把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接受他的代死，接受他的救赎。所以根基错了，方向错了，而一切在上边的建造都是枉然的，因为没有基督就没有救恩。我们受洗，我们参加聚会，都不能够代替一个人在神面前真正的重生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听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渴望人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肉身中活着的时候做出这最重要的决定，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从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开始的。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所着重的是什么呢？是人外在的行为、外在的表现、自我的努力，但是神所看重的是人的生命，是人的本质，是人跟他所建立的关系。我们要是跟神建立了正确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并且是靠他而做，又是为他而做，最后让他透过我们在我们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然而今天的悲剧不单是有许多坐在教会里的人误解了信耶稣的道理，同时有许多人即使在教会里他专心听到，他们所听见的道理却是不合乎圣经的真道，而是人的理论、人的见解、人的分享、人的心得、人的建议、人的看法。这就使得一些希望在教会里得着真道造就的人空手而回。他们所听的道理不错，让人感到很舒服，很多的讲道没有指出人内心有罪，没有指出人需要福音，没有指出人需要耶稣基督，所以讲的和听的都感到很舒服很自在，没有向神认罪的需要，没有追求圣洁的要求。弟兄姐妹，神不要他的仆人只说一些安抚会众的话，或者是讨好人的话语。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耶利米书，神对先知耶利米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神的仆人要忠实地传讲圣经的信息，传讲神所启示的真理，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照着主的心意宣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鼓励人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人爱听的我们要讲，人不爱听的我们也要讲。神的仆人要忠于那招他的主。教会是信徒聚集借着神的话语传讲得造就的地方。弟兄姐妹，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跟世界分别呢？有没有在神的道上受教呢？而传道人所讲的又是不是忠于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呢？

认识到教会存在的悲剧之后，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纠正这些错误？怎么样去挽回这个状况？怎么样去补救许多人受到蒙蔽而最后失丧的命运呢？这些人虽然一生到教会去，却是长久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他们有了一切宗教的外在，却与救恩无关，这是多么可惜。而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有些事情也许我们是可以尽心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宣讲福音的信息。我所强调的是不断这个词儿，不是偶然我们讲一两句，而是我们要不断的，要连续的，要不间断的去宣讲，清楚的讲明福音的信息，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能有人问了，为什么这么啰嗦呢？重复又重复的讲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信息，会众岂不是听得厌烦吗？换些新鲜的道理说说听听，岂不好吗？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要不断的传讲，是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不是一次听见就马上明白，而且就能够决志相信。只有很少的人，他第一次听见福音他就信了，他就得救了。所以我们要让大部分的人有多次听福音的机会。不要以为啊，这些人已经听过了，我就不用讲了。其实最重要的不单单是只让他们听见，而是要引导他们要相信，要接受耶稣。保罗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这是第一样我们可以做的补救功夫，就是不断的在教会里宣讲福音的信息，告诉人耶稣基督怎么样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福音是讲台信息的核心。如果耶稣基督是代替我受死的，这包含什么样的意思呢？这其实就是说，主耶稣代替我受死，表示本来该死的是我们，该死的是你，是我，是我们这些犯罪所当得的刑罚。可是现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却代替我们，他不是为自己的罪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乃是代替我们受死，因为看见我们绝望无助的可怜境况。神早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拯救人的方法，就是让他的儿子站在我们罪人的位置上，代替我们受死。这是神的恩典，白白临到我们这些不配得到的人身上。我们读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就看见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福气。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神的恩典，然后才可以做出个人的决定，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决心相信接受耶稣的拯救，让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功效发生在我们信的人身上，使我们获得他的拯救。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是你到某一间教会去，这个教会从来不谈十字架的道理，这个教会从来不提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教会从来不宣讲福音的信息，这个教会是大有问题的。而在西方国家有很多这样的教会，我们要停止到那样的教会去。不管他们是多么的客气，待人怎么样的热诚，在社会服务方面做着怎么样出色，甚至于教堂怎么样的富丽堂皇，我们不必留在那儿，因为他把圣经里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一直贯穿的救赎的信息给忽略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要是有人忽略十字架的信息，忽略耶稣基督代死的信息，忽略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我们要留意，不要多花时间在那儿，而我们要听关乎耶稣基督的纯正信息。基督教就是基督，而基督教的道理，得救的信息是不能离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离开主耶稣基督的代死，离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没有救恩可言，我们无法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不断的宣扬福音的信息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当务之急。好，除了清楚的传扬福音的信息之外，第二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清楚的帮助人理解福音，明白信耶稣的真意。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不是理性上相信了，接受了，承认的确历史上有耶稣这个人，耶稣做了这些事情，就算是信了耶稣，

而是我们心里要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既是这样，主啊，我要相信，我要接受，我要回应。我们要在心里头向神祷告，承认我的确是个罪人，我的确得罪了神。我们告诉神，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代替我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我愿意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们恳求神的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受死，神就因着耶稣而赦免了你的罪。救恩的核心信息就是这样，不管我们用什么词儿去形容，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去传讲，这福音的信息和信耶稣的意义都是不变的。我们必须强调，救恩不是人的功劳，救恩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过是用信心去接受，用信心去回应，不是因为我们向神承诺，主啊，我将来一定改过自新，我会变得更好，所以神可怜我救了我。不是的，神是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接纳了我。我曾经遇到有一些人呢，他在觉着的时候跟神祷告说，神啊，我需要你的拯救，求求你来救我，我答应你，我得救以后呢，我将来要怎么样的生活，我一定报答你的。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出于那个人的真诚，他真的是这样的渴望，但是这个祷告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神不要我们承诺什么，我们也不应该向神承诺什么。神不是因为我们向他承诺了他才救我，他的救恩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他是这样无条件的拯救我们。所以当人到神面前来接受救恩的时候，他不必向神许诺什么，他不必借着这个承诺跟神交换救恩。我们要晓得，救恩是白白的，救恩是无条件的，救恩是不能换的，也是不能还的，否则恩典就不是恩典。并且我们完全不能在神面前做什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只要真诚地来到神面前，告诉神，主啊，我不能救自己，我一无所事，我不能做什么，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拯救，我需要你的赦免。我们祈求神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大功来拯救我们，就是这么简单，不必向神承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做到。当然得救之后的学习，这个很重要，因为得救是一次，成圣却是一生。得救是起点，得胜却是得救之后的生活内容。当我们顺从圣灵，过被圣灵引导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自然会改变。这不是因为我们之前向神许诺了，所以不得不做到，不是的，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做什么来保守救恩，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使自己更得救。得救是基于我们跟神之间的个别关系，而不在于其他别的。我们必须自己有充足的理解，也要向其他的人清楚解释救恩的意义，不是靠我们的善行，不是因为我们的承诺，甚至于教会的一些礼仪，比方说洗礼，也不能叫人得救。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有洗罪的功效。哪怕你把全世界的水都倒在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你流血赎罪，你我的罪一样不能被洗净。所以重点不在于受怎样的水礼，那是一个代表和记号，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所做成的救恩。我们要好好的去明白救恩的具体意义，才不会弄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道理清楚的向别人讲解。第一件我们可以做的事，是不断地向人宣讲福音的信息。第二件我们要做的事，是向人清楚地讲解救恩的真意，叫人晓得，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善行，而是靠信心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事。第三样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做出明确的决定，帮助人能够清楚地觉知。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在教会里有人以为他生下来就成了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是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他们的家族几代都是基督徒，因此他以为自己还没有出生就做了基督徒，这是错误的想法。固然能够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中，的确是一个难得的福气，我们可以在充满

宗教气氛的环境下成长，从小都教会去参加主日学，也学习许多圣经的宝贵真理，但是不等于我们自动的就成了基督徒。我们必须亲自来到神面前，做出个人的决定，像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样，有个人决志的时刻，要单独与神相遇，要向神认罪，告诉神你需要他的拯救，这样才可以经历重生，真的成为神的儿女。所以那些认为自己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一出生就是基督徒的，其实也表明了他还没有真正得救，还不清楚救恩的意义。虽然这些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长大的人，在生活上可能比世俗的人要来得严谨，在家教上比世俗的人来得好，行为道德标准也比他人来得高，他的品格表现的确也让人误认为啊，他就是基督徒，因为大概只有基督徒才会有这样的表现。然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得救不是凭外貌去判断，而在于他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看他有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样他才可以进入神的家里做神的儿女。救恩不在于人外在的行为，乃在乎神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说得很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明白了神的救恩还不足够，我们更要来到神面前，告诉他我们的决定，而在那一刻获得神的拯救。每个基督徒在他的一生当中都必然会有决志的时刻，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自然而然的就做了基督徒，或者不知不觉的就成了基督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过去的经历，有没有在哪一个时刻中我们曾经做过信主的决定，在祷告中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就是我们人生的转捩点。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必须有这样的经历和时刻，即使那些在婴儿时期已经受了洗的，当时是父母亲的决定让他在教会里受洗，然而当他长大之后，他仍然需要做出个人的决定，个人在神面前表示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拯救，祈求神的赦免，向神承认罪过，这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错误的观念影响了，以为除了我个人决志之外，我还有别的道路，别的方法可以成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得救的门路只有一个，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可能有人问了，一个人慢慢成长要到哪一个年龄才可以相信接受耶稣呢？其实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他明白他理解什么叫信耶稣，他明白神的爱，他看见自己的罪，他已经可以信耶稣。所以有些人很可能在五岁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或者是六岁他就清楚什么是救恩，或者八岁或者九岁他就决志相信耶稣，就知道耶稣为他死，他就明白神恩典的浩大，于是他信了耶稣，就这样决志了。所以这样的人真的是很有福气。在神的救恩里，神不看人的外貌，神看人的内心。其实如果要看人的善行，我们就不得不追问，到底要做多少善行才足以得救呢？神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还要再积多少的德，再做多少的善事，神才能够接纳我呢？所以我们会有一连串的问题要问。然而圣经的道理是什么呢？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事实上信耶稣的确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神是诚信真实的，他所说过的，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神一旦承诺了永远不后悔，他必然信守承诺，我们不必担心，只要我们照着神的应许，照着圣经上的话去做，神必然照着他所应许的去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每一个信耶稣得救的人都可以得着永恒的确据，而这确据是神话语所说的，是神亲自去证实的，所以是绝对可靠绝对信实的。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0: 我们患难中的安慰，也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今天的讲题《教会里的悲剧》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讲的信息，他跟我们一块儿的重温得救的要义。但愿我们都能够认识清楚，信耶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并且我们也要得到得救的确据。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1 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国庆日，7月1号星期三，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2: 加拿大新闻，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发表国庆演说，以团结为主轴，呼吁国民共同建设国家，并形容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仍然在前方。今年的国庆日是本国成立159周年纪念，总理 Mark Carney 今天在渥太华的加拿大日庆祝活动发表国庆演说，多次强调加拿大团结的重要性，表示政府正推动全国多项大型基建以及发展计划，包括房屋、社区基建、国防、交通以及能源项目，希望由加拿大工人以加拿大的钢材以及技术建设加拿大。 Carney 表示，加拿大值得国民的奋斗，加拿大属于所有加拿大人，而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仍然在前方。
3: And we're building Canadian with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steel, Canadian know-how, Canadian values. And my friends, this work is born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Canada is worth fighting for. That Canada belongs to all Canadians, that Canada's best days are yet to come.
1: Carney 又指出，这份信念由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人建立，现在也由新一代延续，并以勇气、连接、信念形容加拿大精神。演说的另外一个焦点是介绍今年随美国太空总署阿提密斯2号绕月任务飞行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Carney 表示， Hansen 曾经提到，人类面对全球挑战的时候，真正的力量来自合作。

0: 作，而一个团结的加拿大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Carney 又提到，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表现优异，形容国民现在不但是向月球发展，也向世界杯迈进，引起现场观众的欢呼。另一方面，美国决定不让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自动续期，意味着协定将会按照条款进入未来十年的年度检讨机制，北美贸易前景再添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美方不会按现有的版本续签协定，并将会继续与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商讨处理协议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与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加拿大、美国以及墨西哥的官员今天举行视障会议，讨论协定前景。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早前表示，不预期会议会有重大的突破，希望三方可以进行具建设性的交流。加拿大由加美贸易部长 Dominic Lebon 以及首席谈判代表 Christine Hillman 出席会议，并强调7月1号的期限并非所谓的原癌时刻。根据协定规定，任何成员国如果要退出，只需要提前6个月通知。目前美国尚未正式提出退出协定。而运输连线今天起上调票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 5%， 平均加幅是 1.4 元。使用 Compass Card 搭乘交通工具，成人的票价、一区的票价由 2.7 元增加到 2.85 元，两区由4元增加到 4.2 元，三区就由 5.1 元加到 5.4 元，特惠价格增加5仙到1毛。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二区、三区的车费就分别加至 3.5 元、5.1 元以及 6.7 元。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到1毛。月票方面，成人的加幅由 5.6 元到 10.1 元不等，特惠月票只增加 3.15 元。一区、二区、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元2毛、156元7毛以及211元6毛5。同时，西岸快车也同步加价 5%， 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块9毛5，全程的车票是14块9毛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也增加了1元5毛，由原本的5元升到6元5毛。运联表示，调整票价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温地区长远的发展。另外，今天是加拿大日，运联也调整了服务的时间，巴士以及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天以及假日时间表运行。世博线以及千禧线最后一班列车由 Waterfront 站在凌晨12点16分开出，加拿大线则维持正常的服务时间。卑诗护士及助产会学院宣布暂停一名注册护士的职业资格，涉及多间医院怀疑不当处理麻醉药物以及挪用受管制药物的投诉。学院表示，涉事护士 Mart Way 的职业资格已经在6月23号被暂停，作为调查期间保证公众安全的临时措施。根据学院的资料，今年2月到4月期间，先后接获来自本拿比医院、亚伯斯福区域医院、Dunson Creek 及地区医院以及 Dr. Hankin 纪念医院的投诉。投诉内容涉及麻醉药物的处理、试用以及记录程序，以及怀疑有人挪用受管制药物。学院表示，调查委员会认为有理由相信涉事的护士可能在不适合职业的情况之下工作，因此决定颁布临时保护令。不过，学院强调，调查仍然在进行当中，相关的指控尚未获得证实。暂停牌照也不代表涉事人士已经被裁定违规。
1: 国际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2: 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

0: 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做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
1: 全球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哥白尼海洋服务一号警告，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全球海面平均温度将会是摄氏 20.98 度，打破2023年以及2024年的历史记录。中广记者报道。
2: 法新社引述哥白尼海洋服务主任布诺坦普的话报道说，目前的情况可能代表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并且使得全球气候变化再度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布诺坦普说，在声音现象即将出现的情况下，海面平均温度已经刷新记录，可以预期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有更多的温度记录会被打破。哥白尼海洋服务首席海洋学家杰尼普则表示，随着圣婴年的到来，他们预期2026年恐怕会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年份。这既来自于圣婴现象，也来自人类持续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气候暖化所带来日益加深的危机。圣婴现象指的是太平洋部分海域海水异常升温，将更多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并影响全球风向、云层与天气模式，这会提高极端气候的风险，例如秘鲁洪水、非洲部分地区干旱以及澳洲野火，同时会造成全球气温飙升。上一轮圣婴现象是在2023年末到2024年初，陆地与海洋温度都创下历史最高点。记者叶博仪报道。
1: 美国、伊朗据报在多哈间接会谈，由斡旋方居中协调。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0: 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利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利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发文强调，伊朗会即时及强而有力回应任何针对伊朗人民或领袖或领导层的威胁。
1: 外电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解除对 Anthropic 公司新 AI 模型 Fable 5所实施的外国人士使用限制，允许他们恢复服务。中广记者报道。
2: 根据美国商务部在美东时间30号星期二晚间所宣布的协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 Anthropic 将修补亚马逊研究人员用来规避 Fable 安全防护措施的方法。 Fable 是 Anthropic 强大人工智慧模型 Mythos 的公开版本， Mythos 具备执行网络攻击的能力，但 Fable 则是内建严格的安全机制，主要提供给更广泛的大众使用。卢特尼克在社群平台 X 表示， Anthropic 在 Fable 上设置安全措施，对于 Fable 可以公开发行至关重要。Anthropic 在与美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前， Fable 5模型已经停用约两个半星期，在达成协议之后， Fable 5将从7月1号星期三开始恢复服务。外电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防范相关的安全隐患，并建立一套程序，避免未来发生安全问题，同时让人机的沟通更加明确。美国官员先前已经批准恢复 Anthropic 另一款相关模型 Mythos 5的部分存取权限，先前 Mythos 5也被要求停用两星期。记者叶博弈报道。
3: 中国新闻。
1: 中国外长王毅跟卢比奥通电话，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对待涉台事务。香港电台记者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

0: 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及切实举措。他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新华社报道，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这次通话是积极其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1: 时序进入夏季，北半球多处好热难耐，尤其是欧洲多国的气温突破摄氏40度。有到欧洲观光的中国旅客表示，这时候到欧洲旅行简直是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尽了。中广记者报道。
2: 欧洲这一波热浪不仅当地居民受不了，连观光客特别是陆客也大呼吃不消。有陆客带母亲到巴黎旅游，抵达第一天母亲就因为高温脱水紧急送医。大陆各社群平台也出现各种到欧洲的降温攻略，包括携带中暑药、冷冻矿泉水、利用冰块降温等等。据大陆媒体报道，不少最近刚从欧洲返回大陆的观光客都在社群平台分享欧洲的高温体验，有人形容感觉自己像是走在烤箱里面的肉，还有人觉得自己像腊肉，更有人说走这一趟欧洲仿佛是把这一辈子的苦都给吃尽了。据大陆央视报道，法国西部最高气温已经高达摄氏43度，英格兰西南部也测得摄氏 36.7 度，至于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岛，平均气温也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6月的最高温。有陆客说，一下了飞机，待了半天之后，果断决定撤离，立即回家。记者叶博弈报道。
3: 台湾新闻。
1: 台湾友邦巴拉圭外长拉米雷斯在南方共同市场峰会上表示，只要不和台湾断交，巴拉圭不反对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一号回应，即便台湾也和对岸有经贸关系，强调台巴邦谊非常坚定，台方对此持开放的态度。中广记者报道。
4: 对于台巴邦谊是否可能因而生变，林佳龙表示，
5: 我们的友邦关系都非常的稳定，特别是巴拉圭跟我们的友邦是非常的坚定包括贝尼亚总统也刚访台，我们透过跟我们邦交国的合作再输出一个台湾模式。至于说中国，台湾也有跟他们有经贸的关系只要再确定我们跟友邦的邦交的关系我们对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本来就是持开放的态度，包括台湾跟中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友邦一样也会都跟包括中国还有世界各国会有一些经贸往来。
4: 至于国合会的角色，林佳龙则说，
5: 我们现在推动总和外交，国合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可以说是透过龙邦计划，我们也把台湾现在的优势不管半导体、 AI、 数位治理、智慧解决方案到能源、医疗、教育、观光，可以说台湾经验在我们友邦来实现。
4: 林佳龙强调，我方借由跨部会协作、民间参与及专业援助机制，整合台湾整体国力，在国际合作上逐步从输出型协助转型为伙伴型合作。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声称，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扩大对美国投资，其中台积电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将会把建厂规模再扩大一倍。川普还说，如果计划顺利推动，他卸任之前，美国有机会取得全球大约50%的晶片市场占有率。中广记者报道。
6: 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指出，目前美国就业持续成长，而未来一年还将有多座半导体工厂陆续投产。他点名全球

0: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表示，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厂，并且宣布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他说，美国目前在晶片制造领域几乎没有市占率，希望透过持续吸引投资，提升美国半导体竞争力。对于川普的说法，台积电没有公开回应。台积电先前曾经宣布亚利桑那州投资计划包括三座晶圆厂，累计投资金额达到1650亿美元，将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一外国直接投资案。近年美国政府也持续透过补助、关税及投资政策，吸引全球半导体业者到美国设厂，强化本土晶片供应链。记者戚海伦报道。
1: 在天气预报方面，预计明天多云，下午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摄氏16度，最低气温摄氏14度，降雨几率 30%。预计星期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祝你晚安。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一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6: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14: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16: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17: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

0: 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4: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0: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音乐国道。

Gracias.

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 想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 I mean 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有点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

心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轻淡写。 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如果认低威呀、啊，你个官位还可保；如果讲沙尘啊，要你当堂就甩，都你就甩。
1: 哎呀呀，你可咪？

0: 的了，我自小吓大啦，
1: 未步天官就系奴地守护啦。
0: 真系怕我啊！
1: 护卫国母，现在惊讶都
0: 咁巧咩？
1: 我哋家母系王爷叔

0: 哇！
1: 真系嘅，我哋兄正直，将朝啊，冇命啦，冇命啦！
0: 当今太子呢，都系佢嘅门徒。咁
1: 呢回就撞正得咯。
0: 怒气听仙太都抵死，实死咯！高精论郎系我丈夫，
1: 仲有命咩？
0: 你知拿六斗咁大粒梅师傅，真叫我伤梦。

0: 帮闹到一路。我撞板撞正你一趟咯。
1: 喂，唔使咁噶。
0: 一帮到我当场就飙冷汗啦。
1: 睇见你个样就醉啦。
0: 啊，原来佢一打，却个个都冠军王。
1: 你系师傅大老爷，仲有唔叻咩？
0: 若果将我就一张，就不难条命丧。

0: 人既有名，一定唔敢推搪。
1: 我哋入嚟企咗咁耐，首先要你招呼下当吧。
0: 做得做得，等我亲手搬两张公所椅。夫人以及表姐，请坐上啊。
1: 而家我又见后干噃。
0: 做得做得，等我去斟茶，两位饮咗先至讲啊。

因为军情紧急，所以我带剑入宫为

哎，我哋丈夫病危，遇事都无阵，覆巢之下，尚有何法解围？

啊。

讲你义重情真，真系深明大体，知我无法无力，空使那蝶鸳莺啼。

No.

Ah.

若不滑手摧垮，又会又失国体。他日王权地府，再劝你束手相啊！

0: 在你好大的胆啊！
1: 哈！我各位心清理净，又点会冇胆呢？包大人。

你无端啊，冤枉啊，又话话我你呀、啊、猫换太呀、啊、子，你心肠猛啊毒啊。

0: 对眼用刑，你估计人头杀地呀、啊？
1: 我扑，只顾到天知犯法，与你认同罪啊！小小一个公检，有什么的威风？来、啊，下营，
0: 杨王啊！

莫非老啊，包佢用夹孖牙棍啊，夹到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往我来呀猫，问他呀鸡，终于往我放啊呀呀啊呀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

0: 牛头前上沟供人，
1: 外面阎王幽冥求诸上天。

0: 大雷这是何人？
1: 陈林公公为利所逼，无奈要拉手催婚。
2: 哎呀，婆呀！要离天罪，一间的刑罚最难。

你唔好难为我咯，我认罪系啦。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Ooh.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PC 山火服务处话，目前全省各地只有一宗山火失控燃烧，山火在 Leeward 以南 Valley Creek 附近发生，火场面积大约50公顷。山火服务处话，现时全省各地合共有17宗活跃山火，最新情况报告指出，凉爽潮湿天气有助降低省内大部分地区发生新山火的风险。Abbotsford 警方话，昨晚一宗涉及电单车的车祸，造成一人重伤，伤者由直升机送院，伤势危及生命。警方话，警员及急救人员昨晚接报赶往 Somers Way 及 McCarry Avenue 的十字路口附近处理事件。涉及车祸的一架商用车辆司机没有受伤，电单车司机就重伤。警方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同时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bbotsford 警方联络。本国多个省份受到热浪的吹袭，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南部广泛地区继续受到热浪侵袭，而多伦多市政府就宣布因为天气酷热，取消原定今日在尼敦菲勒广场举行的直播世界杯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测多伦多今朝天晴，之后阴晴不定，下午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朝早风速每小时20公里，之后增强到去30公里，而阵风风力50公里，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3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达到大约44度。环境部呼吁民众在酷热天气之下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的健康。而除了安省，灰省大部分地区以至海洋三省也都受到热浪的侵袭。环境部预测，满地可和魁北克城等灰省城市今日最高

0: 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接近45度。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话，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嘅问题取得积极进展。香港电台苏海莹报道。
2: 美国同伊朗再次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进展顺利。
3: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2: 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双方现阶段正系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嘅事，强调之后会讨论美方关注嘅核问题。呢场间接会谈星期三喺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由参与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传递讯息，据报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说，和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伊方在会上指控美方违反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说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和审查违规行为。伊方在和卡塔尔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讨论了使用部分被冻结资产的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就说，间接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下一轮会谈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殡之后举行。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中国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抵达香港访问。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4: 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朝头早进入香港水域，在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停靠。在码头举行的欢迎仪式，舰上官兵向码头海陆空官兵和迎接的师生挥手。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关心和支持，又说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
5: 编队开放舰艇和市民参观，为我们提供难得机会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年轻人通过与官兵互动交流，学习军人纪律严明、坚韧不拔、爱国奉献的精神，这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4: 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而衡阳舰亦都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两只军舰都分别执行过亚丁湾、索马利海域护航任务。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
6: 当军舰逐渐靠近我哋嘅时候咧，有一种温暖感觉咧。虽然话钢铁系一个冰冷，但系佢靠近系可以温暖我嘅心啦。呢个系祖国带嚟嗰个安心，系可以保卫我哋嘅国安，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安稳咁样长大。
4: 南宁舰同埋衡阳舰停靠香港期间，会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喺嚟紧嘅星期六和星期日免费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市民参观。海军南宁舰编队宗教军官雷霄表示，期待同香港市民交流。
6: 当我在甲板上看到欢迎的队伍，感到广大的市民朋友确实非常的热情，我想这种热情一定会化作我们在长军征途上不竭的动力。在开放的期间，我们将在昂船洲的军营设置非常多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非常希望广大的香港朋友能到昂船洲军营码头和我们相见。
4: 海军南宁舰编队发问后电，期盼与香港特区政府、广大香港市民朋友共聚军民情谊，谱写时代赞歌。
1: 新闻报道完毕。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翔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早晨，早晨，温哥华今日咧主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嘅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只有3，落雨嘅机会咧有30%。晚间就多云啦，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系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系9:21。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30%。不过周末嘅来临，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由20度去到25度之间，落雨嘅机会周末系只得10%。现时出面吹紧2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系82%。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都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摄氏11度。
1: 好声，好听。

0: 燕溫哥華 何活權。
1: Good morning， 早晨，七月二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会燕溫哥華。这个星期好特别啊，因为呢个假期呢就喺寻日啊，一个星期嘅中间啦，都好少嘅，通常都系礼拜五啊，或者多数都是礼拜一，咁有三日嘅长周末，但系呢个星期咧就啱啱咧翻咗工两日，又一日嘅休息，然之后又有两日嘅工作天啊！不过相信咧，寻日七月一号啊，国庆日咧，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天公亦都做美。虽然咧早上咧系阴阴天啦，咁啊曾经有一部分时间系洒过少少嘅微雨嘅，咁啊同埋都几清凉啊。但系中午时分开始又有啲阳光啦，晚间傍晚时分又有阳光，所以大家咧无论去到边度玩，特别夜晚咧系留低喺唔同嘅城市睇烟花嘅话咧，应该咧寻日咧系非常之咧系尽兴噶，咁啊包括咗咧小朋友在内啊，系嘛？唔知你寻日系点样度过咧？嗱，我寻日咧就几特别啦，一日里边都未试过喺国庆日咧系睇咗两场嘅舞台表演嘅，都系非常之精彩，同埋有一场仲好特别添嘅。点样特别法咧？阵咧晏些少啊，同大家咧讲讲我睇过呢一套嘅 Ask Up Theatre 嘅话剧，叫做 The Play。That goes wrong 真系啊！成套舞台剧乜嘢咧都系乱晒龙嘅，但系就系由头咧笑到落尾啊！特别系嗰啲嘅报警嘅道具啊等等咧，都系精心咧系设计嘅。希望你继续留低，接紧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四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0: 八韶星苏芮合唱的歌曲名字叫做《车站》。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人生确是一架不断向着前行驶的列车，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站有一站的过客。
1: 竹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四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节目一开始咧，讲到我寻日睇咗两套嘅好精彩、好有意思嘅舞台剧。咁首先咧，晏昼去到 Grand Forks Island 咧，睇咗呢一个嘅舞台剧咧，就叫做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咁啊，听个名啊，就已经觉得呢一个话剧应该系爆笑，同埋咧有好多咧甩流啊等等，所以咧就叫做出乎意料嘅话剧啦。咁啊，以前都未睇过嘅，咁啊，今次去睇咧就首先你都有心理准备咧，定系好多古灵精怪嘢咧系会出现噶啦。点样甩漏法咧？系咪啲演员甩漏啊？定系啲道具啊、布景咧？咁咧开场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几个工作人员咧，就喺台上边喺度咧系执拾舞台上边嘅道具啊，或者系油油啊，同埋咧系执拾一啲咧漏嘅事物啊等等啦。咁啊，突然之间咧喺呢个火炉嘅上面嗰个 mental shell 咧，壁炉台板咧，突然之间甩咗落嚟噃。咁其中一个嘅工作人员咧，就将佢咧黐翻上去啦。咁但系咧，两只手一黐咗上个呢一个 mental shell 之后咧，又冇手去攞工具箱，咁所以即刻就喺度大嗌。咁其他嘅工作人员咧就走落台搵人帮手啦。咁咁啱我就坐咗喺路边，咁啊掹咗我上台。头先我都唔系好想上台，知道一定系俾佢咧系会咧系整蛊噶啦。咁但系入得嚟，當然係要投入喺呢一個嘅話劇裏面啦。咁啊上咗台咧，咁啊又搞咗好大段嘢。咁然之後咧，哇！又叫我攞工具箱啊，又要我掃地啊等等咧，都幾搞笑嘅。咁但係都幾開心，因為都係我人生第一次喺温哥華

上 Arts Club Theatre 嘅舞台啊，由观众咧变成咧演员嘅，咁啊点知睇戏变咗做戏，真系估都估唔到啦。咁啊呢个舞台剧咧，其实咧就故事系讲经过咗几个月嘅筹备咧，一个嘅剧社嘅准备咧上演，叫做 The Murder 啊，咁一切都以为系冇乜。错噶啦，点知一开场咧就由头啊错到落尾，其实大部分咧都系唔记得台词啦，嗰啲演员啊突然之间晕倒啦，咁啊然之后特别系嗰啲布景啊，原来好多机关嘅，咁啊有啲门锁又会甩漏啊，样样咧都好令到你咧系有意想不到嘅惊喜嘅，咁啊可以为大家咧呈现咗一部咧你未睇过嘅20世纪20年代。爆笑嘅悬疑剧，咁其实都系讲故事一开始就有人系被毒死啦，咁究竟边一个系凶手咧？要由头咧睇到落尾啦。咁啊呢一套嘅出乎意料的话剧咧，真系好爆笑同埋咧系好惊喜啊！因为值得咧推荐俾大家，有机会嘅话咧，不妨咧系入呢个剧场咧睇下呢一套嘅舞台剧，叫做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 喺呢一个 Granville Island 嘅。Theatre 里面演出，直至到8月中嘅。

系啊，刚才介绍呢一套嘅舞台剧，可以话系一套嘅 physical 嘅 comedy 啊，吓咁啊，所有演员咧都哇有好多嘅身体嘅语言、身体嘅动作啦，又俾人咧系

打低啊，又会又晕低啊，碌来碌去啊，或者少啲精力咧，都咧系唔能够咧演出嘅。咁仲要由头咧系到尾吧，咁啊特别系嗰啲嘅布景嘅道具啊等等嗰啲嘅甩漏咧，都几特别嘅。咁啊，但系呢一班咧笨手笨脚嘅演员咧，都要坚持完成呢个演出，所以咧非常之咧系特别嘅，值得咧系推荐俾大家嘅。好啦，前后听过。系有张敬轩嘅 My Way 啦，刚才一首系陈柏宇嘅无限大。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Eason 陈奕迅嘅歌曲无条件。

0: 最美叫内心。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今晚会迎来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赛事，由阿尔及利亚对阵瑞士，会在8点开波。BC 阿尔及利亚社区协会协助策划北非球队球迷今晚前往 BC 体育馆的游行。协会创办人话：见到自己祖国参加世界杯是梦想成真。另一场32强淘汰赛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就在安省多伦多上演。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淘汰赛32强，由多伦多主办的赛事今日会是最后一场。今晚7点有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市内会有封路措施，而葡萄牙的球迷预计下午2点开始在 Stanley Park 集合，下午4点开始就游行去举行赛事的 Toronto Stadium。至于克罗地亚的球迷，预计先会在 Toronto Event Center 的 Croatia House 集合，下午5点开始就游行去 Toronto Stadium。
2: 温哥华市中心一间热门运动酒吧的东主话：自世界杯开赛以来，酒吧的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他说上述情况主要由于 Granville 改成行人专用区，令 Granville 成为国际足协球迷的聚集地。他说加拿大队比赛的日子成为最热闹的晚上。今个星期六，加拿大队在美国休斯顿对摩洛哥队，酒吧的订座早已爆满。赛事星期六早上10点开波，标志加拿大队首次晋级国际足协世界杯16强，争夺8强的门票。俄罗斯空军在当地星期四话，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话，俄军使用各类型武器由不同方向同步。

0: 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门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俄军亦出动接近500架无人机。截至当地今日上午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外18处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空袭已经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遭到袭击。他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在香港新闻方面，中电话已经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20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2: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是绝对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规模的用电需求。但是重点是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不同产业的时间和它的地点，确保我们及时起得到电网，将它们的供电是及时到位的。
1: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2: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们都建议去设立一个具权威性的仲裁单位，在工程的咨询过程中处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加快工程的进度。
1: 为了推动绿色转型，中电话将会透过区域合作，从广东引进更多零碳能源，目标是香港在2035年的零碳能源占中电发电燃料组合的比例可以提高至6至7成，届时香港就会有条件不再使用燃煤发电。
0: 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蒙云，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而落雨的机会今日全日是有 30%。晚间会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点21分。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都是30%。听日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的。去到周末就再次有多些阳光的掌上了。星期六主要就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是有 20%。新地星期日又是天晴，最高气温是去到25度，落雨机会只得 10%。出面吹紧2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 88%。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卡加里落雨的机会有 40%。现时室外气温有12度。
6: 创业 up up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0: 今个星期请到嘅嘉宾系糯米糍专门店老板 Emily。
1: 其实咧，坦白讲，我又冇乜特别好大嘅宣传，但我都系主要我会 promote 我嘅 brand 同埋我个 market 咧，都系喺 IG 嗰度嘅。初初又好少 followers 咁样开始慢慢储啦，同埋因为我做好多 market 啊嘛，我自己个人出去啊嘛，咁、我自己个人就系一个 marketing promotion 咯，令到佢哋有兴趣试买咗啦。咁佢哋真系觉得好食咧，其实佢哋系好多时候会翻嚟嘅。我都冇谂过系成功定系失败，其实我每一日都系谂，唉，总言之，我做好我自己，做本分就为之好噶啦。你中意嘅时候，你就会好投入去整。你整完之后咧，人哋去问你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好投入答。其实人哋系会 feel 到你嗰个热诚，咁人哋就会相信你个产品系得咯。
2: 创业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午2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咁啊，明早晨，星期四嘅早上，温哥华时间咧差不多六点搭八啦。咁啊，寻日咧加拿大国庆日啦，到处咧都有咧呢个庆祝活动啦，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咧继续俾大家咧观赏呢一个世界杯。寻日咧晏昼去到 Granville Island 里边，佢原来咧都有一两个嘅观赏区啦，话排晒队咁啊入去里边咧系睇呢一个世界杯嘅赛事噶。咁啊，讲到赛事咧，就我哋喺加拿大 BC 体育馆咧仲有两场嘅赛事。在我哋温哥华举行嘅，咁就系今晚咧。头先听新闻都知道啦，今晚八点钟咧有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喺我哋 BC 体育馆嘅。咁然之后咧会喺七月七号咧就最后一场喺 BC 体育馆咧系举行啦。而多伦多嗰方面咧，今日都系最后一场喺多伦多咧系打呢个世界杯。咁啊，中午嘅时候十二点钟有西班牙就对奥地利，四点钟有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晚上八点钟冇错喺我哋嘅 BC 体育馆咧就有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嘅。咁啊，虽然咧环境部预测今日咧系阴天咧会有微雨啦，希望今晚咧就唔好落大雨，咁咧就唔好阻碍到咧我哋啲朋友咧步行入去呢个 BC 体育馆，同埋咧睇完波之后咧，哇！我谂十点几之后咧喺呢一个市中心 downtown 啊，或者系 Granville 街步行区咧，都会非常之咧系busy 同埋咧系热闹嘅。

胡鸿钧、吴业坤合唱的歌曲来自无线剧集《万年正追击》的主题曲又有共情。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四的早上咧，温哥华时间差不多是六点搭九啦。近年有不少的极限运动员和网红咧，都纷纷咧藉住咧惊险的举动啊，嚟到咧系宣示佢哋嘅理念啦。咁啊，依家咧纽约嘅地标亦都成为咧舞台噃。冇错，睇到报道咧，有一对来自俄罗斯嘅冒险艺术家 （adventure artist） 嘅情侣咧，就啱啱喺寻日七月一号啊，我哋今日就国庆日嗰日咧，就攀上美国纽约嘅地标帝国大厦嘅塔尖啊，犀利！展示咗一幅咧呼吁世界和平嘅巨型横额，并且咧。而且喺現場進行求婚啊，兩個人咧隨後就係被呢一個紐約嘅警方嚟到咧係拘捕噃嚇，轉頭翻嚟同你講講咧。

報道就話咧，呢一對係冒險藝術家嘅情侶咧，當時係身穿黑色衫，亦都蒙住面啦，前登高達443米嘅紐約帝國大廈嘅塔尖，並且拉起一幅咧寫有"當愛嘅力量戰勝咗對權力嘅愛，世界就便會迎來和平"嘅黑底白字嘅橫額嘅。有目擊者咧透露啊，男子隨後喺塔尖咧就單膝跪地啦，向女朋友求婚添，兩人啊繼而咧係相擁親吻嘅。警方咧喺紐約警方發言人咧就事後證實咧，涉嫌嘅兩個人咧已經被拘捕啦。過程之中啊冇發生到意外，亦都係冇人員受傷。目前咧調查工作仍在進行啊，具體嘅指控咧。嘅指控咧，仍然咧都係待確定嘅。帝國大廈咧，雖然咧設有咧觀景台咧，相信好多朋友都可能去過啦，啊俾大家咧係遊覽咧，但係嚴禁遊客攀爬咧係去到更高嘅地方嘅。不過曾經都有零星嘅試圖攀爬呢個建築物嘅事件，而目前咧仍然未清楚呢一對男女啊係點樣咧成功登上咧係塔尖嘅。咁頭先講到咧，佢哋係冒險藝術家情侶，究竟咩係冒險？艺术家咧，原来意思系指将探险嘅精神、大自然或者未知嘅挑战咧，系融入创作嘅艺术。

0: 有合衣的主题曲古巨基的最好的信念，刚才这首是来自婚后事的主题曲，有曾比特演绎倾城。
1: 娱乐即日先，
0: 即是我们送上今早第一节的娱乐即日先。资深演员梁山昨日就离世的，他的仔 Alex 通知亲友的噩耗，他们最敬爱的山姐已经在昨日7月1号与世长辞，非常感谢昨晚各方亲友的慰问和关怀。有关山姐后事的具体安排，他们稍后就会逐一通知大家。资深电视制作人杨邵红呢，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突然收到你的仔 Alex 通知你昨日突然离开的消息，实在不敢相信。前一排仲一起吃饭，我们仲约好，点知亲爱的山姐一路好走，永远怀念同你合作的日子。梁山在广州出生，父亲任职律师，亦有参与办学的工作。他年幼的时候曾经在香港生活一段的时间，其后因为家人担心他学坏，就送他回内地读书，直至到中学毕业。梁山自细就已经接触舞蹈，又经常参与学校的舞蹈活动。12岁曾经获华南歌舞团取录，但因为尚未完成学业而遭到父亲反对。其后他曾是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最终入读珠江电影制片厂开办由北京电影学院特设的半年演员训练班，接受舞台戏剧和舞蹈的训练。1961年梁山因为回香港照顾患病的母亲而重返香港，也获得凤凰影业招揽加入演艺界。他初入行的时候主力是拍摄国语片，首部参演的电影是1963年的董小远，其后亦都曾经担任长记、副导演和剪接等的幕后工作。随着电影公司环境转变，梁山逐步就发展电视事业。1978年获邀参演第一的电视剧集《巨星》，开始成为影视相称艺人。原本同李修贤饰演一对，但因为李修贤最后没办法参演，梁山亦都由女主角变成饰演后母。1979年演出无线电视《天虹》，并且在1981年正式签约无线成为合约艺员。当时只有30多岁的他已经被定型演母亲的角色。自从1980年起，他就将更多的时间投于舞台剧，同时兼顾电视的演出。而至到1990年再以报头合约的形式重返亚洲电视，直至到离开电视圈。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香港电影资料馆推出对话西游的节目，分别在东九文化中心剧院和资料馆电影院放映三组，总共6部，风格各不同，来自不同的年代，改编自是名著《西游记》的经典电影作品的。日前就在东九剧院为节目打响头炮，是经过资料馆全新 4K 数码修复《西游记》第101回之月光宝盒，同埋是1995年的《西游记大结局之仙履奇缘》的。两场的放映除了吸引了大批影迷前来捧场之外，有份参演的罗家英和幕后的制作团队都有出席的。嘉英哥曾经演唐僧形象百变，还懂得讲英文，他笑说话是识英文和唱英文歌不是奇怪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月光宝盒嘛，去到哪里用得着，去到美国还学识了 Only You， 跟几个黑人做了兄弟，月光宝盒回到来就唱 Only You 咯。嘉英哥咧对呢一套嘅电影相当怀念嘅，佢话第一次去北方咧咁冻嘅地方拍戏，去到嗰度咧着多多衫咧都唔够，佢以为咧着四条裤就够啦，原来咧都系唔够嘅。嘉英哥咧亦都继续话咧，当时拍摄嘅环境只得-10°，同埋正在咧系落雪，唯有咧靠现场拍摄用嘅灯光咧系温度嚟到取暖嘅。嘉英哥透露，当年在录音室录 Only You 的时候，由卢冠廷教他唱，他教一句他就唱一句，之后唱了两次就完成了，跟着录国语版又是唱了两次就唱完。嘉英哥就问卢冠廷 Only You 这一类的歌会不会留

0: 行噶。卢冠廷咧答佢话 Only You 呢类嘅歌咧好难讲，红起上嚟咧就会红噶啦。如果唔红咧就唔红噶啦。最紧要系平常心。嘉英哥感恩呢一首 Only You 嘅歌咧，最后帮佢咧搵钱，搵到咧系现在。嘉英哥坦言就话咧，从来都冇谂过扮演唐僧呢个角色，令到佢咧得到咁多。总之咧，有任何工作揾佢，佢就会尽全力咧去拍同埋去做。有咩效果拍嘅时候咧，佢系唔知，出咗嚟先至知。有咁嘅效果咧，系一个梦想同意外，真系好开心。余慕年最近因为外佣翻乡下一个月，在好友安德尊安排之下暂时入住老人院，即将迎来89岁生日的余慕日前就获得好朋友贾斯洛、吴丽珠、安德尊等送上生日蛋糕。虽然余慕年是以轮椅代步，但精神非常之好。余慕年对着蜡烛许愿的时候，吴丽珠还送上祝福，健康平安尽快出院。贾斯洛接着说两日就好快的啫。亲爱的余慕年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开心健康，永远爱你。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今日接天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目前全省各地只有一宗山火失控燃烧。山火在 Leeward 以南 Valley Creek 附近发生，火场面积大约50公顷。山火服务处话，现时全省各地合共有17宗活跃山火。最新情况报告指出，凉爽潮湿天气有助降低省内大部分地区发生新山火的风险。Abbotsford 警方话，昨晚一宗涉及电单车的车祸造成一人重伤，伤者由直升机送院，伤势危及生命。警方话，警员及急救人员昨晚接报，赶往 Sumas Way 及 McCary Avenue 的十字路口附近处理事件。涉及车祸的一架商用车辆司机无受伤，电单车司机就重伤，警方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同时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与 Abbotsford 警方联络。本国多处受到热浪的吹袭，蔡慧娴报道。
3: 安省南部广泛地区继续受到热浪侵袭，而多伦多市政府就宣布因为天气酷热，取消原定今日在苗敦菲立广场举行的直播世界杯活动。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测多伦多今朝天晴，之后阴晴不定，下午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朝早风速每小时20公里，之后增强到去30公里，而阵风风力50公里，最高气温预测是摄氏3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达到大约44度。环境部呼吁民众在酷热天气之下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因为酷热天气可以影响任何人的健康。而除了安省，灰省大部分地区以至海洋三省亦都受到热浪的侵袭。环境部预测满地可和魁北克城等灰省城市今日最高气温33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接近45度。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话，在刚过去6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出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西班牙当局话，过去一个月西班牙同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象监测机构就话，6月21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出。

0: 不0.1度。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1: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6.69%，已经超越4.94%的基线水平，大约60%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0,000人口有0.38宗，超越0.27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1至4月，夏天大约在6至9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2: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衞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嗰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8至12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8月份至9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1: 佢話0至5歲、6至11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46宗爆發個案，高過前4個星期平均每星期24宗。相關個案大約70%喺學校發生，當中有70%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5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1.5年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
0: 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股市行情，
0: 7月2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055.03，升174.01。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49.5升过六，新世界发展6.28跌5仙。中电73元跌2毫，新鸿基地产113.2升9毫，恒地24.94升0.04，电能12.565跌5.5毫，中移动76.5升3.5毫，电信盈科5.36升3仙，长和65元跌1.25毫。
4: 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fantasy，
5: 无需讲半字，我星流注视。我系 Vancouver， 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影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四早上7:06，温哥华咧今日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嘅。咁啊，今朝亦都几大风下噃吓，最高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咧会多云，都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有30%。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密云可能有骤雨，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30%。不过周末咧就会再次有翻阳光啦，星期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只得20%。而新地星期日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面是继续吹紧2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在 Portman 桥西行方桥的西端前往高桂林的行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的。导致到车龙现在塞过了 Portman 桥，差不多去到素利的160街的。其余一些的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暂时是畅顺的。Queensboro 桥 Stewart's Way 都只不过由20街是有延误。在 Mars 隧道北

0: 行方向冇问题，南行就差唔多十对高球场。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7月2号星期四，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晨光回温哥华。这个国庆日的假期又过了去了，哇，昨天呢真的到到都是人啊，到到都是呢穿晒红色衫的，是市民来到齐齐呢庆祝我们加拿大的国庆。无论你去到哪个社区呢都是非常之热闹的。我自己呢都因为下午去看舞台剧呢，就去了 Grenfell Island 啦，都是人山人海，亦都有呢观赏呢世界杯的场地呢，亦都排晒队呢是入场的。我想相信呢昨日呢可能大家都会呢是如果有选择困难症的话更加艰难啦。因为呢不同我社区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好多咧系非常之精彩嘅。晚间又有烟花，可能你寻日咧都要抽签睇下抽下去边一个地方嚟到庆祝嘅。嗱，你冇谂住咧，寻日玩完一日咧就已经够皮喎。嗱，因为呢个星期咧，中间星期三系公众假期，咁啊翻今日同埋听日翻两日工之后咧，又有一个周末嘅来临啦，又有好多嘅节目嘅，所以一阵咧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又会同大家介绍下呢个周末又再次有啲咩嘅好节目咧。

0: 影再见 UFO 的主题歌曲黄淑曼的华富一号。如果你昨天没出街或者出街参与国庆日都是揸车的话，今天上班是要搭这个混乱的巴士啊、C-Bus 啊，或者是这个 Canada Line 等等，你会发觉到是啊，昨天7月1号已经加了价了。今年的票价平均上涨了 5%， 同时呢温哥华国际机场首次都实施附加费 at fare 呢由$5加到6.5啦。咁而单程嘅票价呢就係、是、上涨啦，现金支付係3.5，使用 Compass Card 嘅充值支付呢就2.85，分别高于之前嘅3.35同2.7嘅。咁而单程嘅票价现金支付呢，成人嘅票价呢係上涨咗10至25仙啦，优惠票价就係上涨咗5至10仙嘅。天伦命运把你抛到那个地方或者那个环境，你就应该要展开手伞去做自己最好的事。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2: 你可能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看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在个镜里面看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唔敲门，之后个头圈又冇水印。记得你讲，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张国荣同林忆莲合作嘅呢一首剧场版歌曲《赤裸的秘密》，将节目时间带嚟星期四嘅早上咧7:21啦。纽约市有一名嘅女子咧，旧年初喺呢个曼哈顿一场嘅拍卖会上边咧，以$5去买下咗一本咧旧式嘅名片簿，亦都决定咧亲自走访呢啲卡片背后嗰个咧系时代变迁即将被遗忘嘅纽约老店嘅，仲拍片咧记录成系列嘅影片啦。咁啊，探店嘅过程咧就好似咧寻宝游戏一样啊，打开一个又一个嘅时间囊，同埋一啲嘅秘密，引发起咧年轻网民咧对历史嘅实体同埋城市嘅记忆咧嘅兴趣都翻晒嚟噃。

但呢一名嘅女士，佢系华裔嘅女士嚟嘅，阿黄女士啊 ，Mary 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介绍呢一本嘅名片簿咧，放咗喺个 storage box 里边嘅。原主人咧就系纽约一位女子叫做阿 Peach 啦，喺2024年咧以79岁嘅高龄去世。盒里边啊，唔单止有咧独立嘅呢一个零售商啊、小餐馆啊、小众嘅书店啊，仲塞满咗百老汇演员啊、歌剧嘅演员、音乐家同埋咧古董珠宝专家嘅联络方式添。可以见到呢一位女士阿 Peach 生前呢係拥有极高品味。咁除咗呢係店家嘅信息呢，盒里面仲夹咗有阿 Peach 係随手写落嚟嘅感恩清单喎。里面好幽默咁呢就写住话感谢有空气可以呼吸，有水可以飲，同埋呢係游水，另外有钱可以花，有家人呢同埋有性生活。咁就展现到呢原主人呢热爱生活嘅个性㗎。咁而阿黄女士咧，跟随住阿 Peach 留下嘅名片咧，实地去走访呢啲咧，藏喺纽约街头巷尾，走过几十年风雨，仍然咧系存在嘅社区瑰宝啦。佢最喜欢嘅咧就系喺东区一间咧系微缩无形嘅老字号商店，又咧好开心咧发现到复古眼镜店喺30多年之后咧，仍然咧系为时尚嘅纽约客人咧提供咧呢一个服务。另外一间旧式嘅面包店咧，为顾客服务咗一个多世纪咧，售卖嘅朱古力曲奇饼咧，仍然系深得咧系人心噶。咁啊，但系由于咧呢一个系高昂嘅租金啊，好多嘅名片上边嘅纽约老店咧，早已经消失啦。咁而黄女士呢一场嘅寻找纽约旧时光记忆嘅复古冒险咧，引发喺纽约人嘅共鸣啊，亦都咧系感叹怀念充满人情味，尚未被连锁巨头咧系吞噬嘅旧纽约。美国传媒更加话咧呢一个系一封咧写俾旧纽约嘅情书，亦都提醒咗现代人喺科技冷漠嘅时代之中咧，系摘下呢一个耳机啦，同社区伦理咧真实对话同埋连结嘅重要性。

0: 星期四嘅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到访温哥华同 BC 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 BC 嘅重大项目。卡尼嘅行程安排显示，佢今日同尹大伟会面嘅时候，会宣布一项新嘅合作繁荣伙伴关系计划。亚省省长戴思敏预计今日亦会宣布亚省推进通往太平洋沿岸新输油管计划嘅下一步措施。尹大伟指出，建议中嘅输油管缺乏确定路线或私营企业嘅支持。佢同时话，渥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获取私营企业支持嘅能源及基建项目。卡尼星期二发布视频表示，联邦政府嘅气候及能源计划会增加全国碳排放量。他在视频补充，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目标出发点好，但是长远来看不可持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周末起举行，斡船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会出席，中方就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伊朗军方在葬礼前夕加强海陆空边境部署和监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误判形势，在葬礼期间攻击伊朗，德克兰会严重反击，确保敌方后悔。又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可以肆意妄为的场所，所有运油轮和商船如果想安全通过，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线规范的行为，都会遭到伊朗坚决且迅速回应，亦会粉碎美军和支持者任何侵略的行径。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已经告知伊朗拒绝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现状的行为，因为都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至于伊朗被冻结资金的任何进展，都会以德克兰遵守协议作为前提。

0: 大条件。新闻报道完毕。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明天星期四早上7点34分，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去到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只有3啫，而落雨的机会今日有30%。日落时间9点21分，晚间会多云，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都是30%，最低气温今晚有14度。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周末就再次有翻阳光啦。星期六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20%。新地星期日继续是天晴，最高气温去到25度，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面继续吹紧2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录的摄氏14度，湿度是82%。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Hello， 有关方面处理紧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嘅，就喺 Port Man 桥西行方桥嘅西端前往高桂林嘅行车线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有 Northern Way 啦，系有少少延误嘅。Queensboro 桥 Stewartson Way 都有 Long Avenue 咧系车多啦。马士隧道北行方向计就冇问题，南行咧就塞到去高球场。咁当你出到温哥华嘅时候咧，需要留意一种嘅意外，就出现在 Granville 夹住 King Edward 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9: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0: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不届。
1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早晨，星期四早上嚟到7:38，咁啊，寻日一日咧，国庆日咧，周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俾大家去参与啦。仲玩唔够嘅话，嚟紧又有节目啦，听日已经有啦，冇错 ，Pond Grey 一年一度嘅 Summer Fair 夏季市站咧就会喺听日下午2:00去到7:00咧喺 Brockhouse Society 嗰度咧系举行噶，咁啊亦都系免费咧系入场添嘅，咁啊欢迎大家参加呢一个夏季嘅市站咧喺 Jericho Beach 嘅海滨一带咧系度过一个充满咗乐趣嘅夏日午后嘅呢场社区嘅筹款活动咧，将音乐啦、美食啦系饮。料啦，同埋咧系超值嘅商品咧，系汇聚一齐，为你喺温哥华风景最优美嘅地方之一咧，带嚟咧欢乐。欢迎大家嚟到参加，系免费咧系入场嘅。

冇錯，喺呢一個夏季嘅市站咧，就可以咧係選購一啲復古嘅服裝啦、手工嘅珠寶啦、二手嘅珠寶啦、木製品啦、原創嘅藝術品啦、書籍、遊戲啦、禮品啦，同埋咧各種隱藏嘅寶藏啊，都可以咧係一路欣賞現場嘅表演，一路去探索呢個地方咧，仲可以享用呢一個燒烤啊，可以咧係遊覽下呢一個 Jericho Beach 嘅海灘嘅風景添嘅。如果大家想知道資料嘅話，可以咧上到Bookhouse Society 嘅網站咧，就可以咧係了解咧係多一啲啦。將喺聽日，冇錯係喺聽日晏晝嘅兩點鐘到晚間嘅七點鐘喺 Jericho Beach Bookhouse Society 舉行。

邓丽君的《甜蜜蜜》其实国语版人听得多了，这一首是广东版，都是邓丽君演绎的《结识你那一天》。讲到呢就这个周末有什么好节目啦，刚刚播了呢是台湾歌手邓丽君的歌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加拿大艺术文化节 Taiwanese Canadian Cultural Festival， 将会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星期日呢一连两日在温哥华的小心丹摊美术馆的北面广场呢，这个 Vancouver Art Gallery 的 North Plaza 那里举行的。亮点呢就有来自呢台中的金宇园掌中剧团、新艺方歌剧团，另外还有呢妙船舞蹈团呢，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布袋戏啦、歌仔戏啦，都好特别的，同埋民族的艺术同埋传统的舞蹈演出。咁等你哋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台湾文化的魅力㗎。咁除咗主舞台呢有睇表演之外呢，大家亦都可以探索下各种嘅活动区域啦，同埋展览。所有的区域和展览都是免费的入场的，当然还有台湾风味的正宗街头小吃和零食和特色的纪念品。这个活动台湾加拿大艺术文化节将会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举行，7月4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至到晚上9点钟，而新来星期日呢就由早上11点钟开始一直去到晚上8点在 Vancouver Art Gallery 的北面广场那里举行的。如果想大家了解多一点的话呢，可以上到这个 tccfestival.ca 的网站呢就可以了解呢多一点啦。好啦，接着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的歌曲呢，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听落就已经知道边首歌啦。不过唔系国语版本噃，系由欧瑞强演绎嘅《温情》广东版。

逢星期日嘅下昼1点钟至到6点钟 Water 街呢个水街咧，即系 Guest House 嗰度咧，由 Riches 街去到 Columbia 街咧都会咧系封闭成为咧系行人区噶。每个星期日嘅活动咧都各有特色噶噃吓，每个星期日都唔同噶。无论系现场嘅艺术表演啦，或者花卉嘅市集啦，露天嘅工作室啦，定话系社区咖啡聚会咧，都将温哥华咧最具历史嘅街区啦 Guest House 咧打造成为一个充满咗活力嘅无车区。 每一个星期日都会咧系举行嘅。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都可以咧上到佢哋嘅网站 guest.org 就可以了解多啲。由呢个星期星期日开始，逢星期一到去到9月6号咧，下昼1点至6点，大家都可以去到咧系呢个煤气镇Water 街嗰度咧系参与呢一个无车日嘅活动啦噃吓。咁啊，前头听过两首嘅歌曲咧，都系国语大家好熟悉嘅歌曲咧，就填上广东歌啦。以下呢一首歌咧都由 主唱周华健唱国语版，亦都唱翻系粤语版，有呢一首《昨晚你已嫁给水》。

0: 近在社交网看到周华健在美国 post 了一些看世界杯的 video， 都看到他是玩得很开心，因为之后他就在美国开演唱会，很快也都来到我们加拿大这边，温哥华都会演唱，不知道你到时会买飞捧场呢？
1: 又到了夏天，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FM 961天地线交通。

0: 温哥华嘅 Granville 街隔住 King Edward 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咁而 Portman 桥西行方向桥嘅西端前往高桂林嘅行车线咧，同样地都系出现咗交通意外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继续喺72 Avenue 同埋 Northway 之间咧系有延误嘅。Queensboro 桥91号 A 公路而家由 House 系车多啦。咁啊，马士隧道北行方向继续冇乜问题，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1: 娱乐即日先，
2: 好啦，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最后一节嘅娱乐即日先。Uber 胡鸿钧同阿吴若希咧，将喺7月17号咧登陆广州合体举行演唱会啦。咁日前咧两人抽时间去到广州，展开为期咧全日马拉松疯狂宣传行程啊。两人咧唔单止深入咧系闹市，同咧广州嘅街坊咧零距离互动啦，更加突袭街头 bus 景，吸引咗大批市民同咧粉丝包围噶。Uber 同阿 Jenny 咧现身系呢个广州街头啦，派发宣传单张，咁啊同埋咧同市民玩游戏啦，两人咧亮相咧即刻掀起咧系轰动啦，瞬间被热情嘅街坊咧同埋粉丝包围，大家都攞出咧电话疯狂咧影相，有唔少嘅市民咧即兴咧同佢哋大合唱，气氛系热烈噶。事后胡鸿钧咧就笑言话咧呢一次嘅体验咧简直就系受宠若惊。同阿吴若希去到广州跑全日宣传啦，就唔辛苦嘅。虽然咧，佢好嘈，但系佢就觉得咧好充实。好耐都冇试过跑足一日做宣传嘅，好开心，见翻好多老朋友。去到咧系街头嘅时候咧，真系冇谂过有咁多市民围观，嗰下真系有啲惊喜同埋受宠若惊。起码见到大家咧都好热烈咧，欢迎咧佢同阿吴若希啦，大家又咧识得唱佢嘅歌，令到佢哋咧系对嚟紧嘅 show 咧多咗好大嘅信心同期待。除咗闹市互动咧，两人亦都突袭街头 busking 啊！对于咧甚少参与街头 busking 嘅吴若希嚟讲咧，呢一次系新鲜感十足嘅初体验啊！Jenny 咧就坦然就话咧，好耐都冇试过全日咧系跑宣传啦，感觉就好似去咧聚旧多一啲。至于街头 busking 咧，佢话不嬲咧都冇玩开嘅，初头咧真心觉得好惊，但原来咧同观众咧咁近距离咧，嗰种嘅感觉好 close， 好似咧同屋企人咧去咗唱 K 咁。虽然只系唱咗一小段啊，但系见到咧大家反应超好，希望未来咧可以多啲同大家咁样见面。其实陈奕迅的女儿陈康提昨晚就同 Cola 的成员是邱彦彤、卢慧敏、Carity乐队 Rover 等在澳海城演出连锁快餐店的音乐派对。过往康提多数都是到球场支持是这个网球运动员男朋友是王泽林比赛，今次又到王泽林首次现身看他表演，还跟康提的妈妈徐浩莹一起站在观众席位位置欣赏。咁啊，跟住啊，徐浩庭咧系有讲咧系有笑噶，仲举起手机咧系拍女朋友台上嘅演出。康提演出之后咧，走到台下同男朋友同妈妈睇其他嘅歌手演出添。康提表示第一次做商场 show 有啲紧张，男朋友喺台下咧支持，让到佢好安心，仲透露获得男朋友咧赞叻，问到男朋友系咪叫佢 BB 咧，佢好尴尬甜笑咁话：诶，唔话俾你知。咁早前佢喺社交平台分享佢同阿王泽林甜蜜嘅合照，中学男祝贺咧男朋友22岁生日，问到佢送咩生日礼物俾男朋友咧，佢就话去法国睇男朋友比赛作为礼物，因为咧好难得有时间一齐去法国支持，顺道就玩同埋休息。做完咗 live 音乐会之后咧，放松一下。佢透露咧会同男朋友咧系倾偈啦，互相倾诉彼此嘅压力，有唔开心同埋咧面对压力嘅时候咧系互相安慰。最重要嘅咧就系各自专注运动同埋唱歌嘅事业。经常都是互相是提醒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嗱，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啦，可能会有骤雨啊，出门啊带翻把遮或者着翻件风褛啦。最高嘅气温去到16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晚间都会多云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系30%。听日星期五嘅天气应该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密云可能有骤雨，不过唔使担心，嚟紧嘅周末星期六星期日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系少机会落雨。

0: 外面吹緊2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 82%。 多谢你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是何拨权，合乎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是5月18丁丑日，今日是一个威力平日，同时是三良煞日。吉神方面呢，有阴德、圣心、宝光，是适宜呢制住动土，交易安藏。今日是冲阳的，忌成服礼法。空神方面呢，有越煞越虚，吉时呢由上午九点到中午一点，再由下午的五点到七点，再由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理卡尼今日会到访温哥华同 BC 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 BC 的重大项目。乌克兰空军话，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50多处地点遇袭。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在本地新闻方面，总理卡尼今日会到访温哥华，同 BC 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 BC 的重大项目。卡尼的行程安排显示，他今日同尹大伟会面的时候，会宣布一项新的合作繁荣伙伴关系计划。亚省省长戴思敏预计今日亦会宣布亚省推进通往太平洋沿岸新输油管计划的下一步措施。尹大伟说，建议中的输油管缺乏确定路线或私营企业的支持。他同时说，渥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获取私营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卡尼星期二发布视频表示，联邦政府的气候及能源计划会增加全国碳排放量。卡尼在视频补充，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目标出发点好，但是长远来看不可持续。美国总统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超过一年后，加美墨贸易协定正接受审查。鉴于加美之间关系持续紧张，BC 部分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副总裁 Andrew Wing Williams 说，他对未来的走向并不乐观。他解释，一直以来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包括将协定延长16年以及作出些微调整，未来10年每年都进行审查，以及美国彻底退出。美国昨日确定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协定，意味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一时间，协定会继续有效。总理卡尼似乎并不在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没有协议会发展得更好的言论。他上星期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年来美国总统一直都不太喜欢加美墨贸易协定或其他贸易协定，已经不是秘密。不过 Williams 就说，由加拿大的角度来看，80%的贸易仍然跨境进入美国，而在 BC 省的角度来看，比例大约是60%。出口到美国的贸易当中，近90%都符合协定的规定。换句话说，占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的一部分，而由美国角度来讲，同加拿大贸易在它经济占的比例比较少，因此对他们来讲觉得没那么重要。BC 山火服务处说，目前全省

0: 各地有一宗山火失控燃烧。山火在 Leeward 以南 Willy Creek 附近发生，火场面积大约50公顷。山火服务处说，现时全省各地合共有17宗活跃山火，最新情况报告指出，凉爽潮湿天气有助降低省内大部分地区发生新山火的风险。Abbotsford 警方说，昨晚一宗涉及电单车的车祸造成一人重伤，伤者由直升机送院伤势危及生命。警方说，警员及急救人员昨晚接报，赶往 Sumas Way 及 McKinley Avenue 的十字路口附近处理事件。涉及车祸的一架商用车辆司机没有受伤，电单车司机就重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车祸原因。同时呼吁任何人有车祸消息，请同 Abbotsford 警方联络。温哥华今晚会迎来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赛事，由阿尔及利亚对阵瑞士，晚上8点开播。BC 阿尔及利亚社区协会协助策划北非球队球迷今晚前去 BC 体育馆的游行。协会创办人说，见到自己的祖国参加世界杯是梦想成真。另一方面，温哥华市中心一间热门运动酒吧的东主说，自世界杯开赛以来，酒吧的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他说，上述情况主要由于 Grenfell 改成行人专用区，令 Grenfell 成为国际足协球迷的聚集地。他说，加拿大队比赛的日子成为最热闹的晚上。今个星期六，加拿大队在美国休斯顿对摩洛哥队，酒吧的订座早已爆满。赛事星期六早上10点开播，标志加拿大队首次晋级国际足协世界杯16强，争夺跻身8强的门票。安省多伦多地区受到热浪的吹袭，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环境部向多伦多和邻近地区发出的炎热橙色警告仍然生效，预计多伦多今朝天晴，之后阴晴不定，而下周有四成机会有骤雨和可能有雷暴。预计今日最高气温摄氏35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大约44度。多伦多市政府宣布，因为天气酷热以及需要资源去安全咁样管理球迷游行，在 Toronto Stadium 同 FIFA Fan Festival 场地嘅大批球迷，因此取消原定今日喺尼敦菲勒广场嘅所有播放世界杯赛事活动。至于喺 Fort York 嘅 FIFA Fan Festival 会喺下昼一点半开放俾有门券嘅市民。市政府在今朝发出的声明中说，多伦多的警队、消防队、救护队以及来自约克区、杜林区、皮尔区、渥太华的合作伙伴，安省省警、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为到今日的行动提供支援。各项活动的所有参加者、工作人员和义工的安全是当局的首要任务。由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合办的2026世界杯淘汰赛32强，由多伦多主办的赛事今日会是最后一场，今晚7点由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市内会有封锁道路的措施，而葡萄牙的球迷预计会在下午2点开始在 Stanley Park 集合，下午4点开始就游行去 Toronto Stadium。 至于克罗地亚的球迷预期先在 Toronto Event Center 集合，下午5点开始游行去 Toronto Stadium。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
2: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 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7783203252。
0: 国际新闻方面，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个地点遇袭。张子欣报道。
3: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三晚至星期四凌晨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

0: 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朝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多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俄军空袭造成10多人死亡、90多人受伤。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基辅州、苏梅州等地遇袭。他又说，西方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支援是当务之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利缅科就在社交媒体说，基辅市有20多座住宅建筑遭受袭击，救援人员在15处地点展开救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该机构已经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及90多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就在社交媒体发通报，指出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及空基长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以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
1: 卡塔尔外交部说，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苏海莹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再次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进展顺利。
3: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2: 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双方现阶段正系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业通航嘅事，强调之后会讨论美方关注嘅核问题。这场间接会谈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由参与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传递讯息。据报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伊朗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说，和卡塔尔以及巴基斯坦举行了三方会谈，伊方在会上指控美方违反伊美停火谅解备忘录，说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和审查违规行为。伊方在和卡塔尔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讨论了使用部分被冻结资产的问题。卡塔尔外交部就说，间接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下一轮会谈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殡之后举行。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香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黄贝文报道。
5: 卫生署表示，上星期呼吸道样本中季节性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是 6.69%， 已经超越 4.94% 的基线水平，大约六成属于甲型 H3 流感。公立医院的流感相关入院率亦都呈上升趋势，上星期已经升至每1万人口有 0.38 宗，超越 0.27 的基线水平，指本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

0: 流感季节在冬天通常出现在一至四月，夏天大约在六至九月，但新冠疫情期间因为社交距离措施和市民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复常之后打乱流感季节的规律。
1: 新冠疫情期間咧，嗰幾年咧，因為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同埋個人衛生啦，市民都好注重嗰個洗手啊各樣嘢咧，咁咧就喺流感嘅傳播差唔多冇曬，咁復常之後咧，開始正常翻之後咧，我哋就睇得到咧，流感嗰個傳播或者嗰個季節性咧，同新冠前咧係有少少叫做我哋叫做亂咗嘅。但係至於呢一個季節會持續幾耐咧，暫時都好難預計，因為咁一般以往夏季流感季節通常都係維持大概八至十二個禮拜左右。所以我哋預計可能喺八月份至到九月份咧，流感嘅活躍程度仍然維持喺一個比較高嘅水平。
0: 佢話零至五歲、六至十一歲兩個兒童嘅組別入院率升幅比較明顯，反映兒童喺今次流感屬於比較受影響嘅群組。同時多咗學校同院舍嘅爆發，上星期一共錄得有四十六宗爆發個案，高過前四個星期平均每星期二十四宗。相關個案大約七成喺學校發生，當中有七成係小學。另外，歐家榮提到新冠病毒嘅整體活躍程度自五月起呈上升趨勢，目前最流行嘅病毒株仍然是在过去大约一年半在本地流行的病毒株。
2: 中电表示已经展开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陈晓君报道。
3: 中电现时在北部都会区有超过二十个变电站，预计随着不同产业发展，企业陆续进驻，用电需求会持续上升。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发展策略，为现有的变电站升级改造，并兴建更多变电站，也都会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中电总裁罗家俊表示，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为例，相信中电有能力应付北都不同产业的电力需求。
4: 如果用沙岭数据园的用电作为一个参考的话，中电咧系绝对有能力喺未来十年支援多三至四个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嘅规模嘅用电需求。咁但系重点咧系同政府紧密联系，了解唔同产业嘅时间同埋佢嘅地点，确保我哋及时起得到电网，将佢哋嘅供电咧系及时到位嘅。
3: 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中电认为，电力规划应该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将电力发展纳入长远策略。罗家俊建议政府可以成立涵盖不同范畴的专责小组，加强协调，简化审批流程，加快工程进度。
4: 去成立公用事务协调专责小组，涵盖电力、燃气、电信、供水、渠务等等，加强规划审批协调和资讯的透明度。我哋亦都建議去設立一個具權威性嘅仲裁單位，喺工程嘅諮詢過程中處理唔同持份者嘅意見，加快工程嘅進度。
3: 為咗推動綠色轉型，中電話將會透過區域合作，從廣東引進更多零碳能源，目標係香港喺2035年嘅零碳能源佔中電發電燃料組合嘅比例可以提高至六至七成，屆時香港就會有條件唔再使用燃煤發電。
2: 新聞報道完畢。
5: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7: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875.79，升18.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726.19，升420.95。纳斯达克指数26057.47，升17.44。S&P 500指数7,514.57，升31.34。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055.03，升174.01。纽约期油每桶67.61美元。

0: 跌0.9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34.6美元，升52.2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3.55，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3，对台币22.4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快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mewu.ca。
5: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2%。
6: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7: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7: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6: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在 Queen's Road 桥南文方向桥的南端出现了一架坏的货车到阻路的，导致到南文方向91号 A 公路是几挤塞下的。 Stewardson Way 差不多塞在 Avenue 20街都差不多塞在 Bad Avenue 的，其余一些的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比之前是畅顺的，巴士隧道北行方向也是一样没问题的。南文走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塞在高球场的。你今天早上汽油价的 Regular 每公升有不少1.89先9啦。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信息。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很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3: 时事直击，
14: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南韩各地的无人咖啡店、拉面馆、同花店日益增加，店主纷纷转向机械人。

0: 同自助服务模式而应对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南韩消防厅预计，截至2024年底，这一类通常全天候营业的店铺数量达到9000间。支付服务商三星信用卡就预测，到2025年店铺数量较2020年已经增长4倍。路透社报道，尽管全球范围内这一种没有店员的铺头并不罕见，例如英美等国已经出现没有收银员的杂货店，但在南韩这个概念的普及更加广泛，甚至涵盖宠物用品店和服装精品店。有店主就反映，难以招聘到合适的员工和工资上涨是他们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原因。另外，南韩轻微犯罪较少，顾客普遍守法，亦都为这种模式提供了便利条件。跟住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看看精装快报。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2: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系由隆重进驻 Richmond Center 喺苹果电脑对面嘅大班饼店赞助播出。
4: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5: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4: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5: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4: 即刻去88.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6: 精装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加美墨协定，加剧咗北美各地企业嘅不确定性，为北美大陆贸易嘅未来展开旷日持久嘅谈判埋下伏笔。在昨日，三国官员举行了线上会议，对这一项贸易协定进行为期6年的例行审查。相关协定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谈判达成的协议，规范了整个北美大陆每年大约2.5亿万元的贸易。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墨西哥经济部长主张将协议延长16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在声明中表示，华府已经决定不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相关协议，这项决定是在意料之中，但不代表相关贸易协定很快就会失效。根据加美墨协定的条款，不续约的话，协定依然有效，但将会进入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期。贸易谈判预计将会持续到夏季，并可能在之后任何时间达成为期16年的延期协议。如果到2036年仍然未达成协议，相关协定将会失效，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对方退出协定。加美墨协定的命运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进入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正是扼杀企业投资，而美国的关税就令到加拿大关键制造业岌岌可危。卡尼承诺要令到本国贸易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他没办法回避这个事实，就是由于地理位置和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美国仍然是加拿大最重要贸易伙伴。从某些方面来看，昨日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包括汽车、工业金属和木制品在内关键产业的关税仍然有效。同样有效的还有针对符合加美墨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的广泛关税豁免，令到大多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商品得以规避美国的全球关税体系，继续免税进入美国。尽管是这样，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这一项曾经被特朗普本人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公平、最平衡、最有益的贸易协定的协议，标志着北美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贸易专家估计，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边协议的达成，华府方面施加越来越大的

0: 压力，要求加拿大结盟对抗中国，以及就加拿大遭受重创的汽车工业和制造业基地的未来展开艰难对话。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或者达成协议的时间表。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国庆日演讲当中着重强调国家团结，因为加拿大三十几年来将会首次有省份举行独立公投。今年十月，亚省将会在全省公投当中加入一条问题，提供两个选项，一是就留在加拿大，一是就启动法律程序，令到亚省举行具约束力的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未来几日，预计当局将会公布渥太华和亚省之间的重大项目协议相关的公告，包括通往西岸的潜在输油管道计划的最新进展。总理卡尼昨日原计划飞往爱文顿，在当地的国庆日社区活动上发表演说，但他的办公室稍后时间表示，渥太华的一场暴风令他的飞机无法起飞，演讲亦都被取消。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2: 早上八点半。
1: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李志文 Lastomo 店电话604-270-1787。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林志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今日会到访温哥华和 BC 省长尹大卫会面，讨论 BC 的重大项目。卡尼的行程安排显示，他今日和尹大卫会面的时候会宣布一项新的合作繁荣伙伴关系计划。亚省省长戴斯敏预计今日亦会宣布亚省推进通往太平洋沿岸新输油管计划的下一步措施。尹大卫指出，建议中的输油管缺乏确定路线或私营企业的支持。他同时说，渥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获取私营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卡尼星期二发布视频说，联邦政府的气候及能源计划会增加全国碳排放量。他在视频补充，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目标出发点好，但是长远来看不可持续。温哥华今晚会迎来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赛事，由阿尔及利亚对阵瑞士，晚上八点开播。BC 阿尔及利亚社区协会协助策划北美球队球迷今晚前去 BC 体育馆的游行。协会创办人说，见到自己的祖国参加世界杯是梦想成真。俄罗斯军方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报复乌军向俄罗斯石油设施等民用目标发动空袭。基辅市长说，俄军攻势持续11小时，至少20名平民丧生，超过90人受伤，全市30个地点被破坏，当中大部分是住宅大楼。外长形容基辅经历恐怖的一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说，俄军会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既定的目标。他同时透露，总参谋长今早向总统汇报对乌克兰进行报复性打击的情况。俄罗斯国防部说，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设施以及军用机场等实施打击。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7%。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我系 Queensborough 桥南横方桥嘅南端咧，系出现咗架坏货车度阻路嘅，咁导致到南横方向咧非常挤塞嘅。Superway 都差唔多塞到去 3 Avenue， 20街系塞到去 10 Avenue 嘅。其余一啲嘅路况，马士隧道南横方向都有车龙，龙尾咧系直逼去到高球场嘅。咁至三条李志文出温哥华嘅桥梁 Night 屋同埋 Avalon 咧，诶暂时咧系几畅顺下嘅。睇埋系会运啦，较早前 Portman 桥西横方桥嘅西端。果中的交通意外终于处理好，而还会运西行方向现在只是 Burnaby Lake 的大缓慢一点。今天早上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们听朝再见。
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5: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兽皮，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4: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6: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7: 如果我很平庸，你会不会听我说？
8: 如果我很平庸，我只是一朵无名小花，而不是一朵开得很鲜艳灿烂的玫瑰，你会不会留意我呢？唱作女歌手陈华全新单曲《如果我很平庸》。如果认定所爱，就要义无反顾地去爱，属于张曼芝对爱情的睇法，希望能够谈一段轰轰烈烈浪漫的不守本分爱情。全新单曲来自张曼芝的《只要一起不

段爱情里面最残酷的莫过于爱而不得所爱，收录在陈世安全新专辑里面的有这一首《虐心情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枪，等他能够痛痛快快地

0: 九年前他们一起合唱过《穿越火线》，九年后再度合作，汪苏泷加上阿 Jam 邓紫棋《让你知道》。星期日中午十二点 ，FM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安排更多推荐歌曲。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6: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
7: 得失处之之意，多参与多锻炼。
8: 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高级嘅心。

0: 事就是球迷的大事。美斯表演帽子戏法，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啦。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呢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谢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咗我，亦都有和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两位早晨，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咁啊，尽管美国方面多次公开反对咧，伊朗同埋阿曼咧仍然继续推进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征收费用嘅讨论啊。讲紧系呢个国嘅中东局势，咁啊，美国传媒就披露，阿曼已经就此向美国同其他西方盟友提交正式嘅提案。咁一名地区外交官就透露，呢一份提案借鉴咗马六甲海峡同埋新加坡海峡嘅安排，主张航运公司自愿支付服务费，而非强制征收通行费。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关于呢个一个嘅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系咪收费嘅问题，已经酝酿咗好耐嘅时间。咁你哋点睇目前呢一个问题对于美伊和谈会有咩影响咧？美国方面会唔会接受呢所谓嘅提案咧？咁全球各国又会唔会接受呢种安排咧？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4: 国际海域自由航运咧，呢、這个喺啊联合国啊，甚至国与国之间咧，一个好重要嘅自由贸易啊，同埋呢个世界和平嘅一个好重要嘅基石嚟嘅。咁而家問題就係話，我哋好着重呢個海上嘅航行安全啦。咁如果你講平時我哋講美軍嚇、戰艦、油澳巡邏咁樣，加拿大都有咁保障咧，國與國之間嗰個海域尤其是以前大家都好耐冇聽過有個名詞叫海盜。其實海盜喺幾百年前咧，真係喺呢啲海域啊，甚至乎海洋咧，可以讲冇往本嘅公海里边，咁所以一路有个秩序之下咧，喺国际贸易咧就已经系一个好重要嘅国际贸易和平嘅基石。咁而家无端端呢件事我哋讲喺波斯湾呢一场美国可以讲攻打呢一个伊朗引起咧。呢、这、一個咁嘅幾個月啦嘅戰爭，咁而家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而家話要通航。通航當然喺裏面咧，伊朗就話要收買路前呢一個安全費或者通航費。美國當然反對啦，因為違反咗剛才我哋提到一個自由航行嘅一個重要嘅一個好重要嘅國際關係。咁而家你伊朗提出。但是又布咗水雷，又放飛彈，對嗰個石油嘅通航咧，我哋見到油價嗰個影響。咁而家問題就係可唔可以叫得停咧？而家更加咧，我哋講喺呢一個澳曼其他嘅國家為要提出呢一個收費，嗱，就最重要就係似乎同特朗普冇乜點傾過。甚至或者是 J.D. Vance 啊，副總統曼斯有冇傾過呢件事？突然間彈出嚟，咁好似呢個澳門咧就已經同伊朗似乎好似有啲默契要收喎，但係收咗錢俾邊個咧？自己中東國家喺呢個海域有管理範圍，有接觸呢個海面去分啦，去保障呢啲航行安全啦，派海軍啦。這個費用是不是

0: 咁樣去做啊，定係一個現疏咧？而家當然講一句出嚟咧，大家都拗下頭。有啲咩發展？更重要就係話邊個話事先？啊，特朗普係咪你話開事？係咪繼續話事先？咁所以呢一場咁嘅攻打伊朗嘅咧，真係打開頭就唔知點收貨。更重要就係話講停火，唔係講和談啊，淨係同停火嘅協議。咁停下又打下，打下之中咧又話繼續和談，和談又話簽咗一個備忘錄。呢、這個備忘錄有冇用咧？90日後或者幾個月後又係點樣係簽呢一個和約咧？完全最終嘅目的就係話要伊朗冇呢一個核子武器嘅發展或者濃縮油嘅發展。而家去到呢啲節外生枝咧，就越嚟越複雜，就唔係代表咧可以有個和談嘅方向，反而咧特朗普就係講到喺打贏啦，打勝仗啦，和談在即啦，這個通航又在即啦。但係當伊朗否認，當巴基斯坦否認，見個形勢，中東個國家嗰個嘅反應，呢、這、一個局面咧，其實令個全球嘅經濟咧嗰、那個不安唔知道嘅前景係點？我哋講uncertainty 一啲未知數點樣咧？其實特朗普收貨唔到啊，咁所以呢一個講到話要保護費、買路錢、安全費、通航費，無論你點樣講呢個名詞咧，其實呢一個戰爭咧仍然係喺一個不知點樣去發展，係走向和平嗰邊啦，定係一個長久可以簽到一個和約？控制到呢一個伊朗唔喺呢個核子發展，同埋對佢自己國家嘅周邊嘅安全，唔好講到話佢國內嘅人權嘅問題添。咁所以越嚟越發展咧，就走向咧特朗普走向失敗嗰邊嘅。
1: 嗯，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伊朗咧喺佢個戰爭嘅一路以嚟咧，都提過幾次嘅啦，就想對呢個船隻係經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收費嘅。咁而係始終都係話喺佢自己當單方面嘅要求啦，咁亦都係違反咗即係聯合國嘅呢個航行嗰個條例嘅。咁因為呢個係一個自然嘅水道，就同呢個巴拿馬運河同埋蘇伊士運河咧，嗰啲係人工嘅水道咧就唔同。咁人工嘅水道咧，你係可以收費嘅。咁現時亦都有收費喺啲運河嗰度，但係呢個天然水道咧，根據聯合國嘅航行嘅規則咧，就係唔應該收費嘅。咁所以就始終都未能夠成事。咁今次提出嚟咧，係亞曼提出嚟嘅。咁亞曼提出嚟咧，就話可唔可以咧，就好似喺馬六甲海峽，新加坡對呢個馬六甲海峽咧，就徵收一個所謂嘅航行支援基金。咁呢個航行支援基金咧就係自愿嘅，唔係硬性嘅，唔係話船你一啲要過咧就係買路前你一定要放低，唔係。如果你能夠資助到咧就最好，因為其實要維持一個海峽嘅開放咧，其實都好多嘢要做嘅，即係譬如話你要維持一啲浮標啦、燈塔啦、燈標啦。個航道嘅標誌啊、指示啊，咁即係如果要分流嘅話，個分流嗰個制度啊，點樣維持咧？咁亦都係不斷要做一啲水文嘅探測啊，同埋清除一啲障礙啊。如果有沉船啊或者挖通嘅航道啊，咁呢啲都係不斷要做嘅維修嚟嘅。咁所以在係衰費。咁所以新加坡同埋即係馬來西亞同埋印尼三個國家咧，就喺2007年就成立咗呢個所謂航行支援基金。咁啊行咗成十幾年㗎啦，咁但係佢個收費正所謂呢啲自愿嘅收費咧就唔係高嘅，咁啊根據報道嚟講咧，佢累積到去譬如2023年總共十幾年嚟講咧，只不過係收咗即係2500萬刀嘅啫，咁就呢啲就係正所謂即係各個國家你睇良心啦，你其實使用得多嘅，如果你方便嘅就支付一啲啦，咁呢個又完全係自愿性質，就冇硬性嘅。咁但係就發覺咧，都係起碼幫補咗呢、這個呢三個國家啦，新加坡、馬來西亞同印尼咧，就係、是、維持呢個航道嘅暢通。咁而呢個基金咧，就係、是、由三個國家咧輪流去接管嘅。咁每人咧就做。

0: 好嘅方法嚟嘅。咁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就會唔會咧，亦都係話取消咗伊朗原本想過嘅話，即係收買路前費咧，就冇咗啦。咁嗱，咁如果根據即係聯合國嚟講，應該就唔會有嗰個嘅。咁加嚟講，可以有一個折衷辦法。咁而收幾多，點樣收，係咪亦都係自愿收，定話都係有個正所謂少少嘅收費係咁以啦，每個船經過都收啲啦。咁大家都唔知嘅，即係只不過提咗出嚟。咁美國咧就係、是、對呢個議案咧。呢、这個提議咧就係、是、有懷疑嘅，即係話究竟好唔好俾佢做咧咁？因為其實如果俾咗佢做嘅時候咧，亦都有可能有其他嘅嘅人咧就可能引用嘅喎。嗱、譬如嗱，你家喺馬六甲海峽有呢、这個，家喺呢個荷爾木茲海峽又有呢、这個，咁跟住就會唔會係亞丁灣咧？咁亞丁灣亦都係喺嗰個所謂一個好窄嘅口。就是、你經過蘇伊士運河，經過紅海咧都要出嚟嘅，喺嗰度出入嘅時候都唔少嘅、哦。咁喺嗰度會唔會跟住咧？就係話亞丁灣嗰邊咧，就係話呢個也門啦、啊，也門同埋呢個吉布提咧，就會唔會跟住提出嚟咧？就係話我都要收翻份啦，咁我又製造呢個咁嘅基金啦，咁會唔會係咁咧？咁所以其實都需要係多方面嘅考慮除咗即係阿曼同伊朗兩個喺嗰近地嘅國家之外咧，亦都係要希望能夠得到即係國際性嘅認許，同埋咧個收費嘅形式啊、方法啊，會唔會同呢、這個呢、這個馬六甲海峽係一樣咧？咁我相信都係要繼續留意嘅。
1: 嗯，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昌。

0: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此际咧，美国同伊朗喺多哈就完成咗低级别间接技术会谈。咁啊，虽然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话咧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啊，但系双方据报就未有讨论核问题。美国副总统曼斯喺寻日就向传媒表示，佢冇办法保证下一个60日谈判期限嚟临之前咧，美国唔会重返全面作战状态。但目前总统特朗普已经指示官员致力于达成协议。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双方谈判嚟讲，佢哋嘅分歧系咪仍然属于不可调和咧？咁啊，又会唔会重返去到一个作战状态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2: 嗱，我谂今次咧喺中东波斯湾伊朗呢一个战争咧，我用战争呢一个去形容佢啦，冲突又好。喺美国嚟讲咧，特朗普其实最主要就系特朗普咧想打定唔想打。咁呢场仗开始咧，我相信咧以色列对特朗普尤其是系纳坦耶胡嗰个好战鹰派咧，系要攻打。伊朗呢、一个可以讲最大嘅目的啦，咁啊发动咗呢一次嘅袭击。咁呢个袭击初时以为咧就系、打胜仗啦，大家都收到个信息就系、但系谁不知咧，只不过打击咗一部分。伊朗就有几多抵抗力，大家都计算唔到。同埋佢虽然嗰个神权领袖咧，可以讲得哈门内伊个仔咧，仲喺医院同埋病埋。都唔知佢嗰、那個狀態係點樣，但係至於你話係咪全部真係可以勝仗咧？好明顯唔係嘅，尤其是威脅咗呢一個油嘅供應，全球油嘅供應咧嗰、那個航道。咁特朗普可以講對佢有咩影響咧？對佢特朗普自己個人同埋呢一個白宮呢、這個行政咧影響非常之大。

0: 因為呢一個全球嘅油價咧，嗰、那個咁高咧，係影響咗全球嘅經濟。咁美國當然首當其衝啦。咁你喺個政治上咧，而家特朗普就一定要將呢一個油價咧係減低，令到呢一個影響咧就係減到回復正常。但係又要宣稱佢係贏咗呢場仗。但是問題就是目前都未收到貨，唯一就是和談。咁伊朗可以講過去已經是西方國家由美國帶頭咧抵制，收咗好多嘅一啲尤其是伊朗喺海外嘅資金嗰、那個扣押咧，其實嗰個以幾多百億計嘅美金計，同埋咧呢一個航運，咁所以。伊朗一定要趁呢個機會咧，就係收復翻以往被抵制嘅情況嘅。咁所以而家喺呢個環境下咧，發覺咦啱啱咬得正咧，特朗普一個痛處喎，點可以借啲嘢去解決咧？我相信伊朗都係受到好大嘅打擊嘅。但係問題，既然咧真係咬住一口唔放咧，就正正要逼。特朗普咧喺多方面咧係讓步，但係特朗普唔係一個普通嘅人咧，佢應承咗嘅嘢咧係咪真係可以係叫做交貨咧？呢個都係好大嘅問題。咁所以拉鋸之下咧，而家伊朗話到明係唔信美國嘅，咁所以你話回談和談唔信對方嗰啲點樣和談咧？呢個正正真係喺呢個。和談桌上邊咧一個好大嘅問號，咁你問大家喂有冇機會可以和談？如果雙方都唔可以保證對方係有個承諾而係做出佢要應承嘅嘢咧，你好難去和談嘅。咁所以喺呢個咁伊朗有咩好處咧？停火，將呢一段時間咧生息就係點樣去恢復佢之前咧損失嘅地方嘅，咁所以喺呢一段，你問大家有咩辦法解決咧？特朗普正正就係冇辦法去發圍啦，講得俗啲。咁 J.D. Vance 咧可以講就係聽曬老闆話咧，就係有咩你講俾我咧，我哋盡做，差唔多係咁樣嘅態度。咁所以而家咧，我相信咧，伊朗會開個價出嚟。問題就係話特朗普。痛到幾時盡量讓步嘅啫，咁所以而家我見到咧，觀察你呢一方面有冇一個真正嘅和談機會咧？好難去睇得到嘅終點嘅。
1: 咁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美國同伊朗咧就喺多哈嘅會談咧，基本上就做咗一個結束噶啦。咁然之後咧就曼斯咧就宣布咧就係話，即係基本上係唔會重返呢個全面作戰嘅。咁大家佢講呢一句咧，就唔係話重返全面作戰，即係換句話，即係零星嘅戰爭咧，仍然係有嘅。咁主要原因咧就係話，即係美國同伊朗佢哋大家同意停戰，但係兩邊咧都有一啲所謂嘅代理人咧，就可能繼續係有啲小動作喺度咧，就比較難控制嘅。咁例如即係譬如話伊朗可能喺呢個真主黨嗰度咧就繼續喺黎巴嫩嗰度有啲動作嘅，咁而以色列亦都喺嗰度嘅，咁呢個亦都成為早期咧佢哋停火嘅其中一個談判之一嚟嘅。咁加其實要解決嘅咧就係話最主要就係應該航運啦，可以穆斯海峽嘅開放啦，咁核武啦，即係要伊朗全部係無核化啦，咁然之後美國咧就提供翻一啲釋放嘅凍結咗嘅資金，咁聽跟住報道咧就有首批第60億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可以咧，就係話，如果傾得掂嘅話咧，就即刻開放俾佢啦。咁呢一筆咧係2023年開始咧就係凍結咗喺呢個卡塔爾嗰度嘅。咁嗱，呢方面嚟講係個好嘅進展，因為兩方面咧其實願意停噶啦，因為打咗咁耐嘅時候咧，美國同埋伊朗咧其實都大家都見底啦，大家個實力去到邊度，咁繼續落去其實係冇乜意思嘅。咁所以大家願意停火。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佢哋個代理人嗰啲馬仔美國可唔可以控制住以色列啦？同埋伊朗可唔可以控制住呢、這個真主黨哈馬斯啊嗰啲咧？咁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一環嚟嘅。我哋繼續去應該係繼續應該係進展係良好嘅。
1: 好，我哋。

0: 你都会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基础设施部话，超过2500万联邦资金拨发白石码头重建第二期工程。基础设施部发出新闻稿话，拨款来自建立强大社区基金。新闻稿指出，码头100公尺长的部分在2018年的一场冬季风暴中被摧毁，剩余部分需要全部更换才能够符合安全要求。重建工程第二阶段目的提升安全性，同时令建筑结构符合现代矿震结构以及无障碍的标准。总理卡尼今日会到访温哥华和 BC 省长尹大伟会面，讨论 BC 重大项目。卡尼的行程安排显示，他今日和尹大伟会面的时候会宣布一项新的合作繁荣伙伴关系计划。亚省省长戴斯敏预计今日亦会宣布亚省推进通往太平洋沿岸新输油管计划下一步措施。尹大伟指出，建议中的输油管缺乏确定路线或私营企业的支持。他同时说，厄塔维应该更加重视必须获取私营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美国五月工厂订单按月跌 1.3%， 跌幅小过预期的 1.8%。 四月数据就由升 4.8% 向上修订为升 5.3%。 数据下滑由于商用飞机订单按月急挫 51.8%，四月就大升 1.7 倍，其他领域的需求仍然强劲，部分受到人工智能投资带动。被视为衡量企业设备支出计划指标的数据，扣除飞机的非国防资本项目订单按月升 1.4%。 另外五月内用品订单修订为按月跌 4.5%， 与之前的预测相同。在香港，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预料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香港天文台话，过去几小时香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同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外区会有狂风骤雨以及雷暴。新闻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4876.76，升19.68。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52693.15，升387.91。纳斯达克指数25944.91，升95.12。S&P 500指数7484.74，升1.51。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055.03，升174.01。纽约期油每桶67.59美元，跌0.99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39.7美元，升57.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3.43。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3，对台币22.4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0: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3。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

0: 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7%。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 董达成同埋 Kenneth 何锦星。我哋一齐关注一下贸易相关嘅议题啊。讲紧嘅系美国嗰方面，华府已经决定唔延长加美墨协定嘅16年期限，亦都意味住咧协定将不会自动续期而系按条款进入未来10年嘅年度检讨机制。不过美方就强调协定目前仍然有效，除非三国就分歧达成协议，或者协定被正式去到终止。咁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话，美国唔会按现有版本续签加美墨协定，并且将会继续同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去到磋商解决协议存在嘅不足。咁啊，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官员咧就举行视像会议讨论一个协定前景。咁啊，总理卡尼早前就已经系表明唔预期会有个重大嘅突破，咁啊，只系希望三方进行一个具建设性嘅交流。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美方嘅决定，将会点样影响呢一个协议乃至系北美大陆贸易嘅未来前景咧？咁我哋加拿大又需唔需要去到为我哋嘅前景嗰度担心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呢个真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啊！会唔会为前景担心？咁我就唔会用担心呢个字嘅，我哋要为前景去准备。嗱，有時我哋講笑嚇，而家我真係講笑啊！啲我會問：喂，我哋今次玩呢個遊戲有咩規矩啊？咁樣咁，如果你答就係呢個規矩就係冇規矩，咁即係冇嘢好講啦。但係咧，我哋而家講緊加美墨協議咧，已經係簽咗。咁而家咧，我哋要7月1日檢討。咁琴日講就話我哋唔檢討啦，啊，逐年傾啦。咁呢個正剛才你都講咗我哋嗰、那個。協議內假如檢討唔進行，會點樣去處理？咁協議已經講得好清楚，甚至乎個協議都講話，假如三個國家其中一個國家提出係要取消呢個加美墨協議，咁咪提出咯，啊，提出6個月咧就完全取消啦。咁但係而家咧目前唔係咁樣，咁即係話咧樂觀啲去睇就係話，呢個檢討係冇嘢改。即係話加美墨協議咧就繼續落去，每年檢討一次。咁而家即係話三個國家要傾嘅嘢，其中一個國家唔同意，三個國家唔同意就冇嘢改嘅咯。不過咧就會製造一啲我哋講未知數 uncertainty， 令到大家咧唔知點好。但係另外一邊睇，即係話冇嘢改咧，我就可以預測到咧。我哋喺個商業方面、貿易方面咧，點可以經營？官民論點啊，我哋都認識特朗普噶啦。咁佢朝頭早講嘅嘢咧，啊過5分鐘、10分鐘都可以改嘅。咁所以喺我哋目前點樣去應付我哋自己嘅貿易、應付個經濟咧？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要做。但係我哋過去可以講咧，呢一年当特朗普未宣誓上任咧，我哋都知道佢系会嚟紧噶啦。咁所以，我自己嘅意见咧，过去我一年一路嚟紧一路嘅部署咧，都系恰当嘅。我哋要揾新嘅市场，当然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嗱，最大嘅挑战系乜咧？特朗普咧，其实讲到明就话要喺呢一个加美墨协议之外。包括我哋汽車會受影響啦，我哋嘅西岸嘅木材、軟木材，呢一個關稅會影響啦，鋼鋁會有影響啦，仲有就係話我哋有個喺個保護我哋嘅乳製成品，例如奶啊、cheese 啊、乳酪啊依一類咁樣嘅製成品啦，係受到影響啦。咁當然仲有就係話嗰個我哋雞啊呢啲咧，其實都係保護咗保護我哋嘅農業嘅。咁 特朗普就一定要我哋。

0: 開放呢個市場，咁呢個已經其實講到明唔會再討論，但係特朗普咧睡睡不休咧就想打開美國上嚟呢一個市場。嗱呢啲市場咧其實除咗貿易有啲咩唔好處咧？其實過去咧我哋講雞啊鳥類嘅我哋講養殖啦同埋屠宰咧，加拿大其實係小型嘅。家庭式小型的經營的，至於過去發生禽流感咧，因為我哋小型的經營咧，我個隔離咧保障咗我哋嗰啲農場嘅雞隻嘅健康嘅。但美國倒翻轉，因為禽流感，佢啲大型嘅養殖場咧，成可以講咧雞感染到之後咧。或者係冇雞蛋咧，佢嘅雞蛋係貴到好離曬譜嘅，咁所以你見我個經營嘅方式咧，唔係一個健康嘅發展，純粹係一個貿易嘅發展咧，其實對不同嘅行業咧都有不同嘅影響嘅。好啦，講翻我哋鋼鋁同埋木材依啲咧，我相信咧嚟緊會受到不時嘅影響，不時嘅打擊嘅。當然我講是苦笑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喺呢方面發展。第一件事就係改變翻我哋嗰個經濟，包括我哋自己咧內銷啦，揾新市場。仲有一樣嘢，我哋可以係作出一啲回應，包括我哋嗰個 NATO 同埋北美嗰個防衛嘅協議咧。其實我哋係俾好多錢美國咧，係購買佢嘅軍備啊，佢哋嘅服務啊，我哋嘅合作啊咁樣，咁所以 F-35 咧嚟緊咧，我哋話我哋已經落咗訂單啦，十幾架啦，仲有大嘅訂單88架咧，其實可以慢慢傾喎。啊，我哋過去十幾年都未睇完話想買都冇落單，而家嚟緊3年唔落單 F-35，隨時都可以等3年啦。咁等特朗普落咗場，啊，慢慢再傾。無論我哋揀邊一架戰鬥機，不過咧而家啲軍事專家咧都話 F-35咧係一個上訴上算啊，應該咧就咁嘅選擇。但係我哋幾時落單，我哋自己決定。咁所以我哋都有啲牙力，有啲影響力。但係估不論點發展我哋嘅經濟咧，肯定我哋自己嘅工業咧，呢個係我哋而家要做嘅事。
1: 嗯，好。咁啊 ，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咧？
2: 呢、這個加美墨協議咧，就喺6年前咧就簽咗，一簽就係基本上係16年嘅。咁6年咧就係話可以話固定嘅。咁跟住咧就係佢如果10年咧就可以話就係一個活動性嘅一個協議嚟嘅。嗱、咁我哋就完成咗個6年啦。咁就7月1日咧，理論上咧就開始咗呢個所謂活動性嘅呢一個協議嗰部分嘅。咁活動性嘅協議係咩意思呢？就每逢咧7月1日咧，我哋就再去重新討論過呢個問題。如果大家同意嘅話咧，就可以繼續再簽。咁一簽又係再係16年，咁6年亦都係固定嘅，然之後10年咧就係嚟緊呢個活動嘅。咁就變咗我哋亦都喺6年之後咧係有所謂有一個自由度咧，就視乎嗰個情形咧因為情形係會變嘅，國際之間嘅貿易咧會變，咁嘅時候咧就可以適應到，然之後重新再簽即係譬如繼續簽多16年，亦都係每次咧都係6年係固定嘅，然之後10年咧係活動嘅。嗱咁加其實呢、這個固定嘅咧就已經完成咗噶啦，冇過咗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就踏入咗所謂呢個活動嘅。呢、這個活動咧就變咗咧就係每一年咧，如果我哋冇呢個續簽即係16年嘅話咧，就每一年咧就喺呢個7月1日咧就再決定咧就或者之前其實咩時間都得，就決定咧就再簽定唔簽。如果唔簽嘅咧，就每年再討論，每年再討論咁樣。嗱、咁當年即係6年前嘅簽嘅時候咧，3個國家咧都非常之滿意嘅。咁啊，特朗普仲讚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非常之美好嘅一個協議嚟嘅。咁但係時隔幾年之後咧，佢家下去到佢第二任嘅時候咧，佢就大話呢個協議咧係愚蠢嘅，佢係要改佢嘅，要停止佢嘅。嗱，咁家嚟講咧就係冇話去停止，去到呢個活動期咧就係每3個國家咧其實都有權咧就係話退出嘅，要求退出。咁但系如果要求退出咧，就要俾對方咧就係話6個月嘅通知。咁間咧就。

0: 去到呢個階段咧，就係話每年嚟重新討論一次，有個咁嘅決定咧，就係話繼唔繼續再簽啊，定話繼續係等佢係所謂呢個活動性嘅。咁一年一年嚟講咧，其實都好過冇嘅。咁基本上咧，加爾士所有呢個加美協議入邊上嘅條文咧，都係繼續原備嘅，冇喐到嘅，暫時嚟講冇喐到嘅。咁至於會唔會喐咧？嚟緊時候會點喐咧？咁就係大家談判啦。咁而最唔好處咧，就係話，因為佢係一年一年嘅話咧，所有長遠嘅計劃咧就比較難執行啦。喺商界嗰度，即係譬如話，我要投資喺某地方咧，就係、是、有個設施嚟提供一啲咁樣嘅貿易咁。咁但係因為佢年年都係因為係可能會變嘅時候咧，就變咗冇人係敢係作呢啲咁嘅長遠嘅投資。咁呢個係最大嘅唔好處。好處就係佢好靈活，咁大家三方面咧都可以因應當時嘅時代嘅需要咧，就係、是、能夠去俾支條改變啦。咁而對於特朗普嚟講，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其實佢嘅考慮咧，就可能未必一定真係喺嗰個貿易嗰方面，而佢嘅考慮咧就係話，如果我拖到譬如喺美國嘅勞動節，即係9月7日之前咧，就能夠達成一個協議，最好咧就捻到有啲。好有利我哋美國嘅條件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幫助我中期選舉啦。咁呢個我相信佢心目中所諗嘅，因為佢家我相信好大部分佢同佢個團隊咧，家諗緊咧都係中期選舉應該點搞咧咁。咁當然啦，另外一個可能咧就係話，如果佢揾唔到一啲好嘅條件，能夠令到譬如加拿大同埋墨西哥都同意嘅話咧，佢就可能就情願就話我唔簽嗰個簽啦，繼續拖啦，咁繼續拖落去。咁啊，拖到幾時咧？拖到中期選舉以後啦。之後咧，就佢嘅考慮可能又唔係話喺個選舉度，而係真係可能就翻返去貿易嗰度。大家現時嚟講，我自己覺得咧，就佢似乎係應承嘅機會咧，就係、是、比較少啦。我相信都係要拖到呢個中期選舉之後，因為佢似乎未必係攞到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同意，係令到佢唔滿意嘅條件。
1: 嗯。咁啊，今次我哋見到呢一個嘅各方咧，都對於呢一個嘅加美墨協定嘅前景有唔同嘅解讀。咁啊，係正如剛才都兩位都提到咧一啲嘅講法咧。咁啊，前加拿大嘅加美墨協定首席談判代表惠克爾就認為三國仍然有機會達成共識。咁啊，但係談判好可能會延續到美國中期選舉之後，甚至係出年啊。咁啊，目前嚟讲咧，现时主要嘅争议都系集中喺加美同埋美墨嘅双边贸易问题，大部分协定嘅内容预料将会维持不变。咁啊，目前嚟讲呢一个嘅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战已经持续咗18个月。咁啊，虽然大部分符合协定嘅商品都系获得豁免嘅，但系美国对部分行业，例如系钢铝同埋林木业等征收嘅关税咧，依然为呢啲嘅特定行业系带嚟咗沉重打击。我哋都会持续关注贸易方面嘅谈判最新进展。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充电式挂颈风扇原价49.99 ，Supercard 特价18.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至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由6月25日至7月27日，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5: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5: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贸易咧，中国从寻日起就对进口自加拿大嘅豌豆淀粉征收73.5%嘅初步关税。咁啊，中国商务部系经。

0: 过咗十几个月嘅反倾销调查之后，做出咗相关嘅决定。咁啊，调查始于旧年八月嘅，咁啊，当日中国亦都系对加拿大油菜籽征收咗初步反倾销税，以回应渥太华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嘅百分百关税。咁啊，中国星期二嘅决定亦都系表明咧，尽管一月以嚟咧，加中之间嘅关系咧系可以又话有所改善，但系贸易方面嘅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时今日咧，加美贸易问题尚未解决之际咧，加中嘅贸易似乎又有一啲嘅暗涌啊。咁啊，对我哋加拿大而言咧，又应该点样去到两手应对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1: 嗱，中国咧嗰个今时今日嘅政治意识形态咧，仍然所谓共产主义啦，其实系一个极权主义。但是在这个这样的极权主义之下呢，过去由邓小平开始开放呢，你见到啊有几个总理啦，啊或者是主席啦，那个开放都是同世界接轨，包括呢即是胡温啊，我们见江泽民啊，一路去到咁去到习近平呢走回头路。咁去到回头路嗰阵时，其实在中国的对外发展呢都是做得非常之好的，可以讲慢慢呢就是接轨。人权方面呢未达到国际水准，但是呢起码有一个方向呢是想继续呢就是同开放同埋世界呢就是我个接触的。但是习近平改上场呢，改变同埋对台湾的威胁呢，咁引起呢国际呢对中国嗰、那个关系呢就是大大改变。中国走回头路呢，世界西方国家呢在89年之后开放接触啊 ,91,92 呢跟住都跟住走回头路。甚至乎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对普京嗰、那个戒心影有一个抵制，咁中国呢都受多少嘅影响。咁所以尤其是北韩，咁而呢啲都系国际嘅局势。咁所以習近平之後咧，而家我哋講喺過去嗰幾年咧，尤其是COVID 呢一個影響咧，個關係其實真係凍嘅。咁開放之後咧，其實恢復，但係問題中國都係喺個經濟發展有力之後咧，其實習近平咧就喺個政治上咧做得可以講係強硬咗嘅。咁所以加拿大同美國都出聲，但係加拿大同美國相對中國嘅影響力咧，加拿大真係冇乜政治嘅影響力，冇乜軍事嘅影響力。咁所以同我哋開刀咧，正常呢、這個都係正常嘅出招。咁我哋喺一個冇呢啲咁嘅能力之下咧，會喺經濟上咧，當然習近平係用一個外貿經濟嘅手腕啦。咁所以較早前我哋講到芥花籽啊呢一個嘅唔買，咁呢個係對我哋嘅農業咧係有影響。咁而家咧當然喺較早前我哋話俾49,000架電車係入口加拿大，其實呢一個真係好少嘅數目，幾個 percent 我哋嘅嘅族呢個汽車嘅銷售嘅總量，其實真係好少。咁相信中國係唔滿意。咁仲有就係話喺過去幾次嘅見面咧，包括我哋總理再去啦，外交部長、工業部長啊喬美蘭又去啦。其實我相信咧，就算開咗門港、閂埋門港咧，都係講得同以往咧好清楚，講到加拿大喺中國嘅人權嘅立場嘅。呢個咧喺今時今日咧喺加拿大嘅政治翻到嚟報告咧，亦係好明顯提出。咁當然中國自己有自己的立場，不滿意加拿大這樣做，當然現在呢就在一些貿易上呢做一些動作。現在這些叫做在豆粉方面呢，我個加了73多的關稅呢是高的，但是有幾大呢其實這個購買呢都是很小的數量，幾億嘅啫，應該如果個銀碼就係美元嘅數量，相對芥花籽呢一個咧就係幾十億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咁呢啲動作咧，其實對加拿大嗰、那個外交貿易不滿一個動作嚟嘅。咁呢個都係我覺得。

0: 如果雙方面好坦誠去講，都係好正常嘅反應。咁問題就係點可以互動去改善大家不同嘅立場咧？政治嘅意見咧，我覺得係可以傾嘅。今時今日咧，大家如果走向文明嗰方面咧嘅關係咧，我覺得係可以傾。但係咧，即係依啲信息咧，大家係互相交換，亦係好正常。大家唔使打仗交惡。邊境的衝突或者是一些軍事的一些摩擦，這些以往呢很多時呢二三十年前呢都是做這些，但我覺得呢今時今日呢是有得談的，樣樣都可以討論問題，交換大家的意識形態，同埋呢就是中國不是單單要為跟加拿大交往，要跟全世界交往，加拿大都是。所以在個意識形態如果在尊重之下表達到又可以改善，當然中國的人權在裏面很封閉，但是在香港其實回歸了之後過去這幾年香港的人權飽受打壓，可以說國安法之下很多人就是無端端以今時今日中國國內的標準擺落香港，那五十年不變這件事完全是承諾咧係冇咗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加拿大嘅立場咧係要提出，好大家互相尊重咧去討論，令到中國咧係改善呢個人權。喺我哋貿易當然我哋受到影響啦，但係唔做一個國家生意，咁有好多國家同我哋啱傾嘅，咪做其他買賣咯。
1: 嗯。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點睇我哋目前加拿大喺貿易方面呢一個腹背受敵嘅形勢咧？
2: 咁加就中國對於呢個豌豆啊、豆粉啊呢方面嘅反傾銷調查咧，就做咗一個決定啦。咁因為都既然有調查咧，咁一定都係要有個結果嘅。咁、那個結果咧就係話係佢哋有反傾銷啊。咁於是乎咧就加徵呢個關税啦。咁呢個關税咧影響係所謂呢啲豌豆啊同埋豆粉啊嗰方面嘅時候，我哋加拿大即係出口去中國攞嚟做咩咧？咁啊，做粉絲啦，做下涼粉啦，咁即係打呢啲豆粉啊，咁可以用嚟打芡啊，做呢啲穩定食物嘅生產嘅穩定劑啊，咁呢啲就都係用到好多嘅。咁問題就係個始終係一個細嘅項目嚟嘅，呢個項目咧應該就係大約係6.6亿到啦。咁呢個即比起即係譬如其他即係農產品啦，農產品一年嚟講咧，就大概係23亿到咧，咁就佔比例咧都係唔夠10%嘅，咁所以唔係一個大嘅項目。咁但係亦都顯示出咧，就中國既然要調查嘅話咧，正所謂反傾銷，咁逢親自己某個國家出產得多嘅要出口嘅時候，咁你就都可以話佢係傾銷咁，所以其實呢個亦都係可以話係一個表態嚟嘅，表示一個態度咧，就係話其實加拿大同美國加拿大同中國之間嘅呢個貿易咧，其實咧都有係應該可以改善嘅地方嘅。咁我哋加拿大出口去中國嘅咧，除咗呢啲豌豆啊同埋豆粉嗰方面咧，就當然有呢個油菜籽啦，就有我哋有鐵礦出去啦，我哋有呢個木。這個木材、木漿啊，各方面出去啦，軟木材啦，咁啊有呢、這個肥料啦，煤啦，當然我哋海鮮啊、龍蝦啊各方面都係出口好多啦，咁然之後就豬肉，咁呢啲都係重要嘅項目嚟噶，咁呢啲重要項目嚟講咧，就暫時嚟講咧，這個油菜籽嘅油咧仍然係有關税，咁其餘咧就已經係可以話咧就喺卡尼在三月的時候是訪問中國的時候呢，就基本上呢就是停了油菜籽呢就是轉了15%然後呢就是龍蝦那些呢螃蟹那些由即是個關税呢就是由25%關税呢就是可以話是調低了的。咁然後呢佢個豌豆嗰方面呢就之前呢是100%的加呢，就現時嚟講根據呢個反傾銷咧，就定係由100%咧，就改到73.5%，可以話有進步，但係就仍然有好多地方咧可以更加好。咁而我哋加拿大對於中國入嚟嘅咧個鋼同鋁咧，仍然係有呢個關税嘅25%嘅關税嘅。咁然之後咧就係、是。

0: 餘嘅物品咧，即係譬如話消費品啊嗰方面咧，就係冇呢個特別關税嘅。咁仍然係即係最中國係一個最優惠嘅待遇啦。咁喺嚟緊嘅時候，我覺得咧就係話兩個國家似乎咧就會繼續係有呢個商業嗰方面嘅活動希望就繼續好。咁尹大偉，我哋 BC 省省長咧，亦都係啱啱訪問完中國翻嚟嘅時候咧，就希望佢都有啲好嘅消息俾到我哋啊！
1: 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加拿大面对美国同埋中国方面带嚟嘅贸易挑战啊，点样喺两面作战嘅情况之下咧，可以坚持落去？我哋都会继续去到了解相关嘅消息。
2: 早上9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北温王家骑警今日会宣布当地一名排球教练去年被指涉及性侵案件嘅重大进展。骑警喺2025年4月宣布，一名50岁男子因涉嫌喺几年内多次性侵而被捕。骑警话案件十分复杂。骑警发言人当时话，骑警根据2024年12月22日收到嘅线报展开行动。据报一名青少年受到上述教练性侵，涉案男子嘅姓名尚未公布，佢获准保释，不过需要遵守多项条件，等候正式起诉及进一步调查。骑警同时呼吁，希望同更多潜在受害者以及任何有案相关资讯嘅人士进行交谈。联邦基础设施部话，超过2500万联邦资金拨发白石码头重建第二期工程。基础设施部发出新闻稿话，拨款来自建立强大社区基金。新闻稿指出，码头100公尺长嘅部分喺2018年嘅一场冬季风暴中被摧毁，剩余部分需要全部更换，先至能够符合安全要求。重建工程第二阶段目的提升安全性，同时令建筑结构符合现代抗震结构以及无障碍标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周末起举行，斡旋美国同伊朗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会出席，中方就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代表。伊朗军方在葬礼前夕加强海陆空边境部署和监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出声明警告，美国同以色列如果误判形势在葬礼期间攻击伊朗，德克兰会严厉反击，确保敌方后悔。又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可以肆意妄为的场所，所有运油轮和商船如果想安全通过，就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任何不遵守或偏离指定航线、无视航线规范的行为，都会遭到伊朗坚决且迅速回应，亦会粉碎美军同支持者任何侵略的行径。沙特阿拉伯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已经告知伊朗拒绝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现状的行为，因为都会被视为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至于伊朗被冻结资金的任何进展，都会以德克兰遵守协议作为前提的条件。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和明日的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77%。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4: 维多利亚今晚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18度。卡加里今晚主要多云。

0: 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3度。温尼比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1度。多伦多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3度。满岛今日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24度。明日天晴，最高32度。渥太华今日间中多云，最低气温22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3度。哈利法斯今日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天晴，最高31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刚才 Kenneth 都提到咧 ，BC 省长尹大伟过去几日就去到中国进行访问，系聚焦林业同埋呢一个嘅能源议题。咁啊，系旨在推广 BC 省嘅可持续林业措施同 BC 省木材嘅。咁啊，另外尹大伟早前都表示啊，佢今次首次嘅访华贸易之旅咧，重点将会推介 BC 省嘅能源产品，尤其系液化天然气开发方面。咁啊，佢表示充满期待，亦都系保持谨慎。尹大伟话佢此行希望达成真正嘅大交易，同埋系同中国嘅呢一个嘅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会面，去到讨论位于 BC 省 Kitimat 嘅大型液化天然气设施扩建项目二期工程。咁啊，项目预计将会喺今年稍后时间做出最终嘅投资决定。咁啊，所以佢此行系希望可以达成一个会面嘅情况。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嘅今次 BC 省长嘅访华之旅咧，喺能源嘅领域又能唔能够为我哋 BC 省带嚟一啲嘅好处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啊？嗱，我谂我哋加拿大真系好好多资源，好多财富咧。天然財富咧係可以出售，當然我哋會而家呢啲咁嘅發展咧，都係可以講賣資源嘅啫。有冇機會可以有啲叫做製造業咧？其實而家都未去發展到一度。咁 David Eby 講嗰啲咧，都係真係賣天然資源。嗱，加拿大喺西岸咧，我哋 BC 省咧，除咗木材之外咧，這個天然氣咧。是我哋另外一個財富嚟嘅，仲有好多礦物啊！我哋講正話提到有龍蝦、海鮮啊，我哋嘅農產品啊，依啲咧其實喺人口即係要係賣俾人去享用啦。咁人口多嘅咧，當然係我哋嘅商業目標。中國當然係啦，啊，仲有就係印度。咁依兩個大國其實咧，嗰個關係咧，我哋都要。在個交流上咧，係互相多啲接觸去了解，互相去影響啊！呢個都係重要。影響當然係喺個世界普世價值嘅價值觀上邊啦。好啦，咁當然 David Eby 去講生意係喺 BC 省嘅立場。咁我哋會見到咧一啲天然嘅資源咧喺 BC 省去推銷，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我哋兩級政府。尤其是聯邦嗰邊咧，負責外交啊，同埋咧即係關税啊依一類咧，咁所以相信 Mark Carney 咧都係而家可以講係配合我哋十個省三個地區咧，嗰個經濟嘅發展咧都係希望每個省自己盡量咧多啲去發展嘅。咁呢一個咁嘅訪問咧係好嘅交流嘅，但係你都知道中國咧。其實喺個資源上咧，喺個尤其是能源上邊咧，需要好多。咁天然氣相對石油嚟講咧，係乾淨啲。當然，如果你話再生能源就更好啦。啊，咁所以如果我哋天然氣中國係需要嘅，佢係尤其是而家咧中東嘅油，俄羅斯嘅油。

0: 俄罗斯俾乌克兰咧可以讲袭击嗰啲炼油库啊、储油库咧，可以讲最近嘅新闻咧，俄罗斯都要入口石油，入口呢一个能源嘅，咁所以你见到个市场供应咧完全改变。咁 DVEP 去当然卖我哋推销我哋呢一个压缩天然气啦。咁如果我哋有盈余又可以供给多嘅咧，其实系可以供应。咁呢一啲咧，我覺得係推廣，但係木材啊，其他嘅嘢咧，其實我哋都需要咧，係揾一啲新市場。中國係一個可以交易嘅市場之一。其實印度啊，呢啲咁大嗱，剛才我哋講到芥花籽啊，或者係豆粉呢啲咧，其實芥花籽除咗中國買之外咧，歐盟啊、英國啊、日本其實歐洲加埋咧，等於中國嗰個銷量嘅喺個芥花籽。咁所以如果我哋將我哋嘅市場係擴闊咧，其實唔擺晒一個國家咧，係更加咧就係健康嘅。咁所以當然天然氣而家咧真係得亞洲咧係尤其是中國咧買好多。咁所以我哋一定要長期咧揾不同嘅國家咧買我哋嘅能源，甚至乎我哋要發展咧我哋嘅製造業先得。
1: 咁啊，Candy 何錦星，你又点睇咧？
2: 嗱，尹大为今次访问中国咧，佢个行程咧，其实咧就可以话系冇完全公开嘅。咁呢个主要咧，佢嘅表态咧就系话，我唔公开，完全公开咧，就等唔好话其他省份咧都系话有知道我哋嘅重点去咗边度，咁形成咗有个省同省之间嘅竞争咁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唔知道佢实际系同边一个中国嗰度边一个省份同埋边一啲部门咧系畅谈过嘅。咁但系佢根据佢自己透露翻咧，就系话其实佢系着重于喺呢个石油同埋天然气嗰方面嘅出口系为重嘅。咁喺呢方面嚟讲，似乎又确实咧就系同啱啱咧就喺呢个亚省。即係譬如佢哋喺呢個重大項目個辦公室入邊咧，就提交咗有啲關於輸油管去 BC 海岸嘅提案嘅，咁啊係琴日咧就係截止就提咗入去嘅。咁佢究竟係個內容係點咧？咁我相信尹大偉咧都係非常之對佢嚟講係重視嘅。咁佢係根據佢自己講咧，就話佢係將佢自己嘅行程咧係斬短咗一日嘅。早一日翻嚟我哋加拿大，主要咧就因为佢要同卡尼咧对一啲重大嘅议题咧就需要有个协商同埋有可能有个决定嘅。咁会唔会系同即系亚省啱啱提交咗俾呢个重大项目办公室个输油管方面有关咧？咁呢个就要我哋继续留意佢嚟紧嘅时候有啲咩嘅公布啦。嗱，咁无论点都好咧，其实我哋 BC 省咧自己本身出嘅天然气同埋油咧，可以话少之又少，系唔系话重要嘅。调翻转头咧，亚省经过亚省去经过我哋 BC 沿岸出口咧，先至系最重要嘅。咁因为个数量先至系最大。咁而呢个喺 Kitimat 呢个所谓嘅液化天然气项目咧，系其实有第二期嘅。咁第二期嘅详细个细节咧就暂时都未知。咁但系佢有第二期嘅时候咧，表示会唔会系话将佢嗰个处理个天然气嘅数量系加大，系亦都有新嘅输气管咧去到嗰度咧。咁嗱，以我哋知道加拿大嚟讲咧，就系话喺呢个油同气嗰方面咧，系分开两边处理嘅出口。因为喺油嚟讲咧，就因为佢有染污嘅可能咧，就系话我哋 BC 省咧就系唔准许咧 BC 嘅北边嘅海岸嗰度咧就有所谓呢啲输油嘅出入嘅。咁即系换句话，我哋个港口出油嘅话咧，只可以喺南边。而调翻转头，因为天然气咧，系如果万一漏油嘅时候咧，都唔会话系有染污，因为佢已经化作气体烧咗啦，走咗啦。咁嘅时候咧，就变咗喺北边咧，都可以有呢啲天然气嘅输油轮咧，就系话可以出入。咁喺变咗油咧，就喺南边。而嗰个气咧就喺北边。咁所以我哋喺 Burnaby 嘅出口咧就系油啦，咁而家 Kitimat 喺北边咧就出气啦。咁呢方面嚟讲，究竟点样发展咧？其实有好多地方可以发展嘅。而尹大伟今次同中国嚟讲，如果

0: 佢傾得成嘅話咧，可能喺呢方面嚟講加大發展，咁 BC 嚟講可以受其利嘅，咁而亞省咧所出產嗰啲氣同埋油咧，亦都能夠出口，咁對於整體嚟講，我哋加拿大經濟咧都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尹大偉係非常之唔滿意咧，就係話之前亞省同埋聯邦政府傾嗰啲發展啊油同埋氣嘅發展咧，竟然係。即係冇 BC 省在內嘅，咁佢呢個佢係相當之唔滿意嘅。好啦，咁加佢加將中國嗰個採訪日期咧就縮短一日，特登飛早啲飛翻嚟同卡尼講又話有啲重要嘅項目咧，我哋其實就係拭目以待，究竟佢係傾啲咩項目啦。咁會唔會喺呢方面嚟講能夠係開放得多啲咧？但係卡尼基本上之前嘅態度咧，就話反對呢啲新嘅油管嘅，因為佢覺得咧就係話喺我哋 BC 省再經過油管嘅話咧，就對於我哋嘅環境啊各方面嘅維持啊咁係有個威脅喺度。另外咧，亦都係原住民咧，基本上係卡尼我相信最擔心嘅一項，佢點樣能夠傾掂咗原住民喺對呢啲咁嘅項目嘅接受咧？我相信佢係可以話係。可以頭痛一啲嘅，咁喺呢方面，但係如果要做嘅話，都係要做嘅。咁問題就係睇下啲雲大偉佢自己喺呢方面嘅手腕係能夠做到啲咩嘢，而能夠真係幫到加拿大咧喺呢方面嚟講打通呢個所謂經脈啦。能夠油同埋氣咧都能夠係加大出口嘅時候，就對於 BC 省肯定個經濟有利，對於整個加拿大嘅經濟亦都係有利嘅。咁所以我哋期望呢方面有啲進展。
1: 总理卡尼今日亦都系嚟到温哥华，将会同 BC 省长尹大伟会面，并且系宣布一项名为新合作繁荣伙伴关系嘅方案。咁啊，与此同时，亚省省长戴思敏预计今日会公布新嘅输油管道计划，系将一个油砂管道延伸至太平洋海岸。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相关议题嘅最新进展。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各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6: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7: 少数人喜欢独自远足，去到山里面避静，为咗避免受到干扰，会删咗手机同埋唔留得信息，故意隐蔽行踪。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嘅行径。一旦发生意外就好难追寻。登山远足之前必须话俾唔会参与活动嘅一啲亲属或者朋友前去嘅地点同埋返嚟嘅时间，留低一份远足嘅路线地图，同埋唔好临时更改计划。除咗指南针同埋地图，带备额外嘅水、足够补充体能嘅食物、干衣服同埋求救哨子、生火嘅器材。出发之前要熟读更新嘅路线图同埋配备指南针，唔好依靠手机引导，因为途中可能会失去咗信号同埋电源。注意天气嘅转变，系咪有暴雨或者泛滥嘅威胁？山上天气可能会突然间变化，即使夏天夜晚就可能变得好冷，要准备御寒嘅衣物。手机要预先充电，可以继续发出信号，等搜救人员可以锁定位置。每年夏季都有好多登山遇足者迷路被困或者意外受伤，需要救援。所以能够有同伴互相帮助，在行程中留意周围可以用来做地标的大树根、大石块或者小溪作为回程的提示。有发现偏离的路线和迷失，立即停低，不要走得更加远和更加错，和等到天色变晚。彷徨和焦虑之余， 諗返。

0: 开罗，我哋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蚊即时回赠，仲有免费送货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仲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极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呢个夏季大优惠，快啲嚟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睇下啦。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时事百科，
4: 英格兰教会就在70年代中期涉及强迫收养婴儿的角色道歉，承认当时不少未婚妇女在英国和教会相关的母婴之家里面经历痛苦。教会发布一份关于1949年至1976年期间这些母婴之家状况报告，说英格兰和威尔斯大约185000名未婚母亲所生的仔女被安排收养。尽管教会政策强调未婚妇女有权保留子女，而子女亦都有权同母亲同住，但院舍的职员就无视指引。英格兰母婴之家是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一种特殊的福利机构，主要收容未婚怀孕妇女和他们所生的婴儿。这类机构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婚外怀孕、女性贞操和家庭价值观的态度。虽然母婴之家表面上是提供住宿、医疗和照顾服务，但实际上亦都有浓厚的道德管教色彩，对入住妇女的生活有严格限制。这些机构逐渐变成一种隔离场所，入住者大多数是10几岁至到20出头的未婚母亲，他们被要求定时祈祷、负责清洁、洗衣和厨房劳动、接受宗教的教育、限制外出和探访。院舍会强调纪律和服从，认为入住妇女需要反省自己的行为。部分母亲甚至被安排和仔女分开，避免建立感情，有人只是见过仔女一次，亦都从来没抱过他们。虽然1960年代英国社会已经开始变得较为开放，表面上女性的解放运动、性别平等观念和社会福利制度都迅速发展，但对于未婚怀孕的年轻女性来讲，现实仍然充满着羞辱、歧视和压力。去到1970年代的初期，未婚怀孕仍然被很多人视为道德失败。对于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家庭来讲，一个未婚少女怀孕更加被认为会损害家庭名声。在这个背景之下，母婴之家和收养制度就成为英国社会一段备受争议的历史，而强迫收养问题更加成为后来学者、受害者团体和政府调查的焦点。
5: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6: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5: 哇，有咩玩先？
6: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5: 咁正？
6: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5: 咁要快啲去啦！
6: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7: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8: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9: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0: 我是爱懒懒懒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1: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2: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3: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4: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装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加美墨协定，加剧了北美各地企业的不确定性，为北美大陆贸易的未来展开旷日持久的谈判埋下伏笔。在昨日，三国官员举行了线上会议，对这项贸易协定进行为期六年的例行审查。相关协定是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谈判达成的协议，规范了整个北美大陆每年大约 2.5 亿万元的贸易。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和墨西哥经济部长主张将协议延长16年。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在声明中表示，华府已经决定不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相关协议。这项决定是在意料之中，但不代表相关贸易协定很快就会失效。根据加美墨协定的条款，不续约的话，协定依然有效，但将会进入为期十年的年度审查期。贸易谈判预计将会持续到夏季，并可能在之后任何时间达成为期16年的延期协议。如果到2036年仍然未达成协议，相关协定将会失效。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六个月通知对方退出协定。加美墨协定的命运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政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进入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正是扼杀企业投资，而美国的关税就令到加拿大关键制造业岌岌可危。卡尼承诺要令到本国贸易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他没办法回避这个事实，就是由于地理位置和几十年的经济一体化，美国仍然是加拿大最重要贸易伙伴。从某些方面来看，昨日的情况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包括汽车、工业金属和木制品在内关键产业的关税仍然有效。同样有效的还有针对符合加美墨协定原产地规则的商品的广泛关税豁免，令到大多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商品得以规避美国的全球关税体系，继续免税进入美国。尽管是这样，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这一项曾经被特朗普本人称之为有史以来最公平、最平衡、最有益的贸易协定的协议，标志着北美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贸易专家估计，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双边协议的达成，华府方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加拿大结盟对抗中国，以及就加拿大遭受重创的汽车工业和制造业基地的未来展开艰难对话。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或者达成协议的时间表。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在昨日国庆日演讲当中着重强调国家团结，因为加拿大三十几年来将会首次有省份举行独立公投。今年十月，亚省将会在全省公投当中加入一条问题，提供两个选项，一是就留在加拿大，一是就启动法律程序，令到亚省举行具约束力的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脱离加拿大。在未来几日，预计当局将会公布渥太华和亚省之间的重大项目协议相关的公告，包括通往西岸的潜在输油管道计划的最新进展。总理卡尼昨日原计划飞往爱文顿，在当地的国庆日社区活动上发表演说，但他的办公室稍后时间表示，渥太华的一场暴风令他的飞机无法起飞，演讲亦都被取消。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96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超过一年后，加美墨贸易协定正在接受审查。鉴于加美之间关系持续紧张 ，BC 部分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副总裁 Andrew Wynne Williams 话，他对未来的走向并不乐观。他解释，一直以来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包括将协定延长16年以及作出些微调整，未来10年每年都进行审查，以及美国彻底退出。美国昨日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协定，意味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一时间，协定会继续有效。Williams 话，他对省同联邦领导人提高贸易多元化程度感到高兴。他认为确实有帮助，既能够实现海外贸易多元化，又可以降低加拿大国内的贸易壁垒。但是实际的情况是由于不同原因，出口很多商品在多元化方面并不可能。他解释，部分商品体积太大，重量太重，无法远距离运输。部分商品可能属于美国大型设备制造商合作的一体化供应链其中一部分。他说，虽然应该更加多元化，但是不能够解决面临的诸多挑战。不过他相信联邦政府最终会达成一项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不过他亦都承认，鉴于渥太华目前面对的那位领导人并非易事，问题在于对方根本不听意见。联邦基建设施部说，超过2500万联邦资金拨款拨发给白石码头重建第二期工程。基础设施部发出新闻稿说，拨款来自建立强大社区基金。新闻稿指出，码头100公尺长的部分在2018年的一场冬季风暴被摧毁，剩余部分需要全部更换才符合安全要求。重建工程第二阶段目的提升安全性，同时令建筑结构符合现代抗震结构以及无障碍的标准。不温王家骑警今日会宣布当地一名排球教练去年被指涉及性侵案件的重大进展。骑警去年4月宣布，一名50岁男子因涉嫌在几年内多次性侵被捕。骑警话案件十分复杂。发言人当时话，骑警根据在2024年12月22日收到的线报展开行动。据报一名青少年受到上述教练的性侵，涉案男子的姓名尚未公布，他获准保释，但是需要遵守多项条件，等候正式起诉以及进一步的调查。骑警同时呼吁，希望同更多潜在受害人以及任何人有案件消息进行交谈。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以及母公司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维持对 Google 判以4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说，上次法院评估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同时强化公司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在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判处公司罚款43.4亿欧元。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盟委员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的结论，将罚款调整为41.2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议员王锦辉因为涉及醉驾被捕。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3: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王锦辉昨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教

0: 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
1: 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香港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预料一号戒备信号至少会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铜锣湾书店店长林明基在台北病逝，终年70岁。台湾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林明基去年癌症复发，一直休养，星期二送入台北马街医院，昨日陷入昏迷，病况进一步恶化，前至今晚7点宣布死亡。林明基在1994年创立铜锣湾书店，出版多本涉及敏感题材书籍。2015年，同书店5名相关人士在内地被执法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调查，其后由监视居住改为取保候审。2016年获准返回香港，2019年移居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充电式挂颈风扇原价49.99，Supercat 特价18.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东风。空中每小时24公里，湿度82%。
2: 好声好听
4: 961。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2: 今日海揾嚟咧，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噶。Hello Isabella， 你好啊。
6: 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好。
2: 系啦，我知道今日咧要介绍我哋去啲地方咧，你真系要快啲去，因为可能错过咗之后就冇咗噶啦，系咪啊？
6: 系啊，好似咧呢个根氹啦，一个好巨大嘅根氹咧，响呢个台场嘅地区咧，将会到8月底咧，佢就会咧系搬走噶啦。
2: 嗯，系啊，所以大家如果未睇过嘅话，真系快啲亲身去睇啦。咁当然咧，日本咧仲有好多地方可以玩啦，系咪啊？
6: 系啊，尤其是咧日本嘅东京地区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可以浸温泉嘅，当然你话热天咧会比较系啊热啦，但系其实咧当你进入秋天同埋冬天嘅时候咧，你原来咧喺机场附近都揾到一间酒店咧可以浸下温泉嘅、哦，
2: 系
6: 就好似我哋今次去北海道咧第一晚咧亦都会咧系住喺羽田机场嘅温泉酒店啦，咁然后第二日咧我哋飞过去呢、这个北海道嘅札幌之后咧，第一餐嘅午餐就将会咧有一个短角牛嘅呢、这个和牛嘅午餐添啊！
2: 哇，好吸引啊！因为通常咧日本咧听食寿司多啦，哇，即刻咧有啲和牛嘅牛扒可以食，冇得顶啊！
6: 冇错啦，咁我哋啲团咧其实个行程咧大家都系大同小异，但系里边啲内容就唔一样啦，因为我哋摆咗好多心机喺食嘢方面啦、住嘅酒店嗰方面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北海道团咧都会好精彩嘅，同埋咧好多朋友又话。啊！你可唔可以再开团啊？咁我哋将会喺9月份咧，会开多一个团添嘅。
2: 系，所以大家留意啦。咁但系其实除咗日本之外咧，都仲有好多旅行团啊。嗱，譬如好似咧大湾区咁啊，都系一个好好嘅介绍。
6: 系啊，如果大湾区大家想用翻咧，而家相等嘅价钱咧嚟参加咧，就快啲啦，因为唔好错过。咁我哋咧将会喺呢个系10月22号咧，就一齐咧出发噶咯。咁另外一个旧日足迹。丝绸之路16天嘅精选游咧，将会喺10月6号咧，亦都会出发噶啦。咁、仲有咧，譬如成都啊、重庆啊、长白山啊、北京啊，甚至咧，譬如好似翻翻去日本啊、东京啊，或者系其他路线咧。有啲團呢2人都可以成團㗎啦，咁所以呢大家呢如果真係要籌備

0: 度旅行嘅，咁快啲揾金宝旅游啦，因为咧、你想点样安排咧，我哋都有办法咧，帮你玩一个好开心嘅假期噶、哦。
1: 系啊，就好方便咁样可以咧，即系自己个行程配套到啦。咁其实我知道另外咧，而家暑假档期啦，咁但都想问一下咧，啲机票方面有冇啲咩特别嘅优惠推介俾我哋啊？
0: 啊，有啊，南方航空公司咧，佢哋咧有啲特价嘅商务客位机票啦，咁如果翻广州来回都系4200几蚊起嘅，咁如果大家又想去沈阳啊、大连啊呢啲比较咧系远啲嘅城市咧，咁亦都有啲咧系4600几蚊起嘅系商务客位咧，咁尤其是啦，我哋屋企有老人家噶嘛，咁都去坐得舒适啲啦，咁咧就大家咧就可以利用暑假时间咧，就呢个特价嘅机票咧翻去广州啊，咁去玩下噶、哦。
1: 系啊，咁啊安排啲行程去旅行咧，真系好开心啊，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快啲打电话去金宝旅游啊！
0: 系啦，我哋个联络电话咧就系604-688-2912嘅。
1: 好，今日唔该晒 I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飞宝，爱看世界。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飞宝。昨日加拿大国庆日，相信很多朋友都跟家人一起啊，跟朋友一起啊，过了一个既热闹又有意义的假期。咁你可能会去睇住烟花啊、barbecue 啊、camping 啊，咁甚至可能你会系留喺屋企休息。再加上咧，即系我琴日都有同大家分享到今年嘅加拿大国庆日，我哋全国上下嗰个感觉系咪更加有凝聚力啊？因为加拿大足球队打入世界杯16强啊嘛，咁嚟紧嘅赛事咧，我哋都系非常之热切期待嘅。但系咧嗱，节日就过完了，咁啊今日翻工咯，生活又翻翻去正常噶咯噃，咁啊有啲家庭有小朋友嘅放假噶咯噃，又要安顿好小朋友暑假点样样过，跟住翻工放工该塞车嘅塞车，翻到公司该复 email 打电话，放工买餸煮饭，跟住还卡数呢啲，一样都冇得少噶。咁所以今日咧，我想同大家，由加拿大国庆之后呢一刻开始，亦都系踏入咗下半年啦。问一个好实际，但系又好深嘅问题，就系话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咗咁多年，真正想要嘅生活到底系乜嘢嘢咧？你亦都即系实现咗呢个梦想未咧？嗱，好多时候咧，一个地方最吸引人嘅咧，未必系节日嗰一日有几热闹，烟花系咪好靓啊？咁啊，烟花就系最多10分钟、15分钟，甚至再长啲20分钟好未？假期好开心，但系假期始终都会完噶。真正决定一个地方值唔值得生活咧，系另外嗰300几日啊。咁啊，系你平时买餸啊，去嗰间超市啊。你每日行过嗰条街啊，你放工翻屋企嗰段路啊，系你周末去散步嗰个公园啊，又或者你屋企行去前院后院啊，开窗即打开个窗啊，望到个天空啊。可能咧初初移民加拿大嘅时候，我哋好多目标都好清楚啊，嗬。首先第一件事就系生存落嚟，要安顿好，搵工啊，搵屋啊，买车啊，再学好啲英文啊，适应天气啊，识去即系识路啊，揸车啊，行路坐车啊，跟住整啲文件啊，搵医生啊，帮屋企人安排生活啊，咁啊当时嘅第一个目标。之后慢慢咧，当我哋嘅目标变成咗稳定咯，就希望就系份工啊更加好啦，收入更加高啦，买屋啦，供楼啦，生活过得去，咁啊屋企人平安，小朋友读书顺利，长辈身体健康，呢啲全部都好重要。但系当我哋喺呢度生活耐咗，有阵时咧慢慢就会发现自己心入边想要嘅嘢，其实系咪开始变咗啊？以前可能会觉得咧最重要嘅就系快啲安定落嚟，咁但系而家咧安定咗咯，又更加想要一种舒服嘅节奏。以前可能会觉得咧最重要系赚多啲、储多啲咁，咁但系而家咧可能你开始觉得可以安心食一餐饭，好好地瞓。

一个夜晚即系瞓觉，中间唔好醒，要瞓得冧啲，同埋譬如有时间同朋友倾下偈，咁其实原来呢啲就已经系好珍贵啦。以前你可能觉得咧，加拿大系一个重新开始嘅地方，但系而家住咗咁多年啦，你可能开始明白，加拿大咧更加系一个提醒我哋慢落嚟生活、慢活人生嘅地方。诶，你有冇发现啊？其实喺呢度咧有好多事咧，都即系好日常啊。但日常到最后反而我哋就係嗰种安全感就係咁样嚟㗎啦。譬如而家嗰、那个天黑夜即係好晏先天黑啊，即係个日头嘅时间、日光时间、日照时间好长啊。咁你放咗工食完饭慢慢出去散步，个天都係光嘅，仲可以睇到好靓嘅日落。跟住陪下小朋友踩单车啊、握下狗啊，又或者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嘅，去自己鍾意嘅 coffee shop 啊，总之坐低喺露天嘅地方饮杯咖啡、饮杯嘢咁。呢啲画面咧，你有冇发现啊？唔系嗰种轰轰烈烈啊，充满激情嘅画面，但系佢就会令到人觉得，哦，原来生活咧可以唔使时时刻刻都咁紧张啊！当然啦，喺呢度生活咧就唔系冇压力噶，生活成本都高噶，咁啊，所有嘅嘢都系要钱噶。有阵时到咗冬天咧，哇，嗰啲嘅 blue， 因为嗰啲暴风雪啊，冻咁，都好考验我哋噶。但系就算有咁多嘅现实问题、外在问题。点解仍然有咁多人，即使有选择啊，都会愿意留喺呢度生活呢？咁我觉得呢，可能就係因为好多人心入面都明白，生活呢唔係淨係追求更高、更快或者係更多。生活有阵时呢就係追求一种嘅稳定啊，一种可以呼吸嘅空间，一种人与人之间基本嘅尊重，一种你唔需要日日同人比较，但係可以慢慢过自己小日子嘅呢种可能性啊。嗱，而家国庆过后第二日啦，我想同大家咧讲嘅咧，琴日讲加拿大有几好啊，我哋点解会喺呢度啊，点解爱上呢度啊，咁琴日节目都讲咗啦，而我亦都想趁住呢个节日过后，重新我哋一齐问自己，我而家追求紧嘅仲系咪以前想要嘅生活咧？我而家系咪仲系以前嗰一套咧？咁我嚟加拿大咁多年，系咪只系完成咗生活入边嘅责任，定系我都已经开始学识？在这里怎么样真正生活呢？回来那部分呢，我想跟大家继续谈一下在加拿大生活里面那种的安全感啊，其实是怎样一步一步建立出来的，可能你都从来没有总结过、哦。不过这个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林家谦的这一首《哪一个发明了 Encore》。有时候呢，人生去到某一个阶段啊，我们不是要从头再来啊，而是想为自己的生活争取一个更加值得期待的 encore 啊！

0: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半字，我星流转时。
2: 我系 Vancouver， 大家好，我系上秋连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头先咧就同大家倾到咧国庆过后生活咧又翻翻去平日咁样样啦，咁而咧我想留一个问题俾大家，就系、究竟咧点解咁多人喺移民加拿大之后咧，即使面对高楼价、高生活成本啊，仍然会选择留低？咁我谂咧，除咗工作啊、家庭之外，仲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我头先所提及到嘅安全感啦。不过咧，我今日讲嘅安全感咧，唔系净系单单话指治安，而系一种咧生活上嘅安心。有阵时候咧，一个地方令你住得舒服，唔系因为每一日都有惊喜，而系因为你知道今日大概都会系同其他时间一样，都系一个平稳嘅日子。举个例子，你去买超市买嘢，去超市买嘢嘅时候，大家都会好乖排队啊，埋单嘅时候亦都非常之有礼貌啊。咁你去坐巴士啊、坐车啊，咁你都会听到大家都好有礼貌讲 thank you 啊，同埋即使你唔识对方嘅，佢哋都会对你。

会心一笑啊。咁譬如你去图书馆嘅时候，你可以一个人都好啦，安安静静喺嗰度坐几个钟，冇人会赶你走。去公园散步啊，咁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喺草地上面奔跑，咁啊亦都可以大人喺度慢慢行啊，带埋你只狗仔啊咁。呢啲嘅画面咧，好似系好普通，但系其实当一个地方咧有越多普通嘅日常，其实人系会越嚟越安心啊，好容易安心啊。心理学上面有一句说话，就是说安全感其实是来自于可预测性。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个世界大部分时间是有规律的，有秩序的，有基本尊重的，大脑就不需要时刻保持警戒了。你会放松，会愿意跟人建立关系，会有心情去计划未来。所以呢，真正的安全感呢，未必是说完全没有问题，而是知道呢，即使遇到问题都有一套大家愿意遵守的规则。咁我反而呢好欣赏呢度嘅另外一个文化呢，就係 community 社区，即係好强调社区文化。譬如社区中心嘅活动啊，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一个社区中心啊，你可以喺嗰度学游水、学画画、学语言，甚至我琴日讲嘅加拿大其中一种嘅精神呢，就係做义工去帮助呢个社会。咁喺呢度呢，你生活耐咗，你就会觉得好似好普通，但係其实佢就係将一班即原本唔识嘅人啊，互不相识嘅人，透过社区连结起身。咁所以喺呢一度生活，你系会即大家都会鼓励大家去参与多啲社区活动，因为一个社区越多人愿意参与，人与人之间嗰个信任度就会越高啦。而信任咧就系有安全感咯，你有安全感咧就会系建立一个幸福感，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咁有一个现象咧，我相信好多即后来移民嚟呢度嘅人都好有共鸣啊！就话以前我哋喺原居地，每一日都好赶时间噶，赶翻工啦，赶放工啦，赶接小朋友啦。总之你赶完一件事，又到下一件事。但嚟到呢度之后咧，尤其到咗而家 summer time， 你会见到好多人系愿意慢落嚟啊，停低啊，譬如坐喺湖边啊，去到湖中心啊钓鱼啦，踩下单车啊，喺 backyard 烧烤啊，同邻居啊去倾下偈啊，咁隔篱邻舍都搞下关系，系咪先？我哋要打好关系啊！咁一开始呢，你可能就会觉得佢哋点解会咁得闲嘅咁，因为你本身如果新嚟呢度冇几耐，你会好快啊个节奏。但慢慢你就会发觉呢，其实喺度住得耐嘅人唔系得闲啊我哋。而系知道生活唔应该只剩低工作，都要有属于自己嘅生活。咁呢一种嘅生活节奏呢，其实都会影响一个人嘅心理状态㗎喎。当一个人呢长期处于一个可以信任人哋、信任社区嘅环境，其实大脑自自然然就会放低戒备啊。唔代表冇压力，而系唔需要自己每一刻都喺度绷紧啊。所以呢，喺呢度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珍贵嘅地方，未必淨係话风景啊、枫叶啊、雪山啊，又或者係烟花，而系呢度日日都存在但好容易被忽略嘅美好生活细节。当大家愿意互相尊重，愿意守规矩，愿意信任大家，互相信任的时候，其实一个地方呢就会慢慢是变成一个令人安心生活的地方。咁转头返嚟嗰部分呢，我想同大家一起听下一个即係好多嚟到呢度嘅华人都会经历嘅人生阶段。咁点解我哋努力咗大半生，去到某一个时间段啦，譬如嚟到而家呢个时间，你突然间係可能心入面会问自己一句，咁跟住点呢？咁一阵返嚟我继续同大家倾偈，呢度係爱看世界。

0: 三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呢两日咧，趁住啱啱过完国庆啦，跟住今日系国庆第二日，亦都系踏入到下半年啦，所以咧，我就会同大家分享多啲，同埋一齐思考一下喺加拿大生活这些年，我哋而家呢一刻嘅一个生活状态。其实琴日嘅节目当中，我都有提到一样嘢嘅，就系话其实喺呢度吸引人嘅地方，唔单止系环境啊，唔单止系制度啊，仲有一种系生活文化。而我相信咧，好多海外华人啊，即系移民，其实有几个阶段嘅。嗱，你总结一下，你回望过去，睇下系咪咁。第一个阶段就叫做生存。咁啊，你一嚟到就梗係要安定落嚟啦，甚至最初嘅时候可能你打几份工啊，朝早返工啊，跟住夜晚仲要读书啊，考牌考证啊，咁星期六日都冇得休息。因为嗰陣时呢，我哋相信一句说话，就话努力就会有更好嘅生活。

所以前十几二十年我哋一直都喺度向前跑，跑到有份稳定嘅工作啦，买咗第一间屋啦，跟住挨到仔女大学毕业啦，跟住喺公园咯间屋咁，好多目标一个一个完成。咁喺呢度咧，俾啲掌声你哋自己，好叻叻猪啊！咁好啦，嚟到人生嘅呢一个阶段，有一个好有趣嘅地方。咁喺心理学上边咧，有一个现象叫做到达效应，即系咩啊？咁我翻译翻人话就系话，人会一直相信，等我完成呢个目标，我就会快乐。譬如我刚才讲的，等我安定好就会快乐，买到屋快乐，仔女大个我就快乐，供完层楼我快乐，我退休就会快乐。但是当你真的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目标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刚才我数了几样东西，你真的就会开始追求下一个目标。所以很多人呢过了三十五、四十、五十甚至六十，突然间可能他自己就会问自己一句，咁然后呢，咁这一句心里面的然后呢，不是因为生活不好，而是因为责任开始少了。以前呢，你每一日都有很清晰的身份，我是父母，我是仔女，我是员工，我是老板，是照顾者。好了，仔女大过了，工作稳定了，甚至你的生意都卖了，你上了岸了，那你开始有多些时间留给自己。偏偏很多人就会在这个时候发现自己竟然开始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以前我们都忙着照顾人，完成责任，真的很久没问过自己，我真正想做些什么。我留意到呢，近年呢，即是加拿大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开始学新的技能，保持学习，这件事我是很赞成的，保持学习，保持实践，保持分享，这个是我的座右铭。咁啊，譬如你话我退咗休先至去学画画、学钢琴、学摄影、学其他语言咁。咁而家我自己开始 run 另外一个品牌咧，就叫做熟龄数码生活学。咁我就见到大家反响好大啊！你哋都想去学 AI 啊！咁我会继续分享更加多啦。总之我都系保持学习，保持分享。跟住你哋会开始去学习剪片啊，经营社交媒体啊咁。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就系咁大个人啦，仲学啲咩呢咁，但而家越嚟越多人明白，学习唔系为咗搵工，亦都唔系话到咗某个年纪就唔可以学习。我哋要保持嗰份嘅好奇心，然后真系因为仲有好奇心，所以我哋年轻，因为兴趣可以令到自己继续成长啊。其实呢，加拿大统计局呢都有个统计嘅，就系参与终身学习、社区课程同埋义工活动嘅成年人呢，普遍对生活嘅满意度系比较高嘅，亦都更加容易建立新的社交圈。所以有时候你去保持学习，改变生活，未必一定说要我要换个城市，或者我要搬屋换工，这些未必是这些才叫做重新开始。你重新培养一个学习目标，培养一个兴趣，重新认识一班朋友，重新给自己一个学习的理由。有时候我们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人生有两份成绩表的，第一份呢是社会给你的，收入有几高啊，职位几高，有什么成就，间屋有几大。但你要记得人生还有第二份的成绩表啊，就是你自己知道的，我今日的生活我开不开心，我有没有期待听日呢，我有没有一样东西是愿意令自己持续投入的呢。这一份的成绩表呢不需要外在帮我们打分，但是偏偏呢这一份对自己内在所知的成绩表呢才是最重要啊。所以呢，如果你今天问我移民了来加拿大这么多年之后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呢，那我想就是已经不是说要不停不停，即是好像驴仔这样不停向前跑，而是可以有能力停一停，去想一想，重新去选择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去选择我去学习啲乜嘢嘢，点样学习，选择点样样过好未来嘅每一日啊。咁啊，跟住翻嚟咧，最后一部分咧，我会从心理学嘅角度同大家去分享一个概念，就系话点解有啲人咧，明明已经唔需要再为生活去奔波，但系内心咧仍然都停唔到落嚟嘅，一停佢又会好焦虑嘅。原来我哋好多时候咧，唔系仲喺度生存啊，而系大脑仲停留喺生存模式啊。转头翻嚟嗰部分，我再同大家分享。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

0: 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1: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最后这一部分呢，我想同大家从一个生存模式啊，慢慢 turn 翻去生活模式。其实呢，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很多人会以为呢，一个人快不快乐是取决于他拥有几多。但近年呢，心理学家就发现，真正影响一个人精神状态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叫做期待感。咁呢係期待感啊，好簡單，就係你朝早起身嘅时候会唔会期待今日发生啲咩事。可能有人会话我日日返工都冇咩好期待啦。但其实呢，大脑并唔需要一件好大嘅事嘅。咁研究就话，只要人呢知道今晚譬如我约咗朋友食饭，嚟緊呢个周末约咗朋友去见面啊，行山啊，或者下个月外旅行，甚至知道今晚翻屋企可以追套自己鍾意嘅劇咁样，或者重温今日嘅爱看世界，你个大脑就会提前释放多巴胺。好多人就以为呢，多巴胺系得到得到奖励先至会分泌，但其实唔完全系嘅。好多时候你有期待，即系喺系期待奖励嗰一刻，大脑就已经开始分泌多巴胺啦。所以呢，令到我哋快乐嘅呢，有时唔系话去到旅行嗰几日，或者前面嗰一个礼拜，你提早出发之前嗰可能一两个月啊，几个礼拜啊，即系你已经有嗰种期待感啊，你就已经系开心啊。心理学家甚至发现呢，有期待感嘅人普遍抗压能力都会高啲㗎。因为呢，当今日你遇到咗困难喎，咁佢会知道前面仲有值得我期待嘅事嚟緊会发生啦。咁我反而呢留意到呢，好多成年人都会有一个共同嘅现象啊。即系细个嗰陣时呢，我哋成日都有期待㗎，期待暑假、圣诞啊，又期待自己生日啊，期待去旅行啊，最简单啦，每日期待放学。但人大咗之后呢，期待系越嚟越少。每日起身你就两点一线三点一线的生活，翻工放工接仔食饭睡觉，第二日继续重复。你的生活可能不差的，生活水平可能都很高的，但就少了那种好像初恋的心跳。那这个我讲的期待感。所以呢，很多心理学家近年来就建议我们成年人刻意安排值得期待的事。注意了，我刚才讲的是要刻意安排。譬如一个星期你就刻意安排去一间自己未试过的餐厅去食嘢，譬如一两个月就去睇一次演唱会音乐会，刻意地去学一个新的技能，刻意地去计划下一次的旅行，甚至呢每日你留20分钟俾自己做自己真正鍾意嘅事。呢啲唔系奢侈啊，而系帮我哋嘅大脑呢重新建立对生活嘅嗰种期待感啊。我觉得呢，加拿大呢有一种文化好值得欣赏嘅，就系大家都愿意为生活安排一啲期待。譬如天气开始转暖啦，咁我话嗰啲 campsites 呢已经好早已经 book 满㗎啦，大家都去 camping。咁去到秋天嘅时候呢，就期待睇红叶落索的时候。跟住到冬天呢就圣诞市集。春天呢就期待花开咁。哇，一年四季好分明。即係你总係好似喺度生活，有一件事每个季节你都期待，提醒自己生活唔係淨係得工作同事业。咁呢一种嘅生活节奏呢，其实好值得我哋去学习㗎。但如果今日你问我，移民咗加拿大咁多年之后真正想要嘅生活系乜嘢呢，咁其实即经过咗咁多啦，尝试过都唔同嘅人生状态啦。咁之前半年我亦都去过唔同地方旅居，而今日我返到嚟加拿大，我觉得呢种嘅期待感就系、是。

我哋仲愿意去刻意安排一啲期待感俾每一个今日，每一个明天啊。世界好大，国庆过后生活依然都会继续。愿我哋唔单止系喺加拿大生活，而系慢慢学识用自己喜欢嘅方式好好生活。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和 BC 省长尹大伟召开记者会说，联邦政府会保护及全面维持对 BC 北部沿海运油轮的禁令。北岸运油轮禁令在2019年起生效，禁止运油轮在 BC 北部沿海区域运输超过12500公吨的原油。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在去年11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兴建新的输油管奠定基础，之后上述禁令的未来一度受到质疑。

0: 卡尼在记者会说，根据和加拿大和亚省签署的双边协议，联邦政府和 BC 省的协议会维持联邦政府对北海岸运油轮的禁令，同时按照建议中的跨省运输管道路线进行建设。韩大伟说，已经确保北部运油轮禁令得到严格执行，从而保护 BC 原址的北部海岸以及赖以生存价值超过20亿的经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提案是由亚省一条输油管直达加西海岸的立青管道，管道每日会额外输送30万至40万桶的原油前去亚洲市场。美国总统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超过一年之后，加美贸易协定正接受审查。鉴于加美之间关系持续紧张，必须部分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就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副总裁 Angel Wynn Williams 话，他对未来的走向并不乐观。他解释，一直以来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包括将协定延长16年以及作出些微调整，未来10年每年都进行审查，以及美国彻底退出。美国昨日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协定，意味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一时间，协定会继续有效。 Williams 说，他对省和联邦两级政府的领导人提高贸易多元化感到高兴，认为确实可以实现海外贸易多元化，又可以降低加拿大国内的贸易壁垒，但是实际的情况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很多商品在多元化方面并不可行。他说，部分商品体积太大，重量太重，没办法远距离运输。部分商品可能属于和美国大型设备制造商合作的一体化供应链其中一部分。他补充，贸易应该更加多元化，但是不能够解决面临的诸多挑战。不过他说，相信联邦政府最终可以达成一项对加拿大有利的协议。不过他承认，鉴于厄大华目前面对的那位领导人并非易事，问题在于对方根本不听意见。在北京，中国商务部表示，同美国在农产品创造有利条件方面保持合作。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说，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意同美方双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
1: 另外，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
2: 中方愿通过出口中国、进博会等等这些平台，帮助欧盟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扩大对华出口。最重要的是，双方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了共识，也就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正能量。
1: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日前在北京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赖歇，何亚东指出，双方同意重启

0: 中德经济合作联委会力争在2027年初由双方部长主持召开合作机制的新一次会议。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大众论坛，
3: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FM 961逢星期六上昼11点至下昼1点，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3。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94%。
5: 961
6: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7: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8: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7: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8: 好啊，大粒嘅车厘子，白毛岛、白肉岛、黄肉岛、黄毛岛、布林，最靓最甜嘅芒果、肉柑、士多啤梨、圣高啤梨、黄金奇异果、红肉蜜柚、武运嘅甜橙。安徽紫苹果、蜜蜂仔苹果、爱妃苹果、粉干、马蹄、鲜白檀、鲜牛蒡、红萝卜、台湾种嘅椰菜花、凉瓜、出生节嘅无瓜、白豆角、鸡毛菜苗、神菜、红艳菜苗、茼蒿、白菜苗、上海苗、肉菜心、肉菜苗、老鸡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果、新鲜肉。羊肉、火锅肉是好多选择的噃。
7: 哎，今日嘅散菜啊，系咪话特别靓咁啊？
8: 哎呀，今日分咗新鲜嘅散菜啊，今日可以买翻啲本地嘅靓散菜啊，咁啊滚下汤都几好噶噃。
7: 好啊，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8: 好，出前一丁嘅即食面5包装3.99元一磅。诶，野生嘅黑鱼排7.99元一磅。老虎虾12.99元一包，白虾仁12.99元两包，靓鲜肉2.99元一包，南甜嘅糯唔系鳗鱼12.99元两包，黑芝麻粉3.99元一包，杏仁6.99元一包，瘦肉4.25元一磅，鸡翼4.45元一磅，七星节嘅木瓜1.99元一磅，凉瓜1.99元一磅。南甜的肉菜心1.99元一磅，海鲜菇果半银钱两包，南甜的萝卜7.99元一磅，上海苗1.69元一磅，士多啤梨4.99元两盒，竹柑1.99元一磅，武运甜橙1.25元一磅，爱妃苹果2.35元一磅，蜜蜂仔苹果2.25元一磅。咁我哋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7: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8: 拜拜。
6: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9: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6: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10: 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2: Li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点几。

加拿大咧就真系迈向160岁吓，好啦，咁今日无论几开心都好啦，我哋再过埋听日又有 weekend， 仲要特别留意咧，睇下加拿大队可唔可以进军8强啊！

好感恩咧，喺乐坛里边咧咁多年吓，咁多嘅十年里边咧，真系好多唔同嘅歌种啦。我最中意咧就唔一定系情情塔塔啊、苦恋啊、痴恋啊、爱恋啊、三角恋啊，即系地下情啊 ，whatever。但系我中意嘅系嗰啲励志、激励唔同嘅主题嗰啲，我更加喜欢。感受前程啊，其实咧真系耐唔耐咧，爱嚟咧同大家就系当下打下强心针，一啲嘅正能量，特别系我自己都要打呢个强心针。大家都知道啦，咁最近咧就系咁多个月嚟咧，就都发生唔少嘅事啊，身体啊，咁所以咧我就发觉我嘅手机里边咧。有好多朋友啊，但系即系朋友越嚟越少，但系咧医生嗰啲咧就越嚟越多吓，咁一个系列嘅，咁今日咧就想明谢下佢哋先。例如咧就系真系帮我做呢个针灸嘅 Dr. J 啦，例如咧即将会做呢个 physio 嘅 Dr. K 啦，例如个中医师啊 Dr. Lau 啦，例如按摩师啦 Dr. A 啦，仲有呢个咧就系 chiropractor Dr. Low 啦，好多好多，系咪得意啊？好彩嘅地方系有呢啲医师咯。好彩嘅地方系约到佢哋咯，吓唔紧要，都系要时间嘅，但系唔紧要，出边你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同埋咧就系多谢阿 Rose 啊 ，Rose 呢位听众咧嚟咗五十几年，咁就大家通咗电话讲起咧嗰日嘅国歌，佢话佢会喜欢有呢个中文嘅歌词，你喜欢就得啦。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協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5: 係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㗎。
4: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5: 唔使驚，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0万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4: 即刻去800.5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6: 咁我梗系知啦，做咗几十年系几十年嘅点唱节目咯，点样同啲听众互动啊，或者沟通，或者嗰啲感觉吓，系好奇妙嘅。我成日喺啲唔同嘅时间地点咧，嚟啲缘分咧，我哋可以即系吓大家唔同嘅世界，同埋即系唔认识，可以 cross 埋一齐，系真系好精彩。咁当然咧喺替工嘅时候咧，你哋又好精彩啦，不停咁样同嗰啲主持人咧，有好多好多歌嘅点唱。我自己本身又有另外一类嘅，我嗰啲咧就比较可能成熟啲啦。咁咧有一位即有都有一班嘅吓，咁但系我哋好少喺度即系讲啊或者高调啊咁样啦，唔紧要啊，即系好自然嘅。但系呢位朋友我系第一次听到佢嘅名字，佢叫做 Jonathan。大概喺6月18日嘅时候，佢 send 咗一个嘅电邮俾我。佢话因为咧当日我就播咗一啲嘅 disco 歌，我净系我嗰啲咧都系中意大家听襟听嘅。如果你哋有选择都可以噶。咁佢话其实佢都中意噶，佢都系中意 hustle 啊、freak out 啊，即系嗰啲咁，甚至中意 Petula Clark 嘅 downtown。咁佢话啲回忆翻晒嚟。咁喺呢一度咧，其实佢已经咧住咗好耐㗎喇，咁就好开心啦，即係有佢呢收听我嘅节目。Jonathan 话呢，佢有手上面呢一啲心水嘅歌曲，其实少喺节目度听到，希望我播。佢话7月2日呢係一个好特别嘅日子，佢话佢喺30年前喺温哥华係第一日翻工，就是这个30年前的7月2日一路做了18年，所以呢今天的日子很值得纪念。那也都因为这样，我就这一part全part呢都会送上了 Jonathan 很喜欢的歌。其中一只你识那些歌我冚唪唥都识的，只不过因为冷门同埋有好多好多，那我又即是你知要顾及出面听众大部分 majority 的口味。我们成日的信念就是不是播歌为自己的享受，是为了出面每一位的听众，自己喜欢的歌自己回家你在厅里听得啦，即是不需要咁样啦，咁所以咧希望播嘅歌冚唪唥都中意，但系其实 Jonathan 嘅歌咧系噶，系好多人中意，不过咧唔知道会唔会移咗民嚟加拿大啦，嗬，咁所以咧第一首吓 Jonathan 今日咧系恭喜你啊吓，即系翻工翻咗咁多年，系值得咧就系有一啲歌奖赏俾你嘅，你喜欢嘅呢个系 Barry White， 佢叫做 A Love's Theme。

哇！真系多谢你啊 ，Jonathan！ 不单止系你，就算我自己都俾回忆啦，取翻晒去六七零年代嘅时候，呢只歌你 Barry White 净系咧音乐好好听嘅旋律嗬，即系而家听歌系我哋要听旋律，唔系 AI， 对唔住，唔系 AI，AI 一啲人性都冇嘅，一啲人情味都冇。呢啲歌好听到咧，就系同埋嗰种嘅创作啦，同埋大家有冇记得啊？系啊，系一啲航空公司嘅主题曲嚟噶，个广告歌用咗嚟做广告歌啊 ，Barry White 嘅 Love Steam。咁当然咧，即系唔系单止一只，陆续有嚟，系好多谢 Jonathan。其实你嘅选择咧。都是很好听很特别。嗱我先播咗呢个版本先，因为跟住先播呢阿占士邦嗰个版本。嗱呢个版本呢系披头四嘅，我諗 Beatles 大家都唔会太介意啊。

0: 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Penhaligo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我发觉一生当中同人拖手嘅机会有好多，而且每次都有唔同温馨嘅感觉。好似细个嘅时候拖住我只手嘅，当然有我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甚至系哥哥同家姐。虽然拖住嘅系我细小嘅手，但系真正牵连嘅系我哋一脉相承嘅心。

人长大咗，少不免有同挚爱嘅人拖手嘅机会。第一次接触嗰种口干心跳嘅感觉，你一定仲记得。虽然只系拖手，但系仿佛亦都有一种震荡。不过可惜啦，拖手固然兴奋，但系同时都无可避免会感到甩手嘅创伤。

来社会做事，好快就成家立室。若干年后，你会发现你手里面拖住嘅，又系另外一只细小嘅手。呢、这个当然就系你嘅 baby， 你嘅心肝宝贝。生命原来真系一个循环，当年你父母心里面嘅牵挂，今日你完全明白。

正如我所讲，人一生之中同人拖手嘅机会有好多，但愿喺我离开嘅时候，喺我床边亦有人拖住我嘅手，咁我今生都算无悔。

每一日嘅节目里面都为大家设计一啲歌单嘅，好多时都希望好似一个拼盘一样嘅，有开心嘅，系有一啲嘅情歌嘅，系有啲唔同嘅节拍嘅，咁但系多数都正能量，但系间唔中。我自己都唔知㗎，今日原来播咗张特定嘅啲歌曲之后呢，突然间呢去咗一个好感性嘅节目，所有都系情歌，唔知啱唔啱听呢。

0: 是的，我会阴尖，我会超 tick 的，我会有选择的，不是求其就是不够分数那些我都开始播，因为 tick 边的你都听到冚唪唥都是靓的歌声，实力派是享受。唱歌的是杜丽莎，真爱之前是黄品源，怎么舍得我难过，还有就是苏芮的牵手。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郑 Hill 姚卓菲。

嘅夏天就好似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同埋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喺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 BC 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永遠都中意佢，佢係報子倫啊，把聲咧有啲似陳奕迅嘅。呢一隻咧就係、是、如果我明的語言是威士忌啊，我每次我覺得都聽得好開心嘅嚇。咁、啊、咧就當然咧喺聽歌嘅時候咧就發覺終於樂出如來啊！係咪因為今日播啲感性啲嘅歌咧嚇、啊，連個天都會即係感動到要啦！即係大家咧就太過貪心啦嚇，咁、啊、多嘅好日子，我都話啦，全世界邊度有一個國家可以喺咁嘅夏天唔使開冷氣嘅啫？我真係覺得大家唔好以為係必然嚇，真、啊、係、就是、絕對係奇妙啊！咁所以咧落下雨嗰啲山火可以舒緩一下，亦都需要絕對需要啲草地嚇。咁、啊、所以咧希望，如果你問我唔係黑心，真係希望長雨落大啲，落耐啲啊！好啦，时间喺度11:15啦，咁啊稍后咧就又会开一场嘅新嘅波，一个足球，大家可以睇啦吓。咁啊，然后咧就听下呢个新闻专辑，翻嚟再继续 Brenda 点唱机。

0: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1: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0: 系咩米啊？
1: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0: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1: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2: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3: 车厢内设计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喺阳光暴晒下，呢啲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嘅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嘅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2: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五街，
4: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6: 中午十二点。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8: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总理卡尼和 BC 省长今日宣布两级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投资几十亿加强 BC 的交通运输等项目。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醉酒驾驶被捕。在本地新闻方面，总理卡尼和 BC 省长尹大伟今日宣布两级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投资几十亿加强 BC 省的交通运输、清洁能源等项目。联邦政府同时承诺维持 BC 北岸运油轮禁令。梁俊荣报道。
9: 相关协议名为加拿大 BC 省合作繁荣协议，联邦政府会投资数十亿元加强 BC 省的关键基础设施、资源项目和

0: 清洁能源建设，推动劳动力训练、儿童保育同环境保护，同时承诺会维持卑诗省北岸运油轮的禁令。阿省省长戴思敏一年几前提出兴建新输油管道，终点有机会到达卑诗省的北岸，令卑诗省长尹大伟一直十分反对，认为会污染北岸水域，双方多次隔空驳火。尹大伟多次强调，他不反对兴建输油管，但一定要维持北岸运油轮禁令。联邦政府就在协议中承诺，北岸运油轮禁令将会完全维持不变，并且确保如果联邦政府强行在卑诗省建造输油管，卑诗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补偿，并且不要求卑诗省府支持阿省省府提出的任何输油管方案。总理卡尼今日之后会到阿省同戴思敏会面，被问到油管建设长城的时候，他说会之后同戴思敏见记者的时候公布，但他只同卑诗省府谈判的时候都明白到北岸运油轮禁令的重要性，维持禁令是基于碳捕捉等环境政策，同时都是同第一民族等持份者去讨论过后所得出的决定。
1: The tanker ban remaining in place, proceeding with carbon capture associated or other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ssociated with that, and full partnership and consultations partnership over time with First Nations, so Section 35 equivalent partnership.
0: 卑诗省长尹大伟再次强调，输油管建设同卑诗省民有深远影响，维持禁令对卑诗省十分之重要。
2: The fact that tanker ban is uplifted, respected, and committed to agai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is agreement is a significant win for British Columbia.
0: 另外，協議提到聯邦政府會撥款30亿，用作建設新飛沙河隧道，取代現有的 Mars 隧道，同時將會支援 Red Chris 煤礦擴建同埋北岸輸電網項目，可以帶嚟39亿元的淨收益。協議仲推進兩級政府在勞動力培訓和兒童保育方面的措施，省府只透過從聯邦政府獲得公平份額的資金，卑詩省可以加強財政基礎，改善前線公共服務。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明報導。
3: 代表全省超過60000名護士的 BC 護士工會展開罷工，王良润报道。
4: 代表全省超过60000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将会在下午12:01开始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方自星期一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资方的实质回应。工会成员早前已经表明立场，以 67% 的比率否决临时协议。他认为劳资纠纷的问题症结在于省内护士工作条件。全省有大约4500个恒常医护职缺，省内护士日复一日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工作，无法提供病患所需和应得的护理，同时导致工伤事故增加。平均每16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遭受暴力而向 BC 工作安全局 WorkSafe BC 索赔。不单止危及病患安全，亦都对护士造成心理创伤和职业怠倦。Gear 表示，在罢工行动首阶段，工会将会禁止非护理工作，并限制加班，以便向资方施加压力，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患者护理的任何干扰。虽然罢工行动仍会造成部分服务中断，但作为专业人员，工会成员将会确保人手配备水平得以维持。被否决的临时协议一度提出在4年内加薪12%，并提供额外资金改善病护比例。工会日前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劳资谈判至今未有进展。BC 卫生厅长奥祖儿早前就说，省府尊重所有工人的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3: 温哥华市中心一间热门运动酒吧的东主说，自世界杯开赛以来，酒吧的销售额创下历史新高。上述情况主要由于 Granville 改为行人专用区，令 Granville 成为国际足协球迷的聚集地。他说，加拿大队比赛的日子成为最热闹的晚上。今个星期六，加拿大队在美国休斯顿对摩洛哥队酒吧的订座早已爆满。赛事星期六早上10点开播，标志加拿大队首次晋级国际足协世界杯16强，争夺跻身8强的门票。而温哥华今晚会迎来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赛事，由阿尔及利亚对阵瑞士，晚上

0: 点开播。阿尔及利亚社区协会协助策划北非球队球迷今晚前去 BC 体育馆的游行。协会创办人说，见到自己祖国参加世界杯是梦想成真。安省多伦多酷热天气警告仍然有效，陈正仪报道。
1: 多伦多地区的酷热天气持续，环境部发出的橙色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预计日间最高气温回升至摄氏35度，连同湿度效应，体感温度可能高达45度。环境部并且预测下午到晚上可能出现强烈雷雨，伴随时速高达100公里的强阵风和超过30毫米暴雨。受到极端高温影响，多伦多市府已经宣布取消梅敦菲勒广场的世界杯直播活动，但会延长泳池开放时间，并开放全市500多个避暑空间。环境部就提醒民众，在酷热天气之下应该多饮水和留意长者的身体状况，并强调千祈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留在车里面。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葡萄牙全国进入警戒状态，应对极高天气、极高温的天气。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0: 国际新闻方面，葡萄牙宣布全国进入警戒状态，应对极端高温天气。郑浩景报道。
12: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韦斯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
0: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以及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级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说，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大约43亿4千万欧元。上次法院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据报受到无人机的滋扰。郑浩景报道。
12: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

0: 主流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说，两年几例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是瑞典当局的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
2: 专题热线 FM 九六一，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昼四点至五点，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1: 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议员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郑浩景报道。
0: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王锦辉前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
1: 香港正式进入流感季节，张子欣报道。
4: 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
1: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台北病逝，终年70岁。台湾传媒引述消息人士说，林荣基去年癌症复发，一直休养，星期二送入台北马街医院，昨日陷入昏迷，病况进一步恶化，延至今晚7点宣告死亡。他在94年创立铜锣湾书店，出版多本涉敏感题材书籍。2015年，林荣基等铜锣湾书店5名相关人士在大陆被执法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调查，他其后由监视居住改为取保候审。16年6月获准返回香港，19年移居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创业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6: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糯米糍专门店老板 Emily。
7: 其实坦白说，我又没什么特别很大的宣传，但我都是主要我会 promote 我的 brand 和我的 market 呢，都是在 IG 那里的。初初有很少 followers， 这样开始慢慢储啦，还有因为我做很多 market 嘛，我自己个人出去嘛，那我自己个人就是一个 marketing promotion 咯，令到他们有兴趣试买了啦，那他们真的觉得好吃呢，其实他们是很多时候会回来的。我都冇諗過係成功定係失敗，其實我每一日都係諗，唉，總言之，我做好我自己，即係本分就為之好噶啦。你中意嘅時候，你就會好投入去整。你整完之後咧，人哋去問你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好投入答。其實人哋係會 feel 到你嗰個熱誠，咁人哋就會相信你個產品係得咯。
5: 創業 up up up FM 961，星期四下晝2点，喺盡情翻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白云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4度。明日白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 FM 96

0: 日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100%。
1: 好声好听，
2: 91.1 Pa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几。

永遠咧播 Mirri 嘅歌咧，就會諗起咧十一個人一齊咧一齊唱唱齊跳，真係好好睇，好有能量，好 entertaining 啊！咁呢就係叫 DNA is you。咁啊，音樂細胞有冇喺你身體裏邊咧？如果有咧，你會一定留意好多嘅一啲音樂賽個大賽啊、歌唱比賽啊等等等等嚇。我哋 Sunshine Nation 咧七月尾咧就會舉行 final， 而今次你哋都聽到啦，阿 Chantel 咧就會咧姚卓菲係直情咧香港飛過嚟，然後飛埋過多倫多啦，做我哋表演嘉賓啊。咁啊，到時大家喺電視咧就會睇到嘅。咁當然咧係近日亦都係不時睇到啊一啲嘅 update 啊，佢哋嘅訓練啊，佢哋嘅即係才藝啊等等啊一啲嘅花絮啊咁樣。咁啊，今年咧仲犀利，我哋有三個 AI 嘅主持咧幫手，又靚講嘢又精識，其實講嘢咧都係我哋啲 DJ 嚟嘅啫嚇。咁啊，大家如果想上網咧睇八位嘅邊位係你覺得咧會係冠軍上咧，就請你去投票嚇，同埋睇下佢哋嘅履歷啊，睇下佢哋嘅即係才藝啊等等啊，都幾得意嘅 Sunshine Nation 啊。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咧有機會嚇你哋都可以見到個 Chantel 啊。咁啊，到時會話俾大家聽有咩方法嘅。

0: Baby Savage
1: 中国人女团 Viva 呢就叫做 Baby Savage 之前呢当然是要做 Fashion Tell 的 KMC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一点没问题的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協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讯息。
1: Hello, 讲咗呢就是100日嘅夏天非常之开心。兼且呢个礼拜啦大概10日里面呢好似过咗3个 weekend, 因为呢我哋有个 Canada Day 喺中间呢放咗一日。咁当然大家知道嚟緊嘅周末都唔好讲话世界杯嗰啲嘢啦嗰啲活动啦。仲有另外嘅好多活动呢大家都可以留意嘅。譬如话可以摘蓝莓或者系士多啤梨。

都话啦，即系旧嘅，即系初初出道嘅时候唱嗰啲歌咧，真系好听到啦，真系啊，陈奕迅啊，用佢嘅技巧唱呢个一丝不挂。好啦，咁讲翻咧，就系呢个周末啦。但当然啦，除咗呢个世界杯啊，所有嘅嘢之外咧，仲可以咧就系参与下我哋大自然啦。中意食嘢嘅话，嗰啲三色嘅粟米，我成日最中意噶啦，出嚟搵嗰啲，哇，甜到咧，又平靓正当做，又有呢个士多啤梨、蓝莓啊，随时出炉啦。大家咧亦都系咧，可以食到好平、好靓、好甜嘅大大粒啊。咁当然，如果你中意咧，就多元文化嘅喺呢一个嘅夏天咧。是永远有的，每个周末都有的，咁啊唔同嘅地方添啊，咁今个周末喺域多里咧 ，Victoria 就有加勒比海节啦，又或者喺内陆咧，头先讲啊 ，Sandwich 嗰度咧就系士多啤梨啦去摘啦，又或者咧就喺呢一个 Penticton 内陆咧系有呢个 Scottish Festival 啊。

0: 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 604-295-1313 或 www.fairchildtv.com。

尤其是呢一隻嘅 folk rock 咧，叫做 Lying Eyes， 咁一路咧跟住個大聲唱都唔頂啊！好啦，時間咧12:41啦，咁啊嗰個雨水咧真係落咗一陣間咧就話穩定咗嚇，唔知道仲會唔會再落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噃，揸車咧特別要小心啊！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是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

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蚊即时回赠，仲有免费送货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仲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极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呢个夏季大优惠，快啲嚟门市或者上 travelappliances.com 睇下啦。

冇得讲啦，已经先入为主，因为咁上下时间呢两只歌系出咁啦，两只歌曲风又咁相近又好听。啊，刘美君咧呢只 Baby You the One 咧就紧接啦，就 Rubber Band。时间喺度12:55噶啦，咁希望大家咧喜欢今日嘅节目啦，同埋咧迎接将来嚟紧好快嘅周末。好啦，希望大家亦都系开心睇球赛，约定你留低喺加拿大中文电台，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5: 行一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卑斯护士工会表示，将喺今日中午12:01起展开工业行动，包括限制加班同埋停止执行非护理嘅职务。工会主席表示，行动系由于自星期一发出嘅72小时罢工通知之后，未获雇主提出有异议嘅回应，因此启动第一阶段嘅行动。佢指出，现阶段嘅措施主要系为全省护士拒绝执行非护理嘅工作，并且限制加班嘅时数，透过压力促使雇主返回谈判桌，同时尽量减少对病人服务的影响。他又强调，护士属于必要的服务人员，不会全面停止提供医疗的服务，但是承认行动仍然可能会对部分服务造成影响。他又表示，护士将会维持基本人手的水平，以确保病人的照顾不受全面中断。他指出，目前雇主愿意继续谈判，但是受限于省府对于公共部门薪酬的谈判框架，四年合约的年薪增幅约为 3%， 但是工会认为幅度不足以解决人手和工作压力的问题。工会指，省入面大约有4500个医疗护理职位的空缺，导致长期人手短缺，护士经常要在不足人手的情况底下工作，并且增加受伤和倦怠的风险。每16个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职场暴力申请工伤的赔偿。省卫生厅长奥祖儿早前表示，政府尊重工人谈判和采取工业行动的权利，并且希望双方可以继续透过协商解决分歧。总理卡尼和卑斯省长尹达

0: 为今日宣布两级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投资几十亿加强卑斯省交通运输、清洁能源等等的项目。同时，联邦政府承诺维持卑斯省北岸禁油轮的运油轮的禁令。相关协议名为加拿大卑斯省合作繁荣协议，联邦政府会投资数十亿元加强关键基础设施、资源项目和清洁能源建设，推动劳动力的训练、儿童保育和环境保护，同时就承诺维持卑斯省北岸运油轮的禁令。亚省省长戴斯敏一年多前提出兴建新的输油管道，终点有机会到达卑斯省北岸，令到卑斯省长尹大卫一直十分反对，认为会污染北岸的水域，双方多次隔空驳火。尹大卫多次强调他不反对输油管，但是一定要维持北岸的运油轮禁令。联邦政府就指成协议入面承诺北岸运油轮禁令将完全维持不变，并且确保如果联邦政府强行在卑斯省建造输油管，卑斯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补偿。协议确保了在流域保护方面的新承诺，并且不要求卑斯省府支持亚省提出的任何输油管提案。总理卡尼今日稍后会同亚省戴斯敏会面，被问到油管建设的详情，他指之后会同戴斯敏见记者时候公布，但他指卑斯省府谈判的时候都明白北岸的运油轮禁令的重要性，维持禁令是基于不同的环保政策以及同第一民族等等的持份者商讨之后决定。王大卫就再次强调输油管设施和卑斯省民有深远的影响，禁令的维持对于卑斯省十分重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2: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1: 哇，有咩玩先？
2: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1: 咁正！
2: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1: 咁要快啲去啦！
2: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4: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五香港雷暴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1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雷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5度。上海雷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东京有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1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8度。吉隆坡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6度。曼谷有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N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s。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求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8:08，我哋要开车，但系今日咧，大家开车上面就真系要小心啲。我哋好需要啊，需要多啲雨水啊。今日非常之好，好满啊。今日同啊，即系我其实喺收音机，唔系收音机，即系睇手机嘅时候都见到系有啲雨水，但系又唔好感觉上好似同而家啲真正状况一样啊。我爸今朝早都话：，哇，今日啲雨有啲溶啊。咁大家都注意一下啦。其实都唔系净系讲紧雨水啊，即系嗰个少少凉啊。我觉得今日咧，我竟然可以出动翻我件都已经放低咗好耐啊。之前一直咁热咁暖，嗰啲皮褛嗰啲又放低咗，但我觉得今日系 OK 可以着得到，又可以扇下水 ，very good。咁而今日咧，我哋嘅乐迷话事榜会唔会有两集咧？或者会唔会有？即系今日有前奏咧，咁当然都有前奏噶啦，但系咧我都几肯定，我哋今日星期五咧就会玩呢个过三关嘅。但系咧今日都会有几首一啲我自己都几中意李慧敏嘅作品，咁啊之后同大家分享下，同埋咧有听众话唔系太认识佢，一于就趁今日讲多啲啦。系我哋嘅听众群都好大，好大嘅 range 啊！
2: To win again, to never stop finding, moving as one is the word for home.

0: 家就打緊呢一個 Spain 啊，對 Austria， 暫時1-0。咁但係咧，可能其中一樣，好似頭先嗰位聽眾都講啊，特別觸目嘅就可能係葡萄牙對 Croatia， C 朗同摩迪出現啊，兩個只能留一個，唔知你又會撐邊邊啊？呢首咧系嚟自2006年嘅世界杯歌曲，当其时喺德国举行啊！我唔企图尝试发下呢啲德国嘅歌手嘅名字啊，但系首歌就叫做《Celebrate the Day》。
1: 智能就系悭钱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们是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的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不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604-759-2759。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5: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有听众问咩系音乐过三关？其实呢个环节咧就真系少出现啦，真系有一段时间，即系自从有咗呢个乐迷话事榜就比较少出现。即系通常就系啲歌曲未够多嘅时候就会出现啦。咁啊，听日啦吓，咁啊，听日咧我就会将有一啲听众啦，其实佢哋都有好多一啲歌投选入嚟嘅，最多投票嗰6首歌咧，咁就会落咗去听日嘅音乐即系呢个音乐过三关嘅。简单嚟讲，由电脑去分别咧。即系每一 round 咧就编2首歌对垒，咁啊就睇下听众们啦，你会想听 A 嗰首定听 B 嗰首，咁就系现场大家去投票嘅，即系都系用呢个 WhatsApp 啦，604-961-2323啦，咁啊最多票嗰首就喺个 round 胜出就会播得出嘅，咁所以就算 even 有啲歌可能系大热，2首歌都大热底下，咁佢哋点对垒咧？但系呢个就唔系我去判佢边2首歌做对垒啊，系都系透过我用啲 Excel 嘢啦。

我哋自己去 randomly 放位嘅。咁所以就睇下啊，听日个边啲歌能够出现啦。咁如果当然你仲有其他一啲李慧敏嘅歌，你都唔记得咗嘅，或者突然间醒起嘅，咁都不妨可以继续 send 入嚟我哋嘅 WhatsApp 604-961-2323，都继续接受呢啲咁嘅票嘅，因为你都会影响咗有边啲歌听日可以出现啊嘛。咁而咧，其实有听众问李慧敏唔系话之前佢唔系新秀嘅咩？咁其实唔系嘅，即系李慧敏咧。如果我睇一啲嗱，都系嚟自 Wikipedia 嘅呢个分享，即系讲佢嗰阵时咧，有参加一个TVB 一个欢乐今宵啊，一个叫做星星歌曲比赛当中，因为佢唱梅艳芳嘅歌曲而备受关注。咁啊，当其时就17岁就开始展开咗生涯，所以佢唔系参加新秀。咁啊，之后就好似同大家分享过啦，星期二嘅时候我哋播咗首 Echo 嗰阵时组合咗呢个同欧海伦嘅二人组合 Echo。但是去到92年的时候呢，就拆了伙，就转了行业，之后就做 DJ 嘛，在商台做 DJ。 但是之后到了1994年就开始真正发展他的音乐路了。

听嚟自有许志安嘅《朱先生》。嗰阵时咧，二人组合嘅 Echo 咧，即系李慧敏同欧海伦咧，咁啊，当其时都系以跳唱为主啊嘛。咁但系到佢开始。

系啦，咁啊，初初嘅李慧敏嘅歌曲其实都系以抒情为主啊，好温暖嘅感觉。但系去到佢走红期嘅时候，1995年啦，咁啊推出嘅系一啲唔同嘅歌曲啦，尤其是就系会得比你好啊，又或者你没有好结果啊，就建立咗佢俾人哋觉得嗰种怨嘅感觉，好似怨妇啊，喺网上面咁写。讲出一啲女士嘅心声，但呢首就好温暖啦，嚟自李慧敏嘅《其实》。

0: 听嚟自有王菲嘅作品《讨好自己》，
1: 欢迎喺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仲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啲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
5: 得晒主之意，多参与多锻炼。
4: 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高级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
5: 今天也许失意，他朝也可够量。
4: 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啊，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 ！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5: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4: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呢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鸣谢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4: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诶，都有听众啊，继续讲啊，系啊，今日落雨啊，小心啲开车啊，着多件衫啊。咁有听众话咧，听日唔使翻工，希望听日唔好落雨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咧，今日呢个雨系琴日咧，咁我谂都有啲扫兴啊。即系琴日即系 Canada Day 应该都。有即系咧，啲人又有地方放烟花啦，吓有啲地方周围玩好多嘢睇啊，咁啊好彩嘅，咁啊希望天公造美，听日都唔会落个雨啦。我以暂时所睇咧，听日就好似冇雨落嘅，因为我听日咧都系要去打网球嘅，唔好啊，帮帮忙啊，一个星期一次啫。不过就算你话真系落雨嘅，咁咪打室内咯。上个星期先好似打好咗少少，唔好拖，即系隔得太耐啊，又开始忘记咗啲手势。系啦，希望真系。

天公造美啦。不过即系讲到即系李慧敏啦，头先都讲啊，咁啊佢个音乐路简单咁样讲咗个开头，但其实除咗佢即系有曾经做过 DJ 啦，咁啊之后又继续做歌手啦，咁其实佢都系咧一啲嘅有做过主持啦，亦都做过专栏作家。不过都系嘅，因为就系佢红，即系当红期嘅时候，嗰啲歌曲都系比较好似闹人嘅控诉嘅啊呢种嘅形象，所以咧就好似呢系列嘅歌曲就同咗佢挂钩咁样。咁但系其实都有好多其他啲作品嘅，所以今日我拣嘅三首都唔系听日会出现嗰啲，因为你大家心目中强劲嗰啲就喺听日度会出现噶啦。但系拣唔拣得中，就睇下大家听日投票嗰样嘢啦。跟住咧，其实咧，我有睇到有首歌咧，我又唔知道原来有另外一首嘅主题曲嘅，即系如果大家有印象嗰阵时，陈松伶有首相，即系有首动画《相聚一刻》啊嘛，佢有首卡通歌曲噶嘛，但系其实咧嗰阵时亚视动画都有个《相聚一刻》嘅主题曲嘅，而呢一首嘅亚视版嘅动画嘅《相聚一刻》主题曲咧，就唔系陈松伶唱噶噃。就是李慧敏唱的了。是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看看又考考大家的记性先。这首歌叫做心跳回忆。紧张的时候的心跳回忆，还是开心的时候的心跳回忆呢？

啱啱有李慧敏的心跳回忆。继续我们有两男一女，方力申、陈晓东和李彩华，真是两男一女。

这些都是之前陈晓东那个星期有些不同的听众分享这首歌要播一下啦。刚才有陈晓东、方力申同埋有李彩华的两男一女，继续我们有庾澄庆、程飞

0: 庾澄庆，情非得已。
1: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2: 无需讲故事，我星流转时。我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八月八号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son。

0: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 778-320-325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2026 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 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创业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糯米糍专门店老板 Emily。
2: 其实坦白说我又没什么特别很大的宣传，但我都是主要我会 promote 我的 friend 和我的 market 都是在 IG那里的。 初初有很少 followers 这样开始慢慢储，因为我做很多 market 我自己个人出去，我自己个人就是一个 marketing promotion 令到他们有兴趣试买了，他们真的觉得好吃，其实他们是很多时候会回来的。我都没想过是成功定是失败，其实我每一天都是想，总言之我做好我自己，就是本分就为之好的了。你喜欢的时候你就会很投入去整，你整完之后，人家去问你的时候，你都可以很投入答，其实人家是会 feel 到你那个热诚，人家就会相信你的产品是可以的。创业
1: up up up FM 961 星期四下午2点 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0: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3: 都继续提下大家啦，我哋 Sunshine Nation 啊，可以做呢个网上投票，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记住上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ca 就可以睇下啲资料啊，同埋仲有即系可以上我哋 FM 96亦都有呢啲资料嘅。另外，当然仲有我哋嘅华语乐世代啊，一个嘅音乐创作嘅活动啊。 如果大家都有啲原创嘅歌曲啊、改编作品啊、 AI 歌曲啊，都中意有呢方面嘅创作嘅话咧，都可以参加呢一个华语乐势力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几正噶！而家都越嚟越多啲唔同人尝试下用啲电脑或者 AI 啦，帮忙去创作一下。咁啊，唔知你有冇兴趣做下呢样嘢咧？有兴趣都系可以上我哋 FM961.com 咧，咁啊有啲资料俾大家睇下。 了解多啲，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嘅音乐，我哋即刻要请特务出嚟啦，系特务 J。

听你只有郭富城的歌游园惊梦。好，带嚟有李慧敏的作品啦，迟婚的女人。好，大家继续小心揸车，我哋听 Melody Band 再见，拜拜。

0: 凌晨1:0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大湾地区表示，区内夏季整体的用水量目前仍然符合节水的目标，但是随着高温天气持续，用水需求急升，未来仍然有机会超出每日的用水上限。由于今年积雪量偏低，气温较高，加上区内一条主要的供水道停用，大湾地区今年将每日的用水目标定为不超过14亿公升，以确保供水系统维持足够的水压，保障消防等等的紧急服务。大湾水务部政策计划及分析总监 Linda Parkinson 表示，居民一直配合节水的措施，目前每日的用水量仍然维持在14亿公升以下。根据数据，6月22号天气炎热，当日的用水量达到 13.7 亿公升，几乎触及目标的上限。他指出，高温天气明显推高用水的需求，而增加的用水主要来自户外用途，因此呼吁居民继续节约用水。大湾自6月8号起实施第三阶段的限水措施，包括禁止注满泳池、热水池和喷水池，禁止在家使用水管洗车，草坪洒水亦都继续禁止，只是容许以人手或者滴灌的方式淋树。不过素里市目前仍然维持第二阶段的限水措施，容许住户注满泳池和有限度使用自动洒水系统，引起其他市府和大湾地区的官员批评。Parkinson 表示，区域限水政策自1993年实施以来，一直由所有成员城市共同遵守，素里未有跟随第三阶段措施令人关注，亦都可能令到居民感到混淆。乌克兰空军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周三晚至到周四凌晨，俄军发动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郑浩景报道。
3: 受到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

0: 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话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1: 美国华盛顿州周三凌晨发生尼克特制 3.8 级地震，卑斯省南岸多个地区亦都有居民感受到轻微的震动，目前未有损毁或者伤亡报告。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料，地震在晚上11:35发生，震源深度大约 25.3 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超过1600人提交震感报告，其中包括来自加拿大的居民。卑斯省方面，温哥华岛和低陆平原都有民众表示感受到轻微震动，但是截至目前，当局未有接获任何与今次地震相关的建筑物受损或者人员伤亡的报告。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966点，升109点，创业板指数报914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32点，跌207点， S&P 500指数报7483点，升0.01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RBC 报290.43 ,TD Bank 报169.26。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Visa 报362.13，阿里巴巴报96.34。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入面， Nvidia 报194.65， Apple 报308.10。而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61，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3，对台币22.49。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的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的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的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4: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3: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5: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晚上落雨机会7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4: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5: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充电式挂颈风扇原价49.99，Supercat 特价18.9。
16: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

Vancouver 的夏天就好像窗帘一样暖暖地甜甜地，它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声好听。
1: 九六一
2: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进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哇 ，Canada Day 啊 ，Canada Day 过后嘅一日咧，哇，嗰度天气咧好大雨、
6: 啊。哇，系啊，好彩琴日都算天公做美嘅吓、啊，即系可能有些少地方咧系阴啲咁样啦吓、啊，但系都冇乜特别嘅落雨。咁大家咧应该个兴致都唔错，见到好多地方咧夜晚黑更加玩到美添啦，放烟花，睇埋烟花先尽兴而归啊。
5: 唔错啦，咁啊，通常啲人话落雨就好似淌泪嘅感觉，相信
6: 淌泪啊，
5: 即系奥地利嚟讲咧都几淌泪下嘅。啱啱以呢个零比三咧输咗俾啊强旅啊晒白。
6: 系咁啊！呢几日嚟讲，好似譬如琴日都系啦，好多嘅英格兰啦，咪今日开心啦，系咪？
5: 系
6: 边个仲系话比利时咪啊？都系啦，
5: 系啊！哇，比利时嗰场简直系非常之 dramatic 添啦，再加埋即系美国亦都出咗线啦，咁所以咧即系三队嘅即系主办国嘅国家啦，都成功进入十六强。
6: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当然啦，出咗局就唔好意思啦吓，咁啊，但系都有啲嘅好多励志嘅故事噶嘛，所以真系好中意睇呢啲咁嘅 side story 啊吓，即系话除咗系话比赛嘅赛事之外咧，佢背后好多唔同球员。教练啊等等嘅故事咧，其实都几感人，都几系发人心醒或者几励志
5: 嘅。系咁呢 side story 就令到我哋更加认识唔同嘅球员或者背后嘅故事嗰啲辛酸事啦。咁啊，今日四点钟咧就系呢个葡萄牙啦，见到阿 B 超咧
6: 系
5: 演着咗葡萄牙嘅波衫啊，想撑阿 C 朗啊。
6: 哇，即系所以好咧，好咩，好羡慕啊！多伦多嗰啲嘅所有球迷、嗰啲 fans 啊，哇 ，C 朗去到嗰个城市度打波、啊，即系正如我哋之前咧有嘅温哥华系美斯都嚟过嘅，但系咁我想呢个系世界杯嚟讲，有更加唔同嘅意义喺度。
5: 同埋都有
6: 球会嘅 level 啊嘛，
5: 系同埋都 most likely 应该仲有一届啦。咁啊 ，C 朗今次嘅世界杯啦，咁啊都可以见到见证住佢啦。咁希望都有好嘅成绩啊。对呢克罗地亚对面都有莫迪啊嘛，都话仲有一届噶啦。美国都系强强嘅对垒。咁当然啊 ，BC Place 嚟讲咧，其实今日系有比赛嘅，
6: 冇错。
5: 就呢个瑞士啊，就系、是、对呢一个咩球队
6: ？Algeria， 阿尔及
5: 系啦，阿尔及利亚。咁啊，知道有唔同嘅朋友仔，我甚至乎你知道啲同事咧，今晚都会入会场嚟睇波。
6: 系啦，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就千祈唔好俾嗰啲雨水啊淋熄你嘅熱情 ，show 俾嗰兩隊睇，同埋嗰啲唔同嘅 fans 睇咧，我哋温哥華嘅 power
5: 係啦
6: 嘅力量，
5: 冇錯
6: 熱情啲啊要嗌啊！
5: 嗱，講到即係落雨嚟講啦，咁知道如果大家有睇嘅時候咧，之前有對法國嘅比賽啦，就因為落雨嘅情況之下咧，就要再延遲咗一兩個鐘頭先至繼續比賽咁樣啦。咁但係 BC Play 就好好嘅，因為一個活動式有蓋嘅一個嘅 stadium 咁樣啦，咁令到當有呢一個嘅雨水嘅時候咧，都即刻刪咗佢，咁啊唔會影響球員或者球迷睇。波嗰种嘅热情嘅发挥咁样啊嘛，咁今日喺呢个星期四嘅时候咧，其实咧都想同大家玩呢个冷知识嘅一个游戏咁样啦，咁咧就604-961-2323 604-961-2323啊，咁听众亦都即系将佢哋啲 comment 咧都 send 咗俾我哋啦，咁呢位嘅听众就哇西班牙好强啊，个 C 朗 sure wins， 咁好明显咧佢系呢个 C 朗嘅忠粉啦，另外一位听众就 hi R&B， 佢话 yeah those side stories very interesting 啊，
6: 系、
5: 啦，跟住就话 Harry Kane。咧个头除劲之外咧，嗰一脚咧真系好正。我想话佢入第二球嘅时候咧，我完睇得出佢嗰种咧200%嘅决心咧，好想将嗰个球咧送入呢个龙门网。
6: 冇错，佢系

0: 强力入射球呢个系咪呢个系话？所以而家俾人
1: 呢完全 feel 到佢系唔会交波嘅咁啊！佢呀一定攞咗就射啦。
0: 主要佢人哋球评家话咩啊嘛？佢系眼尾都系用眼尾嚟望嘅啫，佢冇正眼望一望个龙门喺边度嘅。所以呢啲咪话射手嘅本色喺度咯，就
1: 系呢个就
0: 系。所以叫 king king 咯，叫
1: 系。系啦，射手嗰个嘅即系触觉喺度啦。咁同埋都有啲 side story 出咗嚟，就关于 Harry Kane 咧。咁喺网上面就流传嘅一张相咧，就
0: 系
1: 佢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同碧咸影嗰张相。咁、
0: 哦、
1: 而碧咸隔篱嗰个咧。就是有佢有 Kane 嘅细个嘅时候，同另外有位嘅女仔同学喺度啦。咁原来嗰张相咧，嗰阵时佢哋未喺埋一齐，嗰、那个女仔而家做咗佢嘅太太啊！
0: 哦，真系噶，
1: 系啊，
0: 有啲咁嘅故事啊，爱情故事啊，估唔到啊，真系好嘢啊！
1: 好啦，咁啊，讲翻今日嘅即系冷战性密答啦。头先讲到 BC Place， 因为有个盖喺度嘅时候咧，落雨就唔使惊。咁不过你有冇发现咧？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喺呢个 FIFA 世界杯进行当中嘅时候啦，无论好天。定系唔好天都好啦，其实 BC Place 嗰个盖咧，其实都系会闩咗佢嘅。
0: 诶、欸，我知道，我之前睇过有比赛系好天嚟嘅，咁啊阴天落少少雨咁样啦，系、嗯，但系都系闩。哦，第二日系斋睇 watch party 嚟讲就系、是、都系闩嘅，
1: 系
0: 我开过。
1: 总之特别系 FIFA 今次咧喺比赛当中嘅时候咧，个盖无论出面天气点样嘅时候咧，佢都会闩嘅。
0: 我知啊，保安嘛，你想讲
1: 系啦。咁我今日嘅问题就系话，点解今次系会有呢一个嘅即系措施喺度？因为如果大家有睇电视转播嘅时候、直播嘅时候咧，见到好多其他球场咧、
0: 啊，
1: 可能佢应该规定咗所有有得闩盖嘅球场咧，其实都要闩嘅、哦。不过如果你见嗰啲冇闩盖嗰啲，就系冇得。散咁嘅意思咯，即系一定要 open 咁样，系啦。咁但系点解要一定要做呢个咁嘅决定咧？所以今日就系问呢条问题。咁、嗯、啊，四个选择啦，有一个就系错嘅。喺、okay. 比赛日当中，一定要将呢一个屋顶咧全面关闭啊。嗱 A 就话咧，其实咧就真系为咗电视转播嗰个画面而设嘅，因为咁样闩咗盖嘅时候咧，有阵时你睇咧见到佢阴阳嗰啲有太阳嗰啲好难睇啊嘛。
0: 我都唔中意。
1: 咁所以就帮助大家欣赏个过程咧就比较好啲。嗱 B 咧就话咧，其实系对呢个草坯生长嗰种嘅维护啊，因为佢生得盖嘅时候咧，因为而家大家有听阿贵神所讲啊，都系用咧天然嘅真草皮噶嘛，而家个草坯嚟讲啦，嗱生咗盖嚟讲，咁其他嗰个 ambience 个 variance 咧就少啲，咁啊好容易就维持到呢个草皮生长啊同埋维护啦。而 C 咧就系为咗咧，即系你知当个盖开咗嘅时候啦，自然入去有风啊，有其他嘅嗰啲嘅风向流动咁样咧，就会影响到嗰个嘅即系球员嗰个表现咁样。佢想将呢一样嘢咧就尽量减低 minimize 咗佢，咁所以就要删咗佢啦。而 D 咧就咧其实关 City 事嘅，因为知道即系世界杯同其他比赛有啲唔同啦，因为佢好多人噶嘛，喺度欢呼呐喊咁样噶嘛，太嘈啊，唔该删咗个盖佢，咁唔好扰民啦咁样。
0: Okay, 首先我第一个觉得是啱嘅，即系西走咗啦，即系唔系错嘅，噪音一定系噶啦。因为我哋
1: 唔系呢个系有四个名嘅官方答案，得一个系正确嘅，其他三个错嘅。
0: 我知道呢个系啱咯，所以噪音系啱咯。
1: O、okay, K，
0: 即系防止啲噪音走咗出去啊。
1: 唔系，但系我哋拣一个啱嘅答案。
0: 所以我而家咪否咗呢个先咯。
1: O、okay, K， 好。
0: 系、okay、啊，我呢个系双重否定嚟噶嘛？呢、這个系。
1: 我而家唔系玩双重否定。
0: 唔系啊，总之啲
1: okay, anyway,
0: 我唔会拣啲啊。
1: 你中意啦。
0: 意思系我唔拣噪音。
1: 唔系，我惊你误会咗。
0: 冇啊，我只拣一个错啊嘛。我知啊。
1: 好。
0: 所以因为系我
1: 系拣一个啱啊，唔系拣一个错。
0: 系咩？一个啱。
1: 系拣一个啱。官方答案点解要删盖啊？其他可能当然有咁嘅原因，但系官方嘅答案系咩？
0: 我一个啱，
1: 系得一个啱
0: 嘅。哇，咁好难。我睇下听众俾啲贴纸嚟先啦，俾我睇啊。
1: 唔好意思，我笠住咗电话添。
0: 系好啦，睇下听众有冇讲啲贴纸嚟先。就系讲紧话38岁好劲，犀利，美斯入球
1: 系劲啦。OK， 39嚟噶，啱啱39。
0: 喂，咁样嘅情况啊，
1: 系啦。
0: 但系呢个
1: 咁嘅电视转播啊，草坯啊，定系嗰个 airflow 啊，定系？City 个 rules 嚟
0: 嘅，唔系针对我哋 BC 省噶嘛，即系所有嘅今届
1: 暂时我就净系揾到 BC play 啫，咁可能其他系咪咁，我就真系唔知啦。系啊
0: ，OK，
1: 我只系咁样答。
0: 听众都话
1: 我
0: 有
1: 责任地咁样答，
0: 都好真啊，好难选择、啊。
1: 边个系 FIFA 觉得一定或者系官方一定要删盖嘅原因呢？今次呢个世界杯嘅当中，
0: 我就知道佢话草嚟讲咧，应该因为佢话系要保证生长咧，系完咗一夜晚黑先至话系又要晒灯啊，又剩啊嘛。
1: 哦，
0: 即系呢个就唔。但比赛佢冇话到比赛，我唔知啊，冇讲到啊，因为
1: 系
0: 吓呢个就唔一定错。如果咩一个球员嘅表现啊，
1: 系啊，因为
0: 应该唔系真啦、
1: 啊。你当大风咁样，
0: 冇啊，呢、
1: 這个
0: 冇啊，
1: 七船斩咁、
0: 啊。好啦，我删咗呢个先，冇啊。噪音嚟讲系大家一定会嘈啦，所以都
1: 咪即系要减低佢咯。
0: 系咪真系
1: 太嘈嘅话，盛事嚟噶嘛，扰民啊。
0: 好啦，会唔会就呢个咧？嗱，时间关
1: 系，
0: 我觉得我夹

0: 眼有坐暗先啦，
1: 而家就因为咁嘅缘故，所以一定要删盖。
0: 嘈咗人哋。
1: OK， 而你嘅答案系，呢一个唔系官方正确答案啊。
0: 咁样啊？
1: 嗱 ，A、B、C， 你拣边个啦？
0: 好咯，咁我自己整咗个草啦 ，B 就冇咗啦。
1: 系
0: ，C 又话唔系啦
1: ，C 啦，系啦，真系
0: 画面咯。
1: OK， 即系画面就惊有啲阴影部分。
0: 有系嗱，听众有个转播原因都系咁样，系好好好好好，多谢撑啊。
1: 所以你嘅答案系 A，
0: 系
1: OK， 而你今日答案系。信听众即系啱咗啊！
0: 真系啊，多谢
1: 系啊，佢就真系为咗全球高清电视转播完美嗰个视觉效果咧、哦，就避免阳光直射落球场啲有啲真系冇盖噶嘛，你睇个时候睇到好辛苦啊嘛，咁所以就尽量减低呢个 shadowing 嘅效果啦。咁至于草坯嗰方面咧，其实比赛日嘅时候咧，其实真系闩咗盖嘅。咁但系当比赛完咗之后咧，要开翻个盖啊，因为咧你多啲唔同嘅即系空气入到去嘅草坯嗰度咧，佢、
0: 哦、
1: 先会闩得比较好啲啊。
0: 我、哦、竟然系咁，
1: 系啊，咁 C 就懒系真系好 scientific。咁样其实唔关事嘅，咁 B 亦都唔关事啦，因为你嘅足球城市嚟讲，你都预咗嘈噶啦，又点会因为闩个盖而减低你个分贝啊？
0: 唔系，如果音乐会嗰啲会噶，会投诉嗰啲摆咯嗰啲唔得噶。不过唔紧要啦，今日我哋又长知识啦，知道原来系话画面嘅关系，咁系琴日睇美国嗰场都系啦，都系话嗰啲画面嚟讲咧，慢慢由三成系阴影，七成系光嘅，最后变咗系七成阴影，三成光嘅咧，即系个观众嚟讲睇到佢画面都争啲啲啊，
1: 都睇到影啊，睇到太阳自动咁样喐动。咁样啦，冇错啦。咁啊，今晚唔知大家有冇买飞入去 BZ Place 睇呢场嘅比赛啦。如果有嘅话，就唔使担心，因为有盖就唔使惊落雨咁样啦。不过亦都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呢一场嘅比赛啦。FIFA，Let's go！

0: 哇，听到呢把声音非常之好听啊！佢就系 Chantel 姚卓菲带嚟嘅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
1: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5: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6: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7: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8: 创业啊！
0: 嚟到今日創業 up up up 啦，哇！我哋又有食神啦，
9: 系啦，簡直咧成個氛圍個 vibe 啊，好甜啊！
0: 冇錯，因為咧見到佢咧本身咧其實咧佢都係好識整嘢食啊，我哋以前都試過嘅手藝咧非常好啦，哇！而家咧晉升埋咧作為一個佢嘅老闆添啊，
9: 係啊，簡直係甜姐兒添啊！我哋今日有咩咧？有糯米糍專門店嘅老闆 Emily 喺度啊 ，Emily，Hello，Hello，Emily，
10: 你哋好，
9: 哇！你好，見到你真係我都紅到面曬，太開心。因为都有食神啦，我哋啦，因为有呢个糯米糍食啦，首先多谢你先啦。咁但系真系讲到呢一个糯米糍，因为我哋啱啱认识 Emily 嘅时候咧，都知道其实佢好中意煮嘢食嘅。
0: 系
9: 咁，但系佢突然之间开呢间糯米糍嘅铺头嘅时候，当然我都举脚赞成啦。但系我都想问，点解嗰阵时会有呢一个勇气，真系开一间嘅铺头去整糯米糍咧？
10: 其实咧，我即系想开呢个铺头嘅时候好耐噶啦，但系一路睇铺头揾唔啱位啦。咁跟住直至到即系旧年咧。有个朋友就介绍我话有一个即係好似商业厨房咁样啦，喺 Richmond 开咗，就叫我落去睇下嘅。咁好啦，我就去啦，即係去睇 check out 咗啦。咁我里面真係好靓好干净好卫生咁样啦。但係佢本身係独立每一个厨房咁样嚟租嘅。咁但係嗰个厨房对我嚟讲就太大啦。咁即係唔适合我啦。咁我諗住都租唔成㗎啦。咁但係就同嗰个老板呢就讲开话我其实係諗住做糯米糍㗎。咁有机会我都攞啲嚟俾你试下啦。咁点知我真係第二日咁我就攞返啲落去俾你试。咁咁啱又见到嗰个前台后面有啲即係空间喺度。我就再多口问佢其实嗰啲空间你租唔租㗎咁样。
0: 嗰啲啱㗎够啦。
9: 就要咁少少位得噶啦，
10: 咁佢又话我租噶，其实咁就开始再倾落去咯，咁就好快就拍板就租啦。但系我租咗落嚟之后咧，我其实咧，即系应该话租之前咧，我系未曾谂清楚我个 business model 嘅，就租咗先啦。
0: 哦，即系
9: 靠呢个热诚，嚟咗先啦，
10: 好大胆，我就租咗佢咯。咁但系我都有一个目标，知道系要做糯米糍噶啦。
0: 咁但系要租呢个商业厨房嘅意思，即系话你就唔会谂住自己开一间即系嗰啲嘅铺头，喺后面就喺个厨房啊，整个前面卖俾客咁样样，系用另一个方法咯，网上定话订嘅方法去做呢个。
9: 即系讲紧可能一个叫中央厨房，就入面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嗰度卖 product 嗰款嘅厨房啊嘛，而家讲紧嘅系。
1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租咗呢个中央厨房嘅时候咧，开头我嘅概念都系谂住做网上嘅 order 啊。咁样为主嘅，咁但係因为我真係开咗业之后呢，我旁边呢仲有一个neighbor 呢，佢係卖雪糕嘅，咁我又同佢倾偈，我话其实你平时点样即係做生意呀，点样喺边度买，咁佢就
0: 话
10: 俾我知，係啦，其实佢话佢我其实一个礼拜淨係做两三日嘅 market 嘅，即係 pop up market 嗰啲就去 survive 嘅，咁咁就点正我咯，叮，咁我係其实我都可以做 pop up market 啦，咁样啦，咁所以我好快呢，我会边一个礼拜咧，我即刻 shift 咗个 focus 咯。咁我就开始揾一啲 pop up market 去 sign up 报咗，然后去做咯。咁所以我而家咧个主力咧都系做 pop up market， 但系仍然咧我有接website online order 啦，同埋本身个中央厨房嗰度咧都可以落单嘅。
0: 系。

0: 平時有人落單嘅話咧，即係都會喺嗰度有得買嘅，
1: 有大本營喺嗰度嚇，咁所以幾時都有啲貨喺度，大家都可以上去買嘅。
0: 係、嗯、啦，
1: 咁但係點解一開始大家知道你係煮好多嘢食嘛，好叻噶嘛，又蛋糕又食啊，正餐嗰啲又得噶嘛，嗰啲係咪牛扒？
0: 你都食唔少喎、啊。
1: 點解會諗到係話叫做 mochi
2: 係咯？咁多選擇，點解會係 mochi 咧？
0: 其實本身我又唔係想整 mochi 喎，最初我想開個店咧係整蛋糕嘅。
2: O、okay, K，、哦、即係 cake shop 咁樣。
0: 係啦，想 cake shop 嘅，因為我中意整蛋糕。
1: 都拿手啦。
0: 係啦，咁、嗯、但係後來咧就有人話俾我聽，即係同我講話，我個神隊友話，做蛋糕唔會成日有人同你好快再 order 嘅，可能你今日叫咗一個生日蛋糕，可能你出年先要再同你幫襯你。又或者唔會再幫襯你，你唔知咁、嗯、應該諗一樣產品係令到即係人哋買完食完，可能好快會再嚟幫襯你嘅、
1: 嗯。有道理喎，咁又
0: 係咪先？咁、嗯、好啦，我平時以前喺屋企都會整下糯米糍食噶嘛，咁亦都會有送俾啲朋友啊，大家試過，咁都話都 OK 嘅喎，咁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決定咗，不如就用糯米糍啦，咁樣、嗯、試一試啦。
2: 係咁，當然即係整糯米糍。就如果以一个私人的名义去整俾朋友食，同真系 commercially 整系完全唔同嘅一回事嚟啦。咁啱啱当你去即系做呢坛生意嘅时候，接咗第一个 order， 可能都哇好兴奋啊，正啊，咁有 order 啦。咁当然可能好似平时咁整啦。咁但系当 order 越嚟越多嘅时候咧，有冇觉得喂同我预期嘅即系争好远嗰种嘅做法？
0: 真系争好远啊！你去屋企做二十粒，你梗系觉得好简单啦。其实系咪？当你要做二百粒嗰阵时咧，系真系唔～唔係嗰回事，係辛苦好多咯。
2: 嗯，
1: 係。
0: 以前即係可能我初初以喺屋企做嘅時候，好少量，我100% 人手，甚至乎攪粉嗰啲咧，我都全部係用人手。但係而家開始個量多咧，我都會要用少少即
2: 係
0: equipment 幫手咯。
1: 係啊，
0: 係。但係當然最後拆包 mochi 仍然係人手嘅。
1: 哦，係啊。咪諗住就係人手嗰啲咧，好似我日本嗰啲係咪？嗰個師傅咧，我讀個錘仔喺度揼咧，揼啲 mochi 嗰啲。好型啊！
0: 日本嗰啲系用一个大锤仔噶嘛，咁但系咧我就用我自己嗰个
1: 手锤，
0: 冇错，手锤。
1: 哇！呢个仲劲啊，呢个系啊，
0: 系啊。
1: 哦 ，OK， 系咁啊，所以咧就话，其实一开始谂到话要做生意咧，就已经冇谂住话喺屋企先噶啦，已经系出去要租成个中央厨房、商业厨房去开始噶啦。
0: 因为喺屋企做好难嘅，因为始终你攞唔到牌照啊，冇 food safe， 即系嗰啲 health permit 啊，冇一个 business license 可以申请。
1: 好专业啊！一下谂到啲咁多。
2: 咁因為佢真係要開鋪頭嘛，如果唔諗咧，真係開唔到嘅喎。
0: 係啦，咁所以我想做到成件事都係合法化咗佢，咁我一定要揾咗一個出面嘅商業廚房啦。咁、我有一個 business address， 咁我先至可以再一路申請翻有關嘅文件啊、牌照咁嚟做噶嘛。
1: 係
0: 係，所以
1: 係啊，去到話嘅商業廚房當然啦，就要係發大嚟做啦，唔係話細規模嗰啲啦。咁我見到你有好多唔同啲味道嗰啲，喂口味呢方。方面又點樣選擇咧？其實嚇，即係我哋係主要係亞洲人市場口味多啲啊，定係話其實本地西人都要係去考慮一下。
2: 因為首先係自己中意同埋另外一半中意嘅時候，就係賣嘅 product 嚟嘅咧。
0: 都係噶。首先我都要自己中意噶嘛。如果我唔中意嘅話咧，我好難有呢個感染力去令到我嘅客人中意我嘅產品噶嘛。所以一定都要有自己中意嘅成分喺度先嘅咁。其實咁最初開嘅時候嘅味道真係冇咁多嘅。咁一路做一路研發啦。咁有时有啲客人嘅要求话，你可唔可以试下同我即系做一个味道，睇下做唔做到啊？咁样、即系一路研究嘅，咁所以而家咧引申到都变咗好多味道出嚟啦。都
1: 最识力场初初系有几多味道咧？系咩味道？
0: 最初系芒果糯米糍啦，即系应该系
2: 呢个就系大家一讲糯米糍就芒果糯米糍啦。
0: 系啦，其实真系好多客人啊，我谂99% 系都系中意芒果糯米糍。
1: 哦。
0: 系啦，
2: 咁但系讲到芒果方面咧，又分季节 season 噶嘛，会唔会因应住唔同 season， 反而会担心咧？即系每次食嗰口感有少少唔同咁样咧？
0: 会啊，有担心啊。咁你夏天嗰阵时候，当然嘅芒果系最甜最靓啦，咁就冇事啦。但系当你开始入冬嘅时候咧，其实系冇乜芒果啦。就算有嘅时候咧，有时有啲唔同嘅品种咧，其实系用唔到啊。我翻嚟买系啦，买过翻嚟，但系嗰个效果唔一样啦。口感唔一樣啦，咁所以一路最後我哋都試咗好多嘅，到最後咧。都要決定好貴咧！我冬天嘅時候都買空運嘅芒果咯。
1: 哇，好抌本喎！
2: 即係我想話咧，嗰陣你應該食芒果食到即係差唔多嘔咁滯。
0: 係啊，所以我自己而家都唔係好食

0: 芒果糯米糍，食到
1: 平时食得太多都够啦，系嘛？系咁啊，之后就话点样去开始有唔同嘅口味，点样研发嘅你系？
0: 咁都系要试嘅。咁有时我都会吓，坦白讲，我都会喺网上参考一下嘅。参考完之后，自己谂下自己做唔做到啦。咁然后就真系试下整嚟食。咁当然通常第一次都未必会 100% perfect， 咁都要调教多两三次咁样整多个味，我係觉得好 ok 啦，可以推出市场囉。
2: 係咁呢个就係讲到口味嘅问题啦。咁但係有阵时候我哋知道讲呢一个麻薯或者呢一个糯米糍嘅时候呢，个烟韧度都重要咁样。咁我想问係咪由 day one 开始都已经调教到嗰个所谓嘅黄金比例呀，但係其实而家嘅糯米糍同你啱啱开嘅糯米糍其实都已经有啲嘅转变㗎啦，喺呢个比例上面。
0: 都有嘅，都係有啲转变嘅，即係初以前整个少量嗰啲嘅时候呢，你係冇睇到咁、多细节。当你做好大量嘅时候、你要发觉可能嗰、个糯米糍个烟韧度啊，同埋佢可以保持个原状嘅时间啊、程度係会有改变嘅。发觉你做得多嘅时候，可能你第一批做完嘅时候你做到最尾啊，你做到最尾嘅时候，第一批嘅时候可能有机会个形状已经冇咗原底咁靓啦。咁、所以我即係咁呢一个就关嗰个粉团事。咁所以我哋都系 ongoing 喺度不断咁样调教嗰个粉团嗰个嘅recipe 嗰个成分啦。即係可能改少少少少咁样嚟去逐少逐少调教到佢而家都好稳定啦。
1: 即係要系好科学化㗎啦，即係咩嘅材料系有几多 gram 嗰啲咁样，嗰啲写晒晒，唔系话除量㗎喇。最
0: 喜欢
1: 看人
0: 家的煮的食物，真的其实坦白说有时的调教是真的可能是一 gram 两 gram 甚至最多五 gram， 即是一个很小，但是它已经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的、
2: 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人的说话，说甜品呢沾少少就沾很多这样、反而你说可能煮一个一味的即餸炒碟餸的时候呢，你后期都可以譬如加一些盐啊调味料呢去搞一点成件事，但甜品真的是由一开头那种的 composition 是这样就一定要咁样噶咯，
0: 系啊，即系你冇得改啊嘛，你成粒糯米糍包完之后，你唔可以改个甜度或者减翻噶嘛，咁你就要一定要
1: 俾糖水我加多啲，
0: 系啦，咁咁又唔得啦，咁所以一定要系整好晒成嚿嘢出嚟就系要食得噶啦。
1: 啊，嗱，咁我哋休息之前咧，仲想问系，就我哋而家时下好兴话咧，啲甜品唔系咁甜系最好嘅嗰啲系啊，你又点样拿捏嗰啲嘅甜度系啱我哋嘅？有好多唔同族裔嘅人
2: 系咯，我哋需要咁 multicultural 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嘅喎，應該
0: 係噶。其實咁本身我自己都係食好少甜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嘅糯米糍咧都係偏向我自己嘅、
1: 我用你做標準
0: 嘅標準嘅，即係都係真係比較少甜嘅。咁、有時一啲咧好 local 嘅西人咧，其實食完咧係可能覺得唔夠甜嘅。我亦都真係有一個 local 嘅温哥華人係西人啦，食完真係話啊，你即係佢係讚嘅，咁但係其實佢想話俾我知，佢覺得個甜品唔夠甜咯。嗰、个糯米糍
1: 系系，咁如果对客人会唔会特别有啲嘅，即系再甜啲嘅糯米糍嘅味？
2: 唔系即系我哋，譬如嗰啲嗌嗰啲嘅，即系手养品嘅时候，唔该加甜啦。呢啲有冇得咁样特别 order 话加甜咁样？
1: 摆侧边要甜嘅就买呢啲，
2: 120% 甜度咁。
0: 咁、又冇啦，又冇，因为我已经整好。咁即系我个别都有一个味道，一至两个味道系比较甜啲嘅、因为个馅里面本身都系甜嘅，咁所以我就会介绍啦，系啦，所以当有人话、我想中意食甜啲嘅，咁我就会介绍嗰一两款咯。咁、通常咧，多数人咧 majority 就话啊，边样嘢少甜啲，咁我就好容易介绍啦。
2: 呢个就少少巧妙咁，同埋而家都好注重健康啊，话食得太过甜咧，对身体可能真系麻麻地咁样啊嘛。OK， 好，咁呢一节咧，我暂时讲到呢度先啦。一阵间翻嚟，不如问下 Emily 啦，譬如系摆唔同嘅 market 啊，或者宣传嗰方面应该点样做啊？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以前考试冇想要贴士，
3: 我玩 IQ 题都要贴士。
4: 咁唔知创业嘅话，有边个可以俾贴士我哋呢？
5: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佢哋嘅创业故事。
6: 创业啊啊啊！
7: 嚟到第二节嘅创业啊啊啊啦，继续有糯米糍专门店嘅老板 Emily 喺度。Hello Emily。
8: Hello Emily。
7: 咁听咗听咗你点解会揾糯米糍啦，做你嘅即系店铺嘅一个 signature 咁样啦。咁因为个 turnover 比较大啲啊嘛，希望啲人可以食完之后，哇好味，咁下次唔使咩特别 occasion 咧，
8: 唔使一年之后生日啦，
7: 都可以去买去选购。咁但系都知道你去好多唔同嘅，譬如 market 咁样啦。咁但系讲到 market 嗰方面嘅时候咧，其实你都知道有一样嘢，成日都会好受影响咧，即系天气嘅。咁我想问，即系去 bid 呢啲 market 翻嚟嘅时候，想不如问下啦，你会拣啲咩 location 先嘅咧？
9: 如果 market 嘅 location 即系开头都唔识噶，盲冲冲咁样啦，一路做下，即系累积咗经验，即系知道边啲地方会多啲人咧，就系、是、主要都系 downtown 啦。downtown 嘅人流咧都比较好啲，即系多人啦。UBC 啦，因为有啲学生啦。咁我同埋我都一開始做 market 嘅時候咧，係做北温嘅，night market 嘅。
8: 哦，佢遠咗喎。
9: 係啦，北温night market 嘅，同埋另外北温仲有一個。

0: 系跟住码头嗰度都有一个 farmers market 嘅咁、嗯、样啦，跟住我仲有做过系 Ming 街 Heritage Hall 嘅，
1: 嗯系，
0: 咁同埋做过 Richmond 渔人码头嗰度咧，即系有个 Stevenson 嘅 farmers market 啊，
1: 嗯，
2: 哇，大湾地区俾你去匀晒，
1: 去匀晒啦，已经差唔多，
0: 系啊，都去咗好多地方啊，咁即系都
2: so far 都 OK 啊，我觉得系，
0: so far 都系 OK 嘅，咁但系即系我拣嘅地点咧，都但系有时咧都会有差误嘅，即系。都估唔到嘅，就算你以为、嗯、哦，好似 downtown 好多人啦、啊啊，即系大、啊、大众都认为好多人人流好犀利嘅，但系我都有经验做过一个 market 咧，都好惨啊！嗰次
2: 发生咩事呢、這个系？
0: 系即系嗰日天气系好好啦，阳光啦，咁、嗯、跟住又系喺 downtown 嘅 location 啦，跟住 art gallery 啦，咁、嗯、亦都系有一个城市呢个
1: 足球
0: 球赛啦，咁谂住啊呢、這个 market 可能都会
3: 死
0: 系啦，都可能。我带俾我系一个好 lucky day 啦，咁样，咁我就做多咗啦，比平时更加做多咗，
2: 哦，
0: 糯米糍去卖啦，咁但系 end up 咧。哇！我系嗰一日咧，剩翻160粒啊！大家听清楚。
2: 哦，即系几多盆啊？好几盆喎、啊，真系。
0: 160粒系好多噶啦、嗯，我差唔多接近我嘅即系45%、50%。
1: 我即系平时开 market 可能都系得个百几粒
0: 嘅
1: 啫。
0: 唔系，我开 market 都会多嘅，咁但系我嗰日再做多 extra 多少少咁样啦。咁但系 end up 咧，我计翻咧，我就应该系剩翻160粒咁样咯。
1: 系咁啊！就呢样嘢我都想问嘅，因为譬如做食肆嚟讲，即系食嘢嘅。一啲嘅烫口嘅讲咧，通常最难预嘅就系整几多粒当糯米糍咁样啦。点样计呢条数咧？其实系即系靠自己嘅感觉上面啦，定系凭经验咧？点样嘅咧？
0: 咁都睇翻，我哋通常都会睇翻天气报告啦。首先 check 天气报告啦，第二就
2: 系
0: 会睇翻哦，我之前做同一个 location 嗰啲 statistics 嘅，即系睇翻啲数字咁去尽量即系差唔多啦 ，match 翻啦。如果好天嘅话就可能会加多少少啊。咁样嚟计算嘅，咁、
2: okay,
0: 但系当然有时都会计算失误嘅，咁就
2: 喂有时见到好早嘅话，下昼已经系收兴啦，咁多谢大家支持，
3: 摆咩档啫，嚟咗都冇嘅。
2: 咁但系你 prefer 嚟讲，即系话系另一系话就系提早买晒好啲咧，定系话都硬系都会剩翻啲咁样样？
1: 提早买晒唔系个感觉好啲咩啊？好开心啊，买晒，
2: 但好似见到啲个 market 都未完咁样，仲有几个钟未闩门嘅，咁咪买晒赚唔到钱咁又系。
0: 咁但系有时你好难咁。贪心嘅，咁我个人咧，我会 prefer 系我情愿我本身 make 咗个 target 系啦，我 make 咗个 target， 我嗰日卖完咧，我就好开心啦，就算啦。咁、啊、有时钱嘅嘢永远都赚完噶啦，系咪？我嗰日好生意好早卖完嘅时候就先后悔，啊唔通我应该做500粒咩？咁但系如果我做咗500粒，我最后又冇人嚟买嘅话，咁到时我又会好 upset， 系咪？
2: 少买食
0: 材啊！咁我情愿拣开心嗰部分多过 upset 嗰部分。
1: 系，因为同埋真系做食物咧，因为佢真系会变坏啊嘛，唔知譬如。买啲首饰嗰啲都可以摆到下次先啊嘛，咁所以呢个就系做食物嘅老板咧要考量嘅问题。咁但系即系讲到话天气嗰方面啦，即系好多时都系露天嘅一个 location 咁样啦。有冇试过啲咩状况，即系令到你哋都好惹气咧？摆档嘅时候
0: 有啊，试过即系冬天嘅时候咧，系喺露天啦，咁好大雨啦，又好冻啦。咁但系你 set up 嘅时候咧，你户外 set up 噶嘛，你就算有个帐篷，你去 set up 个帐篷嘅时候，个人都湿晒啦。系咪？你 set up 完系全身湿晒，系好冻嘅。我试过，即系我哋 set up 完到做完个 market 咧，嗰件褛咧都仲未干咯。系、
2: 哦、
0: 啊，即系系辛苦嘅，系觉得吓嗰下好凄凉咯。点解要咁辛苦咧？咁样咯。
2: 咁但会唔会即系调整翻？譬如话冬天嚟讲，系少啲户外啦，或者咁样样嗰啲系。
1: 唔系，因为冬天俾人嘅感觉，好似人流相对嚟都跌少啲咁样噶嘛。喺温哥华呢笪地方嚟计嘅话，
0: 系噶。咁冬天我会尽量想，如果揾到嘅indoor 嘅 market， 咁我会尽量报 indoor 咯。咁、但系有阵时候冬天，我哋都需要去，譬如去 UBC， 你学生系会翻学嗰啲日子嚟噶嘛。咁、但系我哋都要去咯，因为嗰啲日子都会做到生意啊嘛。
2: 咁、有冇话即系把握住一啲嘅大时大节，譬如话啲咩情人节啊咩成嗰啲咧，会唔会系特别多啲人会帮衬？
1: 叫 special 心心相印糯米糍咁啊？
0: 咁如果你
2: 会系
0: 咁，我情人节嘅时候，我又唔记得咗系咪？即系啱啱 touch 到我有 market 啦，但系譬如圣诞节咧就一定有啦，我就报咗好多market 嚟做嘅，咁同埋新年啦，我今年2026年之前即系新年都喺呢Aberdeen 嗰度投咗一个档嚟做，摆咗12日。
1: 系
0: 市集噶嘛？
1: 我又见到 Emily

0: 嗰个生活好似好非人咁样，我嗰次佢探佢嘅时候，
1: 嗰十二日咧就真系冇乜点瞓过觉咯，我都唔知点解我可以十二日唔瞓觉咯。
2: 诶，咁我叫分享下喎，你制作呢个嘅麻薯嗰阵咧，即系成个嘅过程啊，点样样系就话，即系要挨眼瞓，通宵整啲新鲜啊嘛。
0: 系咁，大部分都见到佢哋人手整噶嘛，即系好少一部分系机器帮手，即系拆粉咁样嘅。
1: 系啊，咁其实我。尤其是最尾嗰個 step 係一定係人手啦，我去拆同埋去包都係一定要人手。咁我通常咧係每一日嘅 market 之前嘅中午到咧就開始翻廚房一路做到第二朝嘅早上先至翻屋企噶啦。
2: 十二個鐘咁啊，差唔多知啊，超過啲可能
1: 係啊。但係有時真係好攰好眼瞓，我都會試過係真係批喺阿芒果咧係定咗格瞓著咗咯。原來係啦，又試過唔得啦，我要校闹钟瞓十五分钟咯，即系坐喺度都要瞓一瞓十五分钟，
2: 要合先至
1: 真系系攰到咁样咯，系。
0: 不过我哋食你嘅 mochi 嘅时候，感受唔到那种疲倦，因为净系得个甜味，觉得好正啊。
2: 系，咁所以就话呢个生意唔好净系你一个啦，系嘛，都要揾啲嘅队友咯，
0: 战友
1: 啊。系啊，
2: 咁你点样控制到？譬如话队友整出嚟嗰啲嘅，其实团队啦，整出嚟嘅 mochi 糯米糍啦，都系差唔多嘅水准呢？
0: 系你咪地狱训练师嚟嘅？
1: 都训练咗噶啦，队友开头完全唔识整到，慢慢即系都 catch 到整啦，同埋开始都包得好好啦，都有即系我 at least up to 到我个 standard 啦。咁本身我自己都有啲 OCD， 我想要求每一粒咧都好一样啊，包出嚟好整齐嘅。
2: 哦，
1: 咁由开头唔系好得到都 OK 啦，可以接受啦。咁但系当然仲仍然有进步嘅空间。
0: O K， 咁大家听我呢度嘅时候，即系觉得好似一个嘅，譬如亲密嘅伴侣或者战友咧，可以帮助到你。咁会唔会比较难咧？请一啲嘅其他人去做你呢个 step 嘅位置。如果将来即系再去扩充你嘅公司嘅时候，
1: 真系会难嘅，因为如果你要揾一个人同我嘅谂法一样，系好难。
0: 十几日唔好瞓觉。
1: 系啊，系好难嘅。如果我揾你，你会唔会十几日唔瞓咧？陪我嚟癫咧？梗系唔会啦。
0: 你俾钱我啦。
1: 即系我而家都有请part time， 但系即系可能帮一啲即啲
0: 就包装比较多啲，系咪？
1: 做帮我可能洗下嘢啊，帮我做一样最紧要嘅嘢就系帮我分一啲粉团，又称每一粒嘅重量，因为我系要求每一粒都要同一个重量嘅。咁你包出嚟咧就会比较 standardized 嘅。
2: 哦，好嘢喎，呢个系。
1: 系啦，咁所以我揾 part time 帮手都系做呢啲暂时轻强啲嘅嘢嘅，
2: 同埋系最系感觉上咧，即系最烦扰嘅工作呢个系嘛？
1: 系啦，系啦，
2: 自己度嘢咁好辛苦，度下度下。
0: 咁暂时都系呢个模式咁，咁当然就系 Emily 啦，开呢间铺头嘅时候就系一开头都系一个好自己嘅，即系自己嘅兴趣，而不断去 brand 出去啦。咁但系有阵时，譬如做 marketing 啊、宣传嗰方面咧，点样你觉得点样吸引更加多嘅人去认识你哋呢一个品牌咧？
1: 其实咧，坦白讲，我又冇乜特别好大嘅宣传，但我都系主要我会 promote 我嘅 brand 同埋我个 market 咧，都系喺 IG 嗰度嘅。
2: 哦，
1: 咁我都系初又好少 followers 咁样。开始慢慢储啦，同埋因为我做好多 market 啊嘛，我自己个人出去啊嘛，咁我自己个人就系一个 marketing promotion 咯，因为
2: 推广同埋介绍，
1: 我就会介绍啊，讲解啊，即系令到佢哋有兴趣试买咗啦，咁佢哋真系觉得好食咧，其实佢哋系好多时会翻翻嚟嘅，系不停咁样翻翻嚟揾我啊，又或者介绍佢啲朋友啊，带埋屋企人嚟啊，咁样嘅，咁其实就慢慢咁样 build 出嚟咯，个 marketing， 我冇话特别去落广告啊，做其他嘢嘅，其实
0: 即系用自己嘅即系作品啊，叫做食物去说话咁样，
2: 口碑加埋吓，加埋网络嘅影响力咁犀利啦，但都见到有啲嘅周边产品，
0: 好得意嘅，啲周边产品，
2: 有啲公仔，
0: 呢个系你自己本身 idea， 因为团队嘅 idea 嚟噶，
1: 咁都系初我哋都系有团队一齐研究下有冇啲即系可能性啦，咁本来。我自己本身我都好喜欢，第一个产品推出是一个冷帽来的，本身我很喜欢戴冷帽的，那我又找到一个好朋友帮我可以织到一顶出来，哇，就是用我那个Mochi 的 logo 啊，织出嚟啊，系超靓啦，我好中意啦。咁跟住就叫佢可唔可以帮我整多十顶八顶出嚟，等我摆喺我个新年市集嗰度卖下啦。我谂住真系初系玩嘅性质，谂住系试下啦。
0: 啲人话我想要，卖唔卖嘅呢个？
1: 系啦，咁真系

0: 摆咗个档口，谂住唉做下装饰先啦、啊。咁点、知咧又有人问，又有兴趣、
1: 哦。
0: 咁咧我都就同个朋友讲，喂，真系有人兴趣、哦、要买、哦。咁你又要开推步咯，都买咗几粒 Mochi 嘅。
1: 系啊，都几开心啊！见到好多朋友仔吓都好喜欢，除咗系自己食之外咧，周边产品都咁支持，真系难得嘅呢个系。
2: 咁有朋友支持都系非常值得去感恩咁样。咁嗱，唔经唔觉啦，呢间入铺都差唔多一年咁滞啦。你回顾翻过一年入面去睇翻嘅时候，你有冇谂到、今日可以做到呢个位置系你预期之上啊，定系预期之下咧？
0: 咁哇，比我预期之上好好多。我仲谂住即系，因为我觉得即系我个脑入边嘅 concept 就系做生意咧，其实真系唔容易嘅、本身我自己都唔系做生意嘅材料嚟嘅。我谂即系我都冇谂过系成功定系失败。其实我每一日都系谂，唉，总言之，我做好我自己，即、系本分就为之好噶啦。
1: 系
0: 咁，我都系每日由我开店到我尽去做市集啊，我由少少做百零粒啊，二百几粒啊，而家到三百几粒啊，甚至乎试过做500粒啊，即系我每日都系谂住做好自己嗰件事嘅啫，系啦。咁当然我唔可以话我自己系好成功好好啦，而家，但我觉得即系我好满意我暂时呢一年嘅成绩表咯，
1: 系呢个一年啊，如果系个 milestone 嚟噶嘛，即系值得庆祝下嘅，系
2: 朝一个好嘅方向咁样啦。咁啊，都知道其实本地咧都可能有好多人啦，都中意自己譬如整手艺啊，或者煮嘢整嘢食咁样啦。咁其实知道 Emily 本身就唔系呢一个范畴嘅，不过因为自己兴趣而开一间嘅铺头咁样啦。你有冇啲咩建议俾一啲可能系叫做 kind of 叫半途出家嘅朋友仔咧？即系如果想将自己嘅喜好成为一盘生意嘅时候，有啲咩建议俾佢哋去创业咧？如果佢哋想？
0: 都唔好惊咯，因为开头我自己嘅经验系惊嘅，咁但系原来做完书之后咧，真系唔使惊，唉，豁出去。踏出咗第一步先，咁你当你开始咗第一步嘅时候，其实你都系喺可能失败啊、挫折啊，同埋即系成少少成功之间喺度
2: 浮游，
0: 系啦浮游嘅。咁但系其实最后又会做到咯，咁都系要大胆踏出第一步试下咯。
1: 系最紧要都系话自己系有实力啦，系咪先？煮嘢食本身都叻噶嘛，好食啊，
2: 同埋你要中意嗰样嘢啦。即系过去访问过唔同嘅嘉宾都话，喂，你中意嗰样嘢真系。好重要
1: 啊！
0: 系真系嘅，你要中意咧，你中意嘅时候你就会好投入去整。你整完之后咧，人哋去问你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好投入答。其实人哋系会 feel 到你嗰个热诚，你嗰个中意嘅，咁人哋就会相信你个产品系得咯。
1: 系，
2: 你等等，我问一问你嘅。
0: 好唔好食？
1: 所以见到咧，系 Emily 啊，同埋佢嘅队友啦，成日整嘅每一粒嘅糯米糍，
2: 我相信佢感染咗佢队友都好中意整啊，
1: 充满爱啊，都系充。佢嘅心血喺度啊，犀利！
2: 系咁，亦都希望啦，呢一间嘅即系糯米糍专门店啦，唔单止系一年嘅，仲有好多好多年嘅 milestone 咧，我哋将来都可以见证住啊！咁今日唔该晒 Emily 你。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警方同搜救人员继续处理过去星期日在列治文对开酿成四箱六失踪的租船沉翻事故，正进行船只和遗体打捞工作。另外意外会交由重案组调查。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水底搜救队和西岸海事服务队正利用声波定位技术搜寻翻沉的船只，由于现场的水域状况复杂，令到搜寻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更加困难。当局等到潮汐平缓，会继续搜寻的工作。事发6月28号，涉事的商业租用船只在星期日上午11点45分左右在列治文附近 Warburg Bank 入水，当时船上共有10个人。当中四个人获救，其余六个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消息指，事故十个人大部分为华裔，其中有声称伤者的一名家属在社交平台以简体字贴文，指亲人获救之后仍然昏迷，并且留医深切治疗部，正在跟中国申请签证前来温哥华。警方在星期一表示，失踪者包括四男二女，同时将搜救的工作转为打捞行动。而有本地传媒报道，涉事的钓鱼船 Kingfisher 事前正在 Stephens 渔人码头出发，并且由一名23岁的华裔船长驾驶。当地一名钓鱼船公司东主接受报道时访问透露，每日见到涉事的钓鱼船出发，船上最多有10个人，但是并没有人穿上救生衣。北温哥华皇家骑警公布一宗涉及本地排球教练的性侵案件最新进展，确认涉案男子已经被正式起诉，共面对10项控罪。警方表示，案件最早在2024年12月22号接获多宗的报案，只有青少年在参与本地排球活动期间被教练性侵。其后警方展开深入的调查，访问多名证人和受害者，并将调查结果交由卑斯检控服务处。卑斯检控服务处在2026年7月2号正式落案起诉北温哥华居民，控罪包括3项对16岁以下人士性干扰，以2项以性目的触碰年轻人士，以及5项的性侵罪名。据指控，相关的罪行发生在2016年1月至到2024年12月期间，法院已经下达出版的禁令，禁止披露受害者的身份。北温骑警表示，案件对于社区和受害人都可能带来情绪的冲击，并且感谢勇敢挺身而出的受害者和证人，只因为他们提供的证供，案件才可以进入起诉的阶段。警方亦都提醒，如果有人因为案件内容感到困扰或者曾经为受害者，可以联络警方受害人支援组，这一项服务24小时运作。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报34,966点，升109点，

0: 创业板指数报914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5832点，跌207点。S&P 500指数报7483点，升0.01点。而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3.61，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3，对台币22.49。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百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听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90%，听日落雨机会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5: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6: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7: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诗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9: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啊，放咗一日假咁多啦，今日咧再次投入工作嘅岗位，大家都非常忙碌啊，梗系忙碌啦，因为北美洲咧有好多人咧不停嚟都系追访啊 Taylor Swift 世纪婚宴嘅消息啊。Taylor Swift 就乐坛天后嚟噶嘛，系造就好多唔同城市嘅经济噶嘛，去到边度开演唱会嘅话，嗰度咧就会突然之间多咗好多游客嘅，因为佢哋嘅歌迷咧使得起钱啊。为咗要追随佢哋嘅偶像咧，天涯海角无任欢迎嘅，任何地方都去噶。咁呢个世纪婚礼已经讲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咧一直咧消息咧就系漏少少出嚟，其他嘢完全守口如瓶咁啊，只系咧知道啊，唔系七月四号，七月四号美国国庆，唔系七月一号，系明天。咁所以好多人咧系非常关心噶，即基本上乐坛女王出嫁咧，大家嘅感觉咧好似自己嫁女一样。

人红就咩都关佢事噶啦，好似 Toy Story 5反斗奇兵第五集边个唱主题曲啊 ？Taylor Swift 啊，甚至讲到话戏里边嘅 Andy 咧，今年几多岁啊？即系同现实生活里边嘅 Taylor Swift 一样啊，咁样都要拉埋嚟讲。

口琴王子。CY Leo 教咗成日嘅作品啊，何卓燕，歌名叫做《飘飘》。世人对人工智能 AI 呢一样嘢咧，都系又爱又恨嘅。较早时候咧，就有人咧极力反对咧，走上街游行啦，做乜嘢喺咁多唔同嘅城镇里边啦，整咗啲 AI 数据中心啊？开始嘅时候，我哋好中意人工智能，觉得咧简直自己。

红颜知己一样，跟住咧就觉得同我哋争饭碗嘅开始唔中意咯。Anthropic 嘅合伙人咧更加提出警告话，请小心恶意 AI 可能有日出现，即系 AI 做咗坏人。

今時今日嘅人工智能咧 ，Skymotion 咧，有時咧可能佢記錯咗嘢啊。呢個我哋見怪不怪啦。咁但係專家咧就話請小心，因為人工智能咧而家咧已經咧出現佢嘅情緒啊，出現佢嘅性格啊。掌握不適當嘅話咧，就會鬧情緒啊。咁啊，遲早有一日咧 ，AI 就會變成一個大奸角啊。而家搶我哋飯碗已經係奸角喎。但係專家話唔係啊，第日咧有機會似咧廿二世紀殺人網絡嗰啲 Agent Smith 啊，咁恐怖啊！

0: 佢所属嘅唱片公司咧，中华乐坛几廿年咧，不嬲都系啊出名好多唱家班嘅歌手噶，其中包括有校长啊、学友啊、魏涵等等。今次买重飞，工作人员觉得咧接班人就系佢。佢名字叫做林伟俊 Region 啊，作品名称取消追踪。
1: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 604-295-1313 或 www.fairchildtv.com。
0: Hello, good afternoon.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哎呀，惨啦！呢一 part 咧就叫做全球经济愁云惨雾之又再嚟多间啊。咁啊，2026年最老生常谈嘅经济新闻咧就系讲裁员噶啦。只估就估唔到咧，有一啲咧已经咧屹立不倒嘅大企业咧都传出咧地震嘅消息。呢一间咧就系嚟自德国嘅汽车品牌，咁啊 V 字头嘅，已经啊风行全球好多年噶啦，喺世界各地啦都有佢哋嘅分厂噶啦。咁啊呢个 V 字头嘅品牌咧，中文咧叫做好大众噶嘛吓，咁但系而家咧就有消息传出咧就系有机会全球裁员总共100,000人咁多。咁而且咧佢哋德国方面嘅厂房本来系桥头堡嚟噶嘛。他们就是德国起家，但是现在呢都怕德国方面的厂房呢会是关闭啊。突然之间我们一觉瞓醒，我踏入2026年，好像所有呢我们以前相信的东西，我们觉得是咯、出街一定会见到的东西、未必存在的、全球100,000人。咁如果这个大品牌这样炒法的话呢，会不会其他汽车品牌都是这样炒法啊？都话人工智能可能是坏蛋啊。有另外一间品牌的车厂呢推出各款不同的机械人，不需要再翻早5晚3更的了。几部机械人足足可以顶到几十名的员工。一个礼拜翻足7日，24小时工作，灯都不用开添。

劲姐劲啊 ，uncle 啊 ，Sting 咧，今年咧十月份生日嘅佢咧，将会系75岁噶啦。啊，无论系外表咯，你觉得佢又似最多系58啦吓，唱功咧一样系似50几岁嘅啫。

个月佢开咗佢入行30年嘅演唱会啊！陈晓东演绎雷颂德作品啊，歌名叫做《谢谢你肩膀》。另外头先咧呢一 part 开始嘅时候，我哋听过音乐大师 Sting 嘅《Fragile》，以下落嚟系另外一位音乐大师。

0: 卢冠廷上年一生所爱演唱会里面现场演绎西施何曾是绝对，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

0: 贪财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1: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1: 较早时候咧 ，Bon Henry 开咗个记者招待会嚟到去纪念翻喺几年前咧，因为热浪逼人嘅关系，喺 BC 省有超过600人咧，真系热死咗啊！40几度嘅气温，点顶啊？但我哋见到啦，近日欧洲方面咧又再热浪来袭啦吓，咁好多人啦，逼不得已啦，热浪啦。实在太过犀利啦，咁所以咧走去边度啦，嚟都系乘凉啦，冇乜边度可以俾你啊！唯一佢哋嘅求生方法咧就系走去电器铺嗰度嚟都系抢冷气啊！有啲系环保分子嚟噶，咁但系冇办法啦，实在太过热啦！欧洲有热浪，咁啊全凭中国嘅冷气啦嚟都系帮手啊嘛！冷气价格咧亦都系被炒到啦，本来几百蚊一部嘅机啦，而家系炒到几千蚊嘅。我哋见到个地球。越嚟越变得紧要啊！成日讲话哦，生命咧其实好脆弱噶。眼见到每日都咁多天灾，每日再加天灾 N 人、哦，今时今日生命变得分外脆弱。

全新 Gareth T 佢嘅国语作品这个版本是分外不同的，他将原装的 demo 再次呈现在各位的面前。歌曲名字叫做《玻璃》。较早时候，台湾举行了他们第37届的金曲奖，里面有不少实力派的名字，包括张正昂、陈小娴、萧煌奇，还有年度歌曲奖来自 Aileen。

电影嘅名字叫做《阳光女子合唱团》啊。唔好觉得啦，个戏名里边有阳光咧，就一定啦，净系得荔枝，即系唔系啊？除电影附送有好多嘅眼泪啊，里边有呢一只嘅主题曲叫做《幸福在歌唱》啊 ，Aileen 嘅作品啊。阳光女子合唱团咧，绝对咧就系2026年喺台湾啊，或者系世界嘅电影圈里边啊，平地一声雷嘅一套作品啊。过往台湾嘅电影啊，带嚟无穷嘅震撼啊，包括有啊《卧虎藏龙》啦，《色情男女》啦，或者系《色戒》啦。十几年前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海角七号》等等，大票房系阳光女子合唱团 Number One。

每年咧欧洲咧都有一个歌唱比赛好受到瞩目嘅，顾名思义就叫做 Eurovision 啊，欧洲歌唱比赛。不嬲嚟讲都系欧洲嘅朋友佢哋玩嘅啫嘛，咁但系，咦大会啦，今年咧俾加拿大啦嚟到系加入嗱，咁啊暂时呢个发球权咧仲喺加拿大度。如果系岌头嘅话，派代表嘅话咧，加拿大咧就将会咧有机会最快咧喺出年开始咧系参加呢个 Eurovision 欧洲歌唱大赛，即系成件事咧其实几得意吓，因为不嬲嚟讲都话欧洲歌唱大赛咯，咁但系加拿大有份玩嘅，系噶啦，而家啲地域界限好有趣嘅。从前话欧洲，你可能谂起啊，嗰度附近咁嗰啲嘅国家城市啦，咁但系今时今日话欧洲咧。在政治上面而家歌唱上面同加拿大都拉上关系。反而呢好多时候人哋以前话美加美加，而家呢可能要改口话欧加欧加啦。原来加拿大歌后 Celine Dion 呢是曾经参加过呢个欧洲歌唱大赛，唔系代表加拿大，系代表瑞士。

0: 来自 Celine Dion 2024年巴黎奥运开幕式时候的精彩演出。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5: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搵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6: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7: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5: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0: Hello, good afternoon.
8: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0: 早几日咧，见到姜涛喺一个音乐颁奖典礼里边咧，唱咗作品的说话。咁呢只歌咧就几年前俄罗斯侵袭乌克兰嘅时候咧，佢唱咗出嚟，希望咧战火咧好快脆咧可以熄灭。遗憾地咧就过咗咁多年之后，依然嗰两方面咧系打紧仗。咁另外仲有以色列再加美国对伊朗嗰场战争咁已经有。

嗱，不论所不能嘅美国总统咧，咁最近咧将佢自己嘅样咧整咗喺啊护照里边啊其中一页，咁啊并且护照里边咧写住欢迎，咁但系 be good 啊，总统大人啊，本护照咧唔系爱嚟欢迎新移民嘅，系调翻转咧俾美国民众去其他国家嘅时候使用嘅。

0: 在这班里面我们听过姜涛作品《作品的说话》，另外有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加拿大皇家骑警继续处理过去星期日在列治文对开扬城四双六失踪的租船翻沉事故，当局正进行紧船只和遗体打捞工作，另外意外原因会交由重案组去调查。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水底搜救队和西岸海事服务队正利用紧声波定位技术搜寻紧翻沉的船只，由于现场的水域状况比较复杂，令到他们搜寻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当局等到潮汐平缓之后会继续搜寻的工作。涉事的商业租用船只在过去星期日6月28号的上午11点45分左右在列治文附近的 Roberts Bank 入水，当时船上一共有10人，当中4人获救，其余6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消息说，事故当中10人大部分都是华裔人士，其中有声称是伤者的一名家属在社交平台以简体字贴文指亲人获救之后仍然昏迷，并且留医深切治疗部，正在中国申请签证前来温哥华。警方在过去星期一又表示，失踪者包括了4男2女，同时将搜救工作转为打捞工作。有本地传媒之前报道，涉事钓鱼船 Kingfisher 事发前正从 Steveston 渔人码头出发，并由一名23岁的华裔船长驾驶。当地一名钓鱼船公司东主 Damaleo 接受温哥华太阳报访问时透露，每日都见到涉事钓鱼船出发，船上最多有10人，但就没有一个人穿着救生衣。一名男子涉嫌在 Gisleno 海滩用木棍无故袭击一名女子，被拘留不足48小时之后就获释，受害者坦然感到恐惧。受害女子 Sila Tikin 忆述翻相关事件，她指当时被袭击之后头部流血，一度失去意识，由于严重的脑震荡，她对事件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但好在他的伴侣和多名目击者上前协助制止疑犯，否则他可能会致命。事发在过去星期日下午2点，警方指有目击者见到涉案男子执起一条木条，之后怀疑从后方袭击受害者女子 Sila Tikin， 受害人的伴侣随即介入，同时多名目击者上前制止疑犯，部分人之后跟住疑犯并且报警。警员到场之后，根据目击者的资料，在附近一间的零售店找到并且拘捕疑犯。涉案男子被拘留不足48小时之后，已经在星期二获释，预计将会在7月7日再次出庭应讯。受害女子 Cindy Tarkin 对于疑犯拘留不足48小时之后获释感到恐惧，她坦言是否要她致命才可以令疑犯远离公众。温哥华市警发言人 Darren Ron 就直言，法院释放疑犯令人愤慨，他指疑犯多次被警方调查和拘捕，虽然释放决定不是市警可以控制，但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去证明为什么要拘留疑犯，而现在的一切好像都没有意义。比士护士工会宣布现正开始第一阶段的罢工，将会拒绝大部分非护理的工作，同时都拒绝加班。由黄亮英报道。
3: 代表全省超过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

0: 工会将会在下午12:01开始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方自星期一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资方的实质回应。工会成员早前已经表明立场，以67%的比率否决临时协议。他认为劳资纠纷的问题症结在于省内护士工作条件。全省有大约4500个恒常医护职缺，省内护士日复一日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工作，无法提供病患所需和应得的护理，同时导致工伤事故增加。平均每16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遭受暴力而向 BC 工作安全局 WorkSafeBC 索赔，不单止危及病患安全，亦都对护士造成心理创伤和职业怠倦。Gear 表示，在罢工行动首阶段，工会将会禁止非护理工作，并限制加班，以便向资方施加压力，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患者护理的任何干扰。虽然罢工行动仍会造成部分服务中断，但作为专业人员，工会成员将会确保人手配备水平得以维持。被否决的临时协议一度提出在4年内加薪12%，并提供额外资金改善病户比例。工会日前已经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劳资谈判至今未有进展。BC 卫生厅长奥祖儿早前就话，省府尊重所有工人的谈判权，包括工会成员采取罢工行动的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966点，升10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14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900点，升59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32点，跌207点。S&P 500指数收报7,483点，升59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3.61日元、4.79人民币、5.53港元、22.49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中午开始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20%。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5%。
6: 乜嘢系真正嘅爱？乜嘢系真正嘅内心平安？请收听逢星期六晚上8点到9点，由生命恩泉制作嘅《爱生命》，你就会揾到答案。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由于今晚卑斯体育馆会有世界杯的赛事，运输联线表示部分隔空列车的尾班车将会延时开出。另外在路面情况方面， Alex Fraser 桥的北行方向由于早前有意外，现在龙尾塞在 72 Avenue。 另外 Mars 隧道南行方向现在塞在 Westminster Highway。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3: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4: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3: 7月6至8日，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5: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0,000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6: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7: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日至9月7日，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6: 哇，有咩玩先？
7: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6: 咁正？
7: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6: 咁要快啲去啦！
7: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9: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啊！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7月2日啦，咁啊，今晚咧有一个比较大嘅盛会啊，就系咧呢个32强嘅赛事啊，就会喺呢个 BC Place 举行嘅晚8点啊。咁到而家为止咧，好多我哋世界杯嘅赛事咧都系晏昼啦居多啦。咁但系晚8点咧，就其实都几特别嘅，即系可以大家放工啊，去喺电视睇啦，去酒吧睇啦，又或者咧如果系球场嘅咧，都系碰下运气嘅。因为我知道咧因为加拿大队嘅上一次嗰个排名嘅问题啊。咁所以呢本身呢如果我哋係首名出线嘅呢，咁今晚嗰场赛事就係加拿大队对呢个 Algeria 嘅，咁固一定係爆满㗎啦。但係而家呢就变咗係呢个瑞士呀去打呢，咁就变咗嗰个销路就应该就未必係咁理想嘅，亦都好多网上啊或者其他嗰啲第三方机构啊重新买嗰啲飞嘅呢都仲有嘅。咁价钱呢似乎啊，我听到好多球迷啊嗰啲朋友啊同我分享呢都话唔错㗎喎，咁所以大家呢即係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头先我哋新闻部呢亦都讲咗啦，话今晚呢即係我哋嘅 public transport 呢都会有少少调整啦，咁所以希望今日如果大家哪怕系咪真系入场睇波都好啦，如果系去市中心去 downtown 呢，去趁呢个热闹呢，今日嘅天气都比较湿滑啲啊，各样嘢，咁希望大家呢小心注意安全啊，做足呢个准备功夫，咁样呢希望有一个愉快嘅一个夜晚啊今日。咁呢喺今日呢我就想讲一个话题呢，都系同我哋 BC 省有关啦。

亦都我相信咧，对于我哋华人嚟讲咧，其实系一个 dilemma 嚟嘅。咁点解我咁讲咧？我唔知大家觉得讲得啱唔啱啦。嗱，好多时我哋政府啊或者政党啊，我哋支持嗰样嘢咧，就唔系话黑与白咁简单嘅吓。好多时系一个混合体。咁我哋嚟緊而家呢，尤其是我諗過去呢十幾年啦，都開始啦，就係好多時都已經會發覺呢，傳統政黨佢哋 hold 嘅一個理念啊，未必係完全係符合嘅、啊、好似早前日我哋都訪問咗關惠晶議員啦，就講關於個房屋嘅問題。咁雖然大家都係對房屋嘅問題，任何黨都好啦、都覺得係應該要處理嘅，但係嗰、那個过程点样去做呢件事呢，又略有不同。就算哪怕是同一个党入面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今次我讲呢个系乜嘢呢，就系、是、呢新民主党 ,ok, 我哋嘅 BC 省省长 ,ok, 尹大伟呢嚟緊呢星期六啊，咁就会开始佢访华嘅行动啊。咁呢样嘢呢逐渐而家我哋开始接近咗呢，即系官方，不论官方啦同埋好多其他即系传媒啊，都有开始透露咗多少少嘅信息关于呢个访华嘅一个事件啦。我觉得大家要考虑嘅嘢就係、是、呢，嗱，如果係省嗰方面呢，我会咁睇嘅，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即系呢个系我睇法啫，未必系一定啱嘅。ok? 我会觉得虽然啊好多价值观，譬如话喺呢一个处理毒品问题啊，或者是处理一些福利啊，或者是我哋本身政府开销问题，财政预算好多问题呢，我知道好多一些华人啊，哪怕是中国大陆嚟嘅好啊，香港台湾都好啦，会觉得是啊，新民主党未必是我哋低陆平原或者我哋华人社区呢咁专注或者是支持嘅一个政党，是吧？因为传统我哋华人都会觉得啊，工会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反观呢，我成日都讲㗎喇呢样嘢，尹大伟我哋省长呢，其实佢唔係一个好传统嘅新民主党嘅一个理念嘅一个议员嚟㗎，或者係 even 省长啦 ,ok? 佢当然好多基本嘅嘢都会有，譬如话对于原住民嘅方便啦、啊、对于多元文化各样嘢，佢亦都用咗好多唔同族裔嘅议员，包括华人又有啦，啊，韩国人啦，啊，印裔嘅人啦，都有嘅。而佢对于 business 同埋生意嗰方面，佢係非常之落力呢去推动呢件事㗎喎、啊。哪怕係今次去中国大家都知㗎喇，主要都係为咗呢个 North Coast Transmission Line 啦个项目啦。咁亦都有同屋太华经常傾呢个 Massey Tunnel 嘅项目啦。而亦都好有技术地，当我哋有某某医院啊嗰啲工程出现咗问题嘅时候呢，有啲人话佢取巧，话哎呀到时出咗事之后就啱啱到下一届省选啦，所以佢而家叫停，容许自己有啲时间去调节。喂，呢一个系一个技术嘅表现嚟㗎喎，系咪？你带领个党，你要去选举嘅时候，呢啲 considerations 系唔可以唔考虑㗎喎，系咪？呢、这个佢做得到嘅，佢睇得到呢件事嘅，唔好理公众嗰方面，我哋觉得佢系咪为公众先 ？OK，at least 佢 manage 佢自己嘅团队 ，manage 佢哋自己嘅党嘅方向嘅时候，佢系比较清晰嘅呢样嘢吓。咁、啊、所以又翻去一个矛盾点啦，我觉得就系咧，即系我都慎重考虑咗好耐，就系、是、虽然有好多毒品政策或者各方面嘅嘢都未必系 align。同我哋华人嘅社区系一致，但系佢对待华人嘅态度，佢对待点样去做生意，佢对待 trade 同埋对中国亚洲各方面嘅态度 ，OK 系完全系比较接近我哋华人社区嘅睇法系一致嘅 ，OK。即系我唔讲话我支持边个先啦，其实我唔相信BC 保守党喺而家呢个阶段 ，OK。啊，有呢个咁嘅而家嘅 team 啦、啊、重新调节过啦，系有能力做到呢样嘢啊。反而 BC 保守党系好本土化嘅一个省政党嚟嘅，我觉得系入边嘅你睇下各方面嘅议员啊嘅 CV 啦，系咪？仲要系即系佢哋嗰个睇法啊，即系故之前有啲睇法我哋华人系 align 嘅，但系就要睇下你要拣边样啦。OK， 我绝对如果你本身是想顾及经济。

制或者是外贸的，不要讲经济，经济太笼统了。对于外贸和对华人社区的保障呢，这样东西未必新民主党是一个坏的选择。我这样分析就是 pick your battles， 我不是说他没有些东西是可能是大家不同意的。咁所以我亦都想今日讲关于咧，即系问一问大家呢个问题，究竟点样去处置呢样嘢咧？啊，大家会点睇咧？啊，同埋今次我好紧要嘅就系好多唔同嘅报道都讲话啊，今次访华啊，各样嘢系点？但系我想问一个最简单嘅问题啫，其实我哋省长尹大伟系想达到个乜嘢嘅目的？我哋省新民主党系想经过。呢一件事系达到咩目的？因为呢件事咧唔系话一知一直嘅。我之前一路有听开我呢个节目嘅听众都知噶啦。我已经提及过之前省长喺总理卡尼未去访华之前，已经系 make 咗一个 move， 系我去亚洲地区系鞭辟啊！我仲嗰次仲讲话啊，非常之巧妙地，非常之聪明啊，就系冇去到中国，但系喺侧边嗰度咧系做咗呢个举动先。咁继而今次亦都系好复杂喎，嗱，点解咧？我攞三篇唔同嘅文资料嚟做作为一个总结嘅。嗱，首先我哋不如讲下官方嘅说法啦，由呢个 BC Government 嘅网页佢公布啊，嗱，官方嘅说法咧就系话咧，我哋省长尹大伟访华咧系为咗分散贸易风险，减少 BC 对美国市场嘅依赖，推销我哋 BC 省嘅木材啦、农产品啦、能源、旅游，并且配合省政府 Look West 嘅策略。咁而中国亦都系 BC 省第二大嘅出口市场嚟嘅。2025年咧 ，BC 省对中国出口咧系接近110亿加元嘅，啊，占我哋 BC 商品嘅出口咧系20% 嘅，系两成嘅 20%。OK， 喂 ，20% 系唔少噶。我哋成个省即系话大概有五分一嘅嘢。是去了中国那里的。咁，啊，当然有些人会可能 ,even 华人社区，我知道有些对中国未必是好感，如果即是好 positive 的睇法，但这件事你冇得去 avoid 的，这个数据就是数据。嗱，啊，咁讲一讲返今次的行程啦。嗱，啊，,Global News 呢佢重点讲呢就话呢原本啊，即是尹大伟是6月27号到7月3号呢就会去北京、上海、广州啊。但你要提早返嚟呢，因为呢我哋 federal government 啊要求佢7月初呢就出席一项重大嘅基建啊，加快大型项目有关嘅一个 MOU 公布嘅啊。咁而报道亦都提到呢，我哋嘅省长都想同屋太华呢倾下关于我哋即係 Massey Tunnel 啊有好多嗰啲项目啦。啊，咁而另外 Vancouver Sun 咧，主要咧就话咧个细节不足啦。嗱，好多时今次嘅行程啊、会见嘅对象啊、具体嘅成果咧，又唔系完全公开，只能够从某一啲蛛丝马迹嗰度咧去分析。咁亦都令人质疑嘅咧，就系咧今次实质嘅经贸啊嘅任务啊，定因为政治姿态咧？因为你唔系一个商团啊嘛，完完全全你系我哋嘅省长，咁你最大嘅 priority 一定系从政治嗰方面去着手噶啦，吓。咁如果系大事，点解细节咁少嘅咧？吓，普通招商嘅咁有乜所谓咧？系咪俾啲细节我哋系嘛？同埋如果系真系纯粹系商业嘅，喂，好大嘅排头，哦，省长，我哋嘅省长系亲自去，哦。是不是啊？咁我哋就要问个问题啦，尹大伟究竟想达成啲乜嘢呢？係要救个经济啊，搵新市场啊，定係为咗佢自己喺加拿大呢其实嘅政治格局度呢係占一个位置呢？嗱，呢样嘢。而大家亦都唔好同一个唔好嘅方向或者好嘅方向睇先，作为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我绝对是唔反感一个政治人物是有野心嘅。绝对唔反感。因为你呢个系其中系一个动力嚟㗎。系咪，即系今时今日 ,David Eby, 啊尹大伟佢系我哋嘅省长。但系佢系咪已经去咗佢嘅樽颈呢？嗱，唔知㗎喎，真系。基本上是好多唔同嘅方向，可能佢会哦迟啲会去联邦，系咪，亦都可能唔从政，去做一啲幕后性嘅工作，系咪 ,NGO 啊
各方面嘅嘢。

是很多不同的 option 的。咁我就会问点解佢今次真至去呢，系咪真係为咗自己即係嗰个位置呢咁样。咁如果係咁其实好 interesting 㗎、啊。我觉得表面上啊今次搵大卫访华嘅行动呢系一个贸易嘅任务。但係我哋同时间 BC 省系要被迫重新定位㗎啦。以前我哋系靠美国啦靠房地产啦大房地产已经唔得啦。是不是全世界都不得的了其实这个即是银行和房地产这个联盟啊已经是去到一个非常脆弱的地方啊银行借钱不嬲以前是为做了一个产品出来就啊房地产这个 mortgage, 那已经这个红利已经是60至70年到啦那要改变了啊那我们都是靠天然资源出口啦啊那现在美国也都有关税的压力啊我们卑斯省经济不好各样东西又有财政压力。基建的压力一起来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主动的出击。但是个出击的方法呢、啊、就是很 interesting 了是不是我们其实是一早相信即、就是很多我们市民知道之前我相信省政府端后的预测就知道诶、哎、我们可能去到某一个段落呢已经是会被逼到是基本上是个选择是很少、啊、非常之少。咁所以喺呢一个 move 嗰度呢去计划去向亚洲嗰方面呢去发展呢係绝对係非常之正確亦都唔会话有俾人挑到啲咩毛病。而第二样嘢就係我比较上都係好多时都会对于新民主党嘅政策都有啲质疑啦。呢个係当然我自己亦都已有我自己某一部分嘅立场嘅。虽然我做一个节目啫但係完完全全你话扮中立呢呢个我做唔到嘅。但係点样去开一个 topic 可能是将两面分析呢咁呢个系当然系我嘅 job 啦系我要做嘅嘢啦但系基本上佢做嘅嘢都系令到我呢对于新民主党好多时嘅政策系有少少改观嘅亦都会觉得系哦虽然呢个党可能有一啲嘢有好多缺点但系佢如果做到某一啲优点上嘅嘢系取胜嘅呢可能系盖过到佢嘅缺点㗎喎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呢大家亦都值得去考虑一下睇下呢一个会唔会有啲新嘅嘢大家会睇到因为每一个人都唔同嘅你嘅处境啊background 啊睇法啊咁所以每一次选举亦都会有改变係咪因应嗰个政府嘅政策同埋个人都係好合理嘅我觉得呢样嘢。嗱咁第二样嘢我想即係了否白一下就係、是、其实个经济嘅盘算啦。嗱中国系 BC 省第二大嘅出口市场。咁唔使讲啦我哋木材农产品能源啊旅游全部都有关㗎啦 ,ok? 咁我哋想买更多嘢亚洲呢方面又合理啊。但係个问题就係系咪真係会有订单先系咪真係会有实际嘅投资承诺先我哋嘅嘢都啱唔啱有几多嘢系真真正正系啱美以前系啱美国嘅而家又啱中国呢系咪即有一啲嘢一定有流失㗎大家要知道因为第一运输已经唔同咗啦要考虑嘅嘢就係我哋运输好多时呢边去美国係揸架车係咪我哋用个 truck, 好近。咁有一啲嘢可能有时间嘅限制或者係距离嘅限制呢美国係唔存在㗎好近嘅啫我哋。但去中国唔同喎你可能要个时间会长啲啦你运输嗰方面船运啊空运你用啲咩渠道去将啲货或者啲产品运到去中国呢个 cost 点样去 manage 呢啊两方面嘅政策点样去 manage 呢仲要省系好被动㗎喎因为省呢就算你签咗备忘录啊各样嘢都好如果总理卡尼或者系联邦政府有第二啲问题出现咗嘅你冇得 bypass 呢样嘢㗎嘛系咪即系中国唔会话啊我哋全加拿大会实施呢个关税但除咗 BC 省嘅产品。冇可能㗎嘛。係咪咁会唔会系一个只系啊做一个 show, 中国嗰方面可能都需要呢个公关喎係咪但系呢个公关系进可攻退可守因为个省㗎嘛。你个省你握完手影完相啊 ,good job, 应承咗好美好之后突然之间你反口嘅两边反口嘅都可以话喂我冇反口啊。我是真的有心同卑斯省合作㗎喎係咪咁但係加拿大嗰边有啲嘢行唔通喎咁样。嗱所以呢样嘢其实係好多嘢好巧妙唔係淨係即係一个方便。所以我呢个非常之 interesting 㗎尤其是去咗之后再早几日前係因为联邦政府个 schedule 出咗问题要

0: 我哋嘅省长早少少翻嚟，入边有冇咩内幕咧？嗱，我真系唔知道，但系尽量同大家试下揾下啲蛛丝马迹啊！咁而家去一去新闻广告先，新闻广告后咧继续同大家倾。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半字，我星流转时。
2: 我系 Vancouver， 大家好，我系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梁中永报道新闻。温哥华卑斯体育馆今晚八点会再进行世界杯的32强赛事，由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同之前的5场赛事一样，球场附近今晚继续会有封路的措施，包括了乔碧街、皮斯菲波利佛等的道路。前往体育馆的球迷需要乘坐架空列车，从世博线蚊街科学世界站前往球场。从该站出闸之后，要沿住 Fox Creek 岸边道路同公园前往球场。运输联线因应今晚的赛事，宣布架空列车的尾班车会延迟开出。世博线从沃特芬站开出前往素里 King George 站尾班车会在凌晨的2:16开出。千禧线从温哥华社区学院 Clark 站开出尾班车就在凌晨2:22开出。至于加拿大线的从沃特芬站开出前往列治文 Brayhouse 的尾班车就会在凌晨2:15开出。今场是卑斯体育馆主办今届世界杯7场赛事的尾二一场。今场赛事胜方会留在温哥华，在下星期二7月7日的中午1点进行16强的赛事。另外，温哥华市议会通过延长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的期限，去到劳动节的长周末。市议会话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在今届世界杯期间，成为全国最繁忙、最具活力的公共空间之一，为当地企业、餐厅、艺术机构和娱乐场所提供支持。市府话会允许本地企业在赛事期间充分利用他们的户外空间方面的投资，同时创造机会。而有关的活动方面都可以收集到有关大型活动期间同埋典型夏季条件之下行人活动、交通、商业业绩、公共安全等更多的数据。市议会都指示了市府职员探讨在今年11月再重新开放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用来做临时圣诞市集的可能性，并且会收集更多营运和经济绩效数据。至于市府都会继续从卑斯省府、卑斯酒类及大麻监管局以及运输联线合作，希望在11月的时候获得延期所需的批准。市议会都批准了同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合作的资金，支持相关协会继续开展项目和活动。Grenfell 街由5月开始封路，并在6月12日开放成为行人专用区，吸引大批游客和球迷到场。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温哥华，总理卡尼在 Canada Place 迎接他，并同对方签署多项协议。卡尼表示，菲律宾裔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的核心，两国可以透过战略伙伴关系在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方面互惠互利。两国政府希望今年年底前完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预计到2035年双边贸易额增长接近200%，并为本国农业和农产品企业创造大量新的出口机会，预计相关协议为本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20亿元，创造接近14000个就业岗位，涵盖农业和制造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

0: 同创业心得，
1: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3: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天气报告。
5: 大部分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中午有阳光，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88%。
6: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由于今晚卑诗体育馆会有世界杯的赛事，架空列车 Skytrain 的尾班车都会延时开出。另外其他路面情况方面，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塞在 S-Curve， 另外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在 Lonsdale Avenue。 这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8: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
7: 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8: 系咩米啊？
7: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8: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7: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9: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0: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OMOMO、新滋味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12: 专题热线冯子豪，
1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咧。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就讲紧关于咧呢个省长揾大卫访华嘅呢个行程啦，背后嘅动机啊，我哋估计下佢嘅动机啦，同埋咧对于呢个 BC 省嘅经济啊各方面嘅嘢有乜影响，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咧，我哋 BC 省嘅选民啊。唔知会唔会遇到咁嘅问题啊？但系我想 open 俾大家即系探讨下呢个问题，就系咧，而家嘅省新民主党咧，虽然好多政策咧，都对于可能好多华人嚟讲啊，包括你话毒品嘅政策啦，或者系原住民政策啊，各方面嘅嘢咧，都未必系系一个 perfect 嘅 alignment 嗰度，即系唔系一致啊。但系对于华人本身，我见我观察到啊，吓就是、新民主党对待华人社区。嘅态度啊，各方面嘅嘢啦，同埋对于华人经济啊，对于同中国啊各方面嘅合作咧，我相信系会令到好多华人啊都会好纠结啊， 我未必话一定话完全系。

0: 态啦，系嘛？我会觉得系呢个系好一个 dilemma， 就系而家现代我哋政治啊嘅要注意嘅一样嘢就系呢个。虽然可能另外有好多华人都会有一部分支持呢个省 BC 省保守党啦，系嘛？但系我个人睇咧就系觉得。嘅人员嘅 CV 背后 ，OK， 同埋可以做到嘅嘢，绝对对外同埋对内华人咧系做唔到，好似新民主党而家咁嘅。咁我都好想问下大家啦，究竟呢样嘢会唔会影响到你哋咧？或者你哋对于个党嗰个睇法，会唔会因为呢件事有啲改观咧？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5916，60429595916。咁好，我哋。首先就听下电话先，我哋有阿 Tom 嘅 ，Tom 你好啊，
1: 系你好，
0: 你好，
1: 我觉得系呢次咧系新民主党咧系做嗰个差唔多系几部方俾人睇啊，其实咧新民主党咧到入 B 市省好多嘢啲人唔系好中意，系咧嗱工会啊，
0: 系
1: 嗰、那个嗰、那个无家可归啊，好多嘢进入去做，一几年嘅经济唔系好得咗啦，咁啊新民主党而家用呢个说话系走嘅。走啲中國大陸嘅咁啫嘛，即係我覺得係呢啲係冇用嘅、
0: 嗯，
1: 人只係睇得到嘅。第一，中共啲家啦，啲政策都唔同，一個係共產國家，一個呢個係自由國家。但你記得呢樣嘢家啦，係一個 member G7 入邊嘅。G7 入邊咧，你唔可以做啲曬嘢，即係中國大陸嗰啲做生意。仲有你睇啊，美國啲即係中國大陸係美國。个经济多加啦，多俾啲省系几多钱先？
0: 嗯，
1: 中国嘅大二北系几多钱先？问题
0: 系
1: 唔系好多钱啦、啊？个3%、4%啦。你睇美国嗰啲转嘅差唔多10%多，我记得系要10多亿先系。即系
0: 总之20%啦，即系始终咧系冇得比嘅、啊。你系减轻嘅啫，只可以减轻对美国依赖
1: 系啊。即系依赖。第二咧，我哋加拿大喺美國咧，係啲地理啊、非常啲好啱。啲、嘢我哋用嘢都啱。你睇啲木材係起屋嘅，美國覺得嘅中國大陸啲木，我哋啲木唔啱中國大陸嘅。即係之前係咁寫法嘅，其實咧係冇用嘅，即係好多嘢唔得。第二咧，嗰啲食物咧，我哋都唔啱啲佢計啊。我哋有咩你俾你俾佢龍蝦嘅病，佢都唔買，佢無啦啦佢唔中意你，佢話哦唔得啊，你入咗大家。即系你冇咩经啊！即系好多系，即系广州话佢唔中意啦，好讨笑你啊，好笑，佢都唔理啊！我哋唔系啊嘛，我哋尖弱啊，国家讲清楚啊，讲清楚，可以投诉佢。但系有咩生我哋咧？系自由一家，我哋喺经共产国家系冇得经嘅，你知唔知啊？你翻嗰度捉你啊，捉你啊！你呢啲嘢都冇计啊！咁你嚟讲咧，我觉得系如果咧佢咧走入网做生意咧，我觉得 O K， 好多人就支持佢。因为日本系嘅制度好多科技业务咧，系差唔多自由国家嘅，佢冇问题一样嘢。咁啊呢啲咧，佢觉得佢做嗰个部分啊，俾人睇，实际系冇用呢啲。OK， 即系你唔可以代表啲市场啊，搞啲联邦，联邦咧可以帮你偷攞俾行尖弱，可唔可以用嗰啲市场嚟建嗰个经济？唔得嘅呢样嘢。咁你咁搞咪？联邦嘅各个嘅亚省都走去搞啊，诶，省都走去搞，唔系咁啊！我哋啲制度系联邦先，之后省，你唔可以咁自己巴巴咪咪走去搞咁乜鬼啊！你先，我觉得系好冇用嘅呢啲，
0: 啊
1: 嘛 ，OK， 多谢你。
0: 好 ，Thank you Tom。嗱，呢个咧，我觉得都讲，阿 Tom 都讲得好中肯嘅，即系好多嘢咧，你做咗出嚟咧，唔理嗰个细节几好都好啦，即系。國際規例啦，慣咗啦，就係你冇得 override 嘅。所以點解喺新聞廣告前，我先至提及到一樣嘢，就係會唔會其實咧，嗱喺 BC 省啊，或者係揾大位方便咧，有佢所各取所需啦，就同中國佢亦都需要有兩方面嘅公關嘅，第一對內同對外啦，係咪？咁對內佢希望都同自己嘅國民即係交代啦，即係講話啊，我哋而家咧同加拿大係咪？卑斯省我哋系有好紧密嘅合作啊，我哋系友好嘅，系咪？呢个一个武器嚟嘅，点解啊？嗱，当你同卑斯省倾咗好多嘢系合作啊，或者好多友好嘅条款咧，其实到最尾咧系可以用翻呢个作为一个 weapon 啊，对付呢一个加拿大联邦政府嘅，系有可以噶，系咪？大家都唔需要查书，唔需要成呢、這个好明显系绝对可以咁做噶啦，呢、這个第一啦，第二。佢对外同埋对其他国家亦都讲话，我哋系愿意去倾㗎喎。第三一个实际需要亦都系嘅就系呢

我哋 BC 省好多嘅资源，中国大陆系需要，而你同联邦政府倾咧，又系好 macro， 好概括咁倾嘅，即系因为好多细节嘅嘢咧，亦都唔系喺联邦政府嘅范畴啊，所以唔系冇实际嘅嘢嘅，确实系有，有好多嘢真系要省呢方面咧，我哋有晒我哋嘅数据啊。人员啊，各方面我哋行业啊，唔同嘅公司啊嗰啲，虽然联邦政府都可以咁做吓，但系佢有冇咁嘅钱，有冇咁嘅团队，去可以花一个精神同埋时间心机去 BC 省呢度去安排呢样嘢咧？嗱，我有疑问嘅，所以点解省去做呢件事系非常非常之啱嘅，我觉得系好 fit， 但系同时间。傾咗翻嚟啲嘢之後，落唔落實到呢個都要取決於聯邦政府嘅配合嘅。咁所以今次咧，我個人啦覺得咧，即係一半一半啦，嚇、啊、有一半係 for show 嘅啫，亦都係係嘛。但係有一半亦都係實際確實係有一個實際性嘅需要喺度嘅，係嘛？亦都對於我作為 BC 省民嚟講咧，睇你企加拿大多啲定 BC 省多啲咯，係嘛？对于我哋省民嚟讲嘅，我觉得梗系省将去同佢哋倾，倾咗啲嘢翻嚟先啦，跟住调转枪头，亦都要再同联邦政府去挥噶嘛。讲真，系咪？即系而家呢个 situation 唔同啊。当日哈柏保守党，当时仲有加拿大联盟啦，仲有 Reform Party 啦，仲有以前少少 PC 遗留落嚟嘅嘢，系一个西部都好强嘅一个联邦政府。而家唔系，而家变咗系已经嗰个权力嘅转移轴心已经翻咗去。安省同埋呢个魁北克省嗰度，咁变咗我哋西部嘅议席，其实喺国会嗰度，而家都系主要系反对党啊，咁所以我哋其实同联邦政府嘅关系咧，系好微妙，系有少少唔同咗嘅。咁所以点解我先至话，省长今次呢个 move 唔错、啊，系嘛？因为唔净止系单一话省同联邦咁简单嘅，有时你都要睇翻，喂，联邦政府而家现届政府嘅组合。嘅構成係有啲咩元素喺入面㗎嘛，係咪？即係等於世界盃啦，我唔想話一開話題，但係永遠都係咁嘅。即係大家都話哇巴西好勁喎，有乜理由會俾呢個 Morocco 打和㗎？喂，年年都唔同啦，係咪啊？你2002年嘅你有 Ronaldinho， 有朗拿度，有卡卡，係咪啊？有 Roberto Carlos， 有呢扎球員嘅，咁 obvious 梗係勁㗎。而家唔係㗎嘛，咁翻翻嚟都系巴西队，但入边嘅人唔同咗。同样而家我哋都系话，都系联邦政府组成已经唔同咗噶啦。我哋亦都有一部分要有少少，即系地区或者系本土化少少嘅，就系我哋究竟 BC 省要储够 enough power 去喺呢个联邦政府度挥到我哋要挥嘅嘢，唔可以净系一味就话联邦政府话点啊点，话点啊点，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作为一个 BC 省民咧，你唔可以怪得我吓、啊。有冇一啲大家有人哋有一个 term 就话大中华交啦，但系加拿大有冇一啲系大加拿大者，可能就会觉得唔同意嘅。我哋为 the greater good 系嘛，咁视乎你点睇呢件事啦吓。咁、咧，我哋都喺呢度咧，欢迎大家如果有啲咩谂法嘅，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嗱，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头先解答咗个问题啦，就系、是、第一个问题就系话，佢访华，究竟大家觉得佢系务实够经济啊，定系政治表演啦、啊，定系各样嘢？咁头先阿 Tom 都打咗嚟啦，佢就觉得话系，呢个系做 show 嘅啫，实际上即系搞唔掂嘅咁样。咁啊，第二个点咯，嗱，就系咧，中国系 BC 省第二个大嘅市场啦，咁。使唔使省长亲自去推销咧？嗱，合唔合理咧？呢样嘢啊，有冇咁嘅必要咧？咁样咁，我会咁睇嘅。其实入边有好多嘅嘢，如果你正常同另一个西方国家咧，确实系可能唔需要，系咪啊？但系你要知道中国嗰个风土人情同埋特性先啊，你省长去。实际上是未必有这个效果，未必是可以说真的做到，哎呀我识嘢，我是一个专家，我做到嘢，可能他是一个纸板人来的，就去到坐的啫。但是这个动作 ,ok, 是给到我们的商队，给到我们的 business 去到的时候，就是我们有 backup,ok,、okay? 我们有个省长是跟我们一起带团过来倾的，是配合中国对于事情的理解。嘅風土人情或者係各樣嘢，所以我覺得呢個咧，有啲人話會唔會？

0: 小题大做，唔会。就算佢去到冇作用都好啦，淨係坐喺度都好啦，淨係因为佢个身份问题去到呢，其实好多事情嘅嘢已经可以 smooth out 咗好多㗎啦。咁喺呢度呢亦都欢迎大家继续啊，如果有唔好怕丑，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有陈生嘅。陈生你好啊。
1: 你好，嗱呢、這个 move 呢就係一个好嘅方向，但係有啲唔好嘅方向係过往佢嗰、那个嗰、那个概念其实都系好 stubborn 嘅，佢做佢谂住佢想要嘅嗰样嘢咧，佢就揸得好紧，佢唔会去放松嘅。你好似环保嗰啲，你要食饭先啦，定要环保先啦，定系两个可以有少少妥协咧？你政治嚟讲都系要讲妥协噶啦，冇理由咁死板嘅，系咪？所有啲嘢。
0: 冇错冇错，
1: 你讲呢个 Messi Tunnel 呢个问题，如果唔系佢一上台就 ban 咗嗰条天桥，
0: 系啊，
1: 你个字已经用紧啦，我哋唔使喺度塞车，仲喺度塞咁耐啦。佢2025年或者2024年已经话已经系
0: 完工啦，
1: 完工添啦，
0: 完咗工噶啦 ，yes，
1: 而家你仲喺度做前期，哇大佬啊，你近时自由党做嗰啲。嗰啲前期都已经花咗2000多万喺嗰条99公路砸泥，砸咗几年，跟住佢又话 ban 咗佢，神经嘅真系，我都唔明嘅有时啲嘢。
0: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时有时亦都系除咗你话呢一个务实之外咧，亦都系因为换咗党啊，咁所以有好多嘅工程啊或者嗰啲方面咧，为咗 make 个 statement 咧，就会我哋就将佢停咗啊，所以呢样嘢我都同意嘅。我哋亦都之前有几集专门咧。分别唔同嘅时段都讲过呢个 Mars Tunnel 嘅，系啊，
1: 系啊，同埋你嘅政府做嘢嘅方向就系、是、你唔好理你上届嗰啲嘢做成点，你个即系你签咗个 contract 就系 contract， 你就要going on 噶啦嘛，你冇理由你一上台嗰啲又要 ban 咗佢，又重新要做个又 hearing， 你知呢度啲 hearing。Oh my god！
0: 系啊，
1: 你十年都做唔到啲嘢出嚟噶嘛？
0: 冇错冇错，系啊，即系所以阿陈生，你嘅睇法就觉得咧，即系虽然今次呢个 move 你表面上你都觉得系唔错嘅，但系唔会核心性可以改变到你对于而家呢个政党啦，即系嘅睇法，系咪咁嘅意思咧？
1: 嗱，你呢样嘢就睇个人嘅能力啦。佢做嘢有啲嘢系做得到嘅，但系佢嗰个。譬如你话吸毒嗰啲咁嘅 stupid 嘢，你真系 move 唔到佢嗰啲 stupid 嘢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明白晒明白晒。好 ，thank you 你啊，陈生。
1: 同埋你嗰、
0: 那个你讲埋先，你继续啊，继续继续讲埋先系。
1: 同埋你嗰、那个嗰啲警务上嗰啲嘢又系做到一塌糊涂，我觉得佢真系。
0: 嗯，好，即系治安嗰方面啊，同埋警务上嗰啲嘢啦，系咪？
1: 系啦，系啦。
0: 系好多谢你啊，陈生。嗱，咁啊，陈生咧，即系亦都好清醒啊，吓，即系我亦都唔系故意嘅。今集因为我讲紧呢个话题，所以我 stick with 呢个啦。但系我都系好略略咁提咗其他嘢咧，今日陈生都捕捉到啊。其实确实系嘅，即系如果你宏观少少睇咧。我当时亦都未系省张稳大位嘅，即系之前即系转咗呢个新民主党之后咧，其实个党一致咧系就认为呢一个 project 应该有所调节嘅咁样。咁但系冇办法啦，佢系其中一个 member 系嘛，佢有份参与嘅，咁呢个责任一定系都会落到佢个头上边噶啦，一定系会系嘛。尤其是而家佢仲做咗第一把交椅添，系咪？咁嗱，阿陈生佢讲一样嘢都即系有道理，就系、要睇佢究竟个执行啊。是怎样？你知道政治呢不同话我哋做普通生意或者打工啊各样嘢呢執行至上。其实政治有时呢你執行得一般呢都唔紧要嘅。有多时你个方向定位啊或者是 marketing 啊呢度臭啲嗰度臭啲，总之唔好肥佬啊，要合格咁就最好㗎啦咁样。咁但係好可惜呢，就係、有好多选民啊或者听众或者华人社区入面呢都会觉得即係喂唔得喎，即係肥佬喎、简直係有啲政策上面咁样。咁究竟即係点样啊咁样。咁所以点解我先至今日亦都系呢个 topic 就係讲緊就话会有啲纠结啊。如果佢喺呢一方面做到系哇满分嘅，咁啊更加

0: 宽性思维去讲，如果你真系为咗经济啊，唔系为咗啲咩特别嘅 motive 咧，系唔应该咁含糊噶、哦。咁究竟今次行程嘅不足系为咗避免我哋市民知道嘢啊，定一话可能未必系为咗我哋、哦？会唔会系省政府入边又有啲嘢系唔想俾联邦政府知道咧？吓、啊！而聯邦政府唔知道嘅時候，就用佢嘅方法去調節，就話：，唔得，你一定要 cut short 你嘅 schedule， 你要翻嚟。嗱，有咁嘅可能啫，我唔係話而家係咁樣發生啊嚇，即係我喺度嘗試緊去 piece together 嗰個故仔嚇。嗰、啊、而但係到最尾，其實嗰個行程或者係透露入邊嘅內容，其實我哋遲早都要知嘅，係嘛？冇得 hide 嘅。你好多嘢，如果你簽署咗嘅，譬如 LNG 啊，或者我哋木材啊各方面嘅嘢。啊，咁我哋究竟系要点咧？咁样，因为其中一个好紧要嘅，我会睇到嘅咧，就系咧，唔净止系中国嘅订单，对于 BC 省紧要，点样同渥太华争取我哋基建嘅筹码咧？其实都系我哋省好紧要嘅一环嚟嘅，吓、啊。咁所以呢件事其实我觉得唔系净系就咁完嘅，虽然话个行程啊好快啫，吓、啊、几日过去咗啦，但系事后翻嚟。有啲乜嘢发生咗文件上嘅吓、啊，我相信好多唔系轮到我哋华人即系传媒去 follow 呢件事啦。我相信一啲主流传媒，譬如 CBC 啊 CTV 啊，佢哋一定会系 dig deep into 呢样嘢，因为呢样嘢对于反对同支持嘅人咧太重要啦，已经吓、啊。不论你咩原因反对都好，有一啲人因为政治嘅原因。啊，覺得唔應該同中國咁 close 啊！有一啲人又覺得，喂，我哋其實唔係真係實際咁好嘅啫，係嘛？或者係支持聯邦政府嘅人嚇，亦、啊、都有對於聯邦自由黨嘅支持者會反對啊，我哋嘅省長咁做嘅嚇。咁、啊、所以有好多嘢咧，其實係我哋係需要多啲 information。而今日我談論呢個話題，亦都係希望可以大家去從唔同嘅角度去思考呢個問題。啊！亦都希望可以俾到少少 pressure 咧，即系可唔可以喂省政府嗰方面，你哋会唔会透露翻多少少俾我哋知啊？唔好等我哋咕咕下咁样啊！咁所以希望咧呢件事，我哋再多啲资讯同埋资料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再揾一次拆细佢嚟再探讨呢个话题嘅。咁今日咧时间就差唔多啦，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啊！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1: FM 961专题热线。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保。而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鱼二月蔡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有啲嘢唔明想问下你。
6: 诶，系关于啲咩嚟嘅 Sam？
5: 我成日咧都听你讲咧，话汽车引擎嗰个风油位咧，究竟系咩嚟噶？
6: 嗱，风油位咧就系代表个空气同个电油，系同嗰个燃油喷注又或者嗰个电油气化有直接关
5: 系
6: 嘅。
5: 咁有啲咩关
6: 系
5: 咧，师傅？
6: 嗱，响现今汽车科技里边咧，工程师就好努力咁去设计，就发展一个近乎完美嘅空气同电油嘅混合系统。
5: 咁呢个系统有啲咩用途咧？
6: 嗱，呢个几乎完美嘅混合比咧，就唔单止会产生高能量，兼且咧响燃烧过程里边咧就排出最低嘅废气，而系统里边咧系会经常保持14.7分嘅空气就对一份嘅电油，咁我哋叫佢做化学量混合，亦即系我所讲嘅风油位啦。
5: 原来系咁，我依家明白晒啦。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366-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卡尼和尹大卫签署数十亿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发动袭击，至少25人死亡。北京上个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官方指属个人原因，造成危害公共安全。而家由邓海文报道呢节新闻。总理卡尼和卑斯省长尹大卫今日宣布两级政府签署合作协议，投资数十亿加元，加强卑斯省交通运输、清洁能源等等的项目。同时联邦政府承诺维持卑斯省北岸的运油轮禁令。梁俊明报道。
3: 相关协议名为加拿大卑斯省合作繁荣协议，联邦政府会投资数十亿元，加强卑斯省的关键基础设施、资源项目和清洁能源建设，推动劳动力训练、儿童保育和环境保护，同时承诺会维持卑斯省北岸运油轮的禁令。阿省省长戴斯敏一年几前提出兴建新输油管道，终点有机会到达卑斯省的北岸，令卑斯省长尹大卫一直十分反对，认为会污染北岸水域，双方多次隔空驳火。尹大卫多次强调他不反对兴建输油管，但一定要维持北岸运油轮禁令。联邦政府就在协议中承诺，北岸运油轮禁令将会完全维持不变，并且确保如果联邦政府强行在卑斯省建造输油管，卑斯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补偿，并且不要求卑斯省府支持阿省省府提出的任何输油管方案。总理卡尼今日之后会到阿省同戴斯敏会面，并问到油管建设长城的时候，他说会之后同戴斯敏见记者的时候公布，但他只同卑斯省府谈判的时候都明白到北岸运油轮禁令的重要性，维持禁令是基于碳捕捉等环境政策，同时都是同第一民族等持份者去讨论过后所得出的决定。
4: The tanker ban remaining in place, proceeding with carbon capture associated or other emission reduction measures associated with that, and full partnership and consultations partnership over time with First Nations, so Section 35 equivalent partnership.
3: 卑斯省长尹大卫再次强调，输油管建设同卑斯省民有深远影响，维持禁令对卑斯省十分之重要。
5: The fact that that tanker ban is uplifted, respected, and committed to agai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this agreement is a significant win for British Columbia.
3: 另外，協議提到聯邦政府會撥款30億，用作建設新飛沙河隧道，取代現有的馬士隧道，同時將會支援 Red Chris 煤礦擴建和北岸輸電網項目，可以帶來39億元的淨收益。協議仲推進兩級政府在勞動力培訓和兒童保育方面的措施，省府只透過從聯邦政府獲得公平份額的資金，卑斯省可以加強財政基礎，改善前線公共服務。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明報道。
2: 卑斯護士工會在今日下午開始首階段辦公，黃亮潤報道。
6: 代表全省超过6万名护士的 BC 护士工会将会在下午12:01开始罢工。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方自星期一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资方的实质回应。工会成员早前已经表明立场，以 67% 的比率否决临时协议。他认为劳资纠纷的问题症结在于省内护士工作条件。全省有大约4500个恒常医护职缺，省内护士日复一日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工作，无法提供病患所需和应得的护理，同时导致工伤事故增加。平均每16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遭受暴力而向 BC 工作安全局 WorkSafe BC 索赔，不单止危及病患安全，亦都对护士造成心理创伤和职业怠倦。Gia 表示，在罢工行动首阶段，工会将会禁止非护理工作，并限制加班，以便向资方施加压力，同时最大限度减。